0: 探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会游泳的驼鹿，
4: 我们已经抵达海藻丛了。
5: 太酷了，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
6: 我以为我们只要测量一下海藻，
5: 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呢。我们必须检查这里的水温，还有海藻的颜色，这样才能知道水温对海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3: 如果这一次的水温比上次的数值还要高，就说明海藻可能没有获得足够的养分来保持健康生长。
5: 那是什么？
3: 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有什么东西能够在海里发出那样的声音。
6: 它可能是一头咆哮怪兽。根据勇士传奇的说法，有一个黏糊糊的绿色家伙，有的就像闪电一样快。它会在水里面前行，长着异常可怕的复杂犄角，还有一张巨大的嘴巴，能够吞下一整艘船。
3: 我从没在动物大全里见过你说的这种海洋生物。
6: 你看不到咆哮怪兽，你只能听到它的声音。快看呐，那就是咆哮怪兽了。
5: 在哪里？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6: 相信我，它就在那儿。
3: 我相信你肯定看到了某种东西，而且我们也确实都听见了。等完成了检查海藻的任务，我们就去找找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
6: 伙计们听到了吗？声音比之前更近了。他们错过了，不过我可以用我的章鱼手表录下来给他们听。有了，这次听起来似乎更近了。咆哮怪兽就在那里，我得抓紧了，最好再带上个增压包。
7: 颜色、生长状况良好。
8: 我现在测到的水温好像和去年一样，这说明海藻很健康，对吗？
3: 是的，不过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吃这些海藻。
8: 你说会不会是海胆？
3: 虽说海胆确实会吃海藻，但通常是从底部开始，这片海藻是顶部缺了一大块。
8: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吃的？
6: 伙计们小心！咆哮怪兽刚才直冲着你们过来了。
3: 我什么都没看到呀。
6: 我猜它肯定是回海面去了。
8: 海藻会不会就是被它吃掉的？
3: 也有这个可能。你看上面这些痕迹，海藻肯定是被什么东西给咬了一口。
6: 我看我们还是先担心一下自己的安全吧。伙计们，你们执行任务时要待在安全的地方。那只怪兽可能藏在海藻丛里的任何地方，我得把它引出来。我知道有一样东西肯定可以引出咆哮怪兽，那就是让它听到咆哮怪兽的声音。幸好我刚才已经用章鱼手表把它的咆哮声给录下来了。现在我要先躲起来，等怪兽有动静时再冒出来偷袭它。不是什么咆哮怪兽，而是驼鹿。快等等，回来！我不是故意吓你的，朋友。我的名字叫呱唧，海底小纵队成员。
9: 我叫马蒂。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6: 我还以为你是某种海怪呢。那你应该是陆地怪物才对呀。我是说陆地生物。那你怎么会跑到海里面来了呢？
9: 哦，我只是想到海里找点海藻吃罢了。
6: 我的老天爷呀，你的意思是你们驼鹿还会潜水吗？
9: 哦，是的，想要吃海藻那当然得到海里找嘛，但我的脚被一些海藻给缠住了。
6: 那像你这么大的驼鹿是怎么浮到水面上的呢？
9: 我的皮毛能锁住空气，所以我能浮在

0: 在水面上，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能够像救生衣一样浮起来，那咆哮声呢？我们驼鹿就是用这种声音呼唤同伴的。我在告诉我的伙伴安吉拉，我很快就会回到岸上了。我刚才在水下的时候，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但那个肯定不是安吉拉发出来的。
1: 哦，那个是我干的。
2: 其实是你的声音，我用章鱼手表录下了你的声音，然后播放。我的章鱼手表，我待会去把它找回来。
3: 挂机，好像有什么东西过来了，那显然看起来不是驼鹿。
1: 而且显然他们看起来也不是咆哮怪兽，他们是虎鲸。
0: 是的，虎鲸有时候也会吃驼鹿的。
4: 来点三文鱼当早餐怎么样？
3: 哦，那太没意思了。
1: 不如我们吃驼鹿。我们距离陆地太远了，得游到那座岛上去。你在水里是游不过那些狐鲸的，要不让我来帮你一把？那太好了。上来了。
5: 气死我了！那只驼鹿游得太快了，看来我们只好找点三文鱼当早餐了。任务完成，海藻丛看起来非常健康，只是被吃掉了一部分。也许呱唧已经知道了是什么东西吃掉了海藻。谢灵通呼叫呱唧，请回答呱唧。他没有回应，我们可能得追踪一下章鱼手表的信号了。 看起来呱唧应该就在海藻丛的另一边，来吧。这是呱唧的章鱼手表，但是它人在哪儿？哦，真是奇怪，现在我听的更清楚了。那叫声听起来有点像是一只驼鹿，可是驼鹿怎么会出现在海里呢？它们跑来这里做什么？驼鹿可是游泳健将。
6: 他们也经常会跑来海里吃长在这里的植物，那些海藻肯定是被驼鹿吃掉的。
5: 你说的对，坦克，但没事的话，呱唧怎么会把章鱼手表丢在这儿呢？
7: 安全了吗？火星游走了吗？我好像看到两只虎鲸在追什么毛茸茸的东西。
5: 毛茸茸的，该不会是呱唧和那只驼鹿吧？
1: 现在呱唧把章鱼手表弄丢了，我们得想办法去找他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8: 队长，呱唧碰到麻烦了，他本来打算去追一只吃海藻的怪兽，结果发现是驼鹿。现在我们找到了他的章鱼手表，所以……
9: 等等，你刚才说的是驼鹿？
8: 是的，会游泳的驼鹿，恐怕虎鲸正在追他们两个呢。但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因为呱唧把章鱼手表弄丢了。
9: 他们可能为了躲避虎鲸，游到岸边去了吧？
8: 以章鱼手表所在的位置来看。
1: 他们唯一可能去的地方就是科迪亚克岛了。这样的话，
10: 大西西，那就开着飞鱼艇去科迪亚克岛展开全面搜索吧。
11: 谢灵通和坦克，你们开着灯笼鱼艇去周边海域搜寻。海底小纵队向着阿拉斯加海岸前进。
12: 嗯，你觉得我们游回陆地上安全吗？
13: 嗯，我也不知道留在这座岛上是不是安全，马蒂。
1: 你们两个闻起来好像很美味，虽然我平时吃浆果当早餐，但我现在饿极了。快点回到海里去！别跑！哦，好像有什么东西来了。我的老天爷呀！怎么地上和海里都不安全呢？
5: 过来，干得漂亮，马蒂！现在我们该拿虎鲸怎么办？哦，又一
14: 只驼鹿！耶，又来了一只驼鹿，而且这只就在海里。
1: 听起来像是你的声音啊！
14: 但我就在这里啊！
13: 嘿，你们也不是驼鹿啊？
15: 不是，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的成员，
14: 我们还给你们准备了鱼饼干。
1: 哦，谢谢。
14: 既然虎鲸走了，我们应该可以游到陆地上去了吧？
16: 先等等吧。
14: 有意思，但我现在还是很饿。
1: 那是什么？
16: 你们要搭便车吗？
17: 马蒂，快到那里面去。
0: 你是说钻进这里面？

0: 没吗？
1: 不管这是什么，谁都别想抢走我的早餐。
2: 相信我，马蒂。
0: 好吧。
1: 别跑。
3: 那好吧，只好吃浆果了。
0: 谢谢你们救了我，海底小纵队。我们刚才是不是听到了另一只驼鹿的声音？
4: 是呱唧的章鱼手表在放你的录音。
5: 谢谢了，伙计。这个不是我录的。
0: 哦，是安吉拉。
6: 马蒂，我都快要担心死你了。
0: 我没事，安吉拉。多亏了海底小纵队，我的新朋友们。
5: 虽然我们并没有找到什么咆哮怪兽，但这一次我们认识了两位很棒的驼鹿朋友。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会游泳的驼鹿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

0: 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

0: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0: 我说方球，
2: 我是程程。
1: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0: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0: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的当然不知道了。
1: 你什么都说了
0: 啊？那床上那血的事儿也说了？
1: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弟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0: 这老弟，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还有老弟他也不是好东西。
0: 三喜丈夫，
2: 老姜呗，
3: 老姜
2: 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股，
3: 洗屁股不洗不让上炕。
4: 邱校长，
5: 邱校长，
6: 蒋德峰，
7: 到。
6: 校长，
7: 你干什么去？
6: 回家，
7: 先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6: 包饺子，好，
8: 来吃饺子了，吃菜。
6: 哎，好。嗯，嫂子，饺子包的好。
8: 是吧？来，你也吃一个。
3: 我说蒋德峰
6: 啊，
3: 我怎么看人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
6: 我怎么了？
3: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声没有还不说，还一点腹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8: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3: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6: 哎呀，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3: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歪笑你呀？
8: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3: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蒋德峰，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到了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8: 你越说越来劲儿了，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3: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你说你怎么办吧？
6: 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3: 你怎么改？
6: 我喝了这杯酒，
3: 一杯行吗？
6: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

0: 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来，你倒上，我敬你一杯。
1: 来，来。
2: 你这满嘴的大葱味儿，你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啊？
0: 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子就是这个味儿，他爱问不问。
2: 又没说你拿什么枪啊？
0: 我是替他说话，教他怎么做。来，吃饺子。
1: 嗯。
0: 嘿，大葱吃上瘾了。嘿，你还来劲儿了。
1: 没吃。老婆。
3: 哎呀，你又吃葱了，难闻死了。
1: 有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爱闻不闻。
4: 你歇什么眼啊？
1: 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
3: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管我管的太多了。
3: 嗯，
1: 都连我的吃饭都管，管的像个猫，那一点福气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
5: 给谁丢脸了？
1: 党和军队啊。
5: 哼，哼，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
1: 你、
5: 真搞不懂你。哎呀，我讨厌。
1: 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过，我按照我的习惯过，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6: 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5: 行啊，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
1: 嘿，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这河水了。
5: 嗯，哎呀，哎，你放开，臭死我！哎呀，
3: 没劲跟你闹。
1: 哎呀，你怎么了？啊？
3: 我浑身没劲儿。不会是怀孕了吧？
1: 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3: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
1: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
3: 我刚才不是恶心吗？
1: 哦，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3: 你装什么傻呀？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1: 你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再说。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
3: 行，就算你不知道，这是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1: 那也不丢人呢。
4: 我要是真知道那些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
5: 我怎么反天了？
1: 好，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3: 如果是真的呢？
1: 奶奶的，老子太能干了，
3: 就你能。
1: 哦，对对对对，
4: 还有你，还有你，你也能干。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咱们俩真他妈是半斤八两。
3: 讨厌，不许说脏话。哦，
1: 来来来来来，走，快点，慢点儿。哎，你，哈哈，
5: 拿开。
6: 啊？
5: 井水不犯河水。
1: Oh,

0: 才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
1: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闺女的，
0: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2: 肯定什么？
0: 是儿子。
1: 德性。
3: 恭喜你啊，你要做妈妈了。
1: 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了，这尿里的阳性还能有假？
1: 谢谢啊。你猜呢？
4: 这还用猜啊？
5: 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不会搞错了吧？
1: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尿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
5: 啊？是什么号？加号？有了加号就是有了。
1: 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加号就是有了。
5: 好。
1: 什么？你有没有加号？哼，你当然有加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对，咱俩都得有。
6: 侯娟，是你吗？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
7: 当然要配乐了。我这尿里头有宝贝，
6: 哼，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啊？
7: 不懂了吧？告诉你们，老子这尿里啊有加号，
6: 有加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0: 哎呀，还是街坊好啊，难怪那帮家伙当逃兵开小差的。
1: 为什么？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呗。

0: 哎呀，我说你真是长了一个狗鼻子，这么灵。中午吃包子了，这老丁非给我塞一半蒜。你说当那么多人，他不吃也胖是吧？哎，不过我下午吃了一下午的茶叶。
1: 你离我远一点，我现在闻着这个味儿我就恶心。
0: 有那么严重吗？哎呦，哎呀，哎呀，好，我为了我儿子，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
2: 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还不如你没见面的孩子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吃？你听孩子你就不吃了啊？
0: 哎，你这话是这么说，我主要还是为了你好嘛。你看你难过的样子，我怎么舍得？
3: 你今儿怎么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哼，回娘家去了。好点了吧？
4: 好什么好啊？
3: 还是吃什么吐什么？真是愁人呐！
4: 女人都一样，怎么回事啊？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
3: 我跟你不一样，成天围着老婆转。
4: 再说了，我老婆没你老婆娇气，都生了仨儿子了。
5: 完了，完了。
3: 人和人不一样，啊，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
5: 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那你什么意思啊？
5: 我的意思是啊，我老婆是娇小姐，那活该她猛吐啊。你老婆是劳动人民。

0: 人家就没事儿啊。
1: 哎，我是心疼的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
2: 哼，啊！
3: 小妹来了，
4: 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3: 她有事儿。这是我们福社新进的香油，可香了。
4: 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3: 哥呢？
4: 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
3: 他倒挺清闲。
4: 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
3: 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
4: 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
5: 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
3: 了。这叫什么话呀？
6: 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
4: 知道了，放心，一定会注意的。坐那儿吧。

0: 你笑什么？哎呀，没想到啊，得了你小妹妹的计了。哎，真是的，这人的命啊，真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1: 我大妹妹怎么了？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那话又说回来了，这女人这辈子啊，命好不好？
2: 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人家欧阳不好吗？没说不好啊，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以后在大美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哎呀，你还别说，
3: 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啊，还沾点舒服。舒服吧？听我的，没错吧？哎，
2: 对对对。看什么书吧？《安娜·
3: 卡列尼娜》。
2: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的？
3: 没别的可看，就看它了。还是挺有看头的，毕竟是名著。
2: 什么名著？
3: 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
2: 那也没见你平时看的。我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行啊，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3: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2: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
3: 你也不让我碰你。陪我说说话嘛。
2: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吧。关灯。
3: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2: 这说话是用嘴，用不是用眼。不知道姐姐用脸。关灯。就你会关。哎呀，是啊，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勤俭持家。
3: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
2: 胡搅蛮缠，不是？好好好，我错了，好吧，睡觉，睡觉，睡觉。
3: 那你陪我说说话。
2: 先关灯再说，关灯啊。
3: 说吧，说什么呀？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嗯，
2: 你最近怎么不回娘家了？
3: 哎，你不说我都忘了。哎，我姐夫要回来了。
2: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

0: 关灯。
1: 我激动了吗？
2: 没有吗？你姐夫长什么样？跟你姐配吗？
1: 嗯，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不过我不喜欢他那种人。
2: 那种人？
1: 就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
2: 怎么个自以为是法？
1: 哎呀，你倒是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
2: 挺烦人的？
1: 嗯。
2: 那你姐嫁他干嘛呀？
1: 一人一个眼光呗。我觉得他烦人，可是我姐姐拿他当个宝贝似的。
2: 哎，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去。
1: 学什么呀？学他拿你当宝贝啊？
2: 切，不行啊。

0: 不行，讨厌啊！
1: 看什么？
2: 就你一个人来啊？
1: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接你？
2: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该有个姿态吧？
1: 全家人来接你就叫有姿态啊？哎
3: 呀，哎，谢谢，那倒不必。
2: 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1: 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啊？你说？
2: 安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他为什么不来？
1: 安杰怀孕了。
2: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1: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3: 瞧你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啊？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啊？哼，
1: 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啊，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
3: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1: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3: 哼，我看呐、啊，这叫趁火打劫。哼，
1: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3: 瞧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1: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啊，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哎，大刘车。哎，
4: 回来了。哎呀，这是什么？
5: 请柬。
4: 谁的请柬？谁送的？
5: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4: 私定于
5: 本。私定于。
4: 差不多。
5: 差多了。行行行。
4: 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5: 遇到拦路虎了吧？
4: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5: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4: 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5: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啊，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4: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啊、二啊？
5: 你这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4: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这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5: 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德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哎，
4: 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5: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4: 霸道，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5: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4: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5: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了。
4: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5: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4: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5: 打架。

0: 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1: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0: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
2: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家不是说近红者红，近黑者黑吗？
0: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0: 江德福，讨厌！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3: 没事儿，看不出来。
0: 哎，你穿那套白西装吧。
3: 啊，太隆重了吧？又不是出席国宴，不至于的。
0: 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嘿嘿，
3: 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的，放在那儿怪可惜的啊。
0: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3: 看你说的，不就一身破西服吗？有什么不敢穿的？
0: 你敢啊？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
3: 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
0: 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
3: 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
0: 行。
3: 哎呀，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
0: 就靠这提气呢。
3: 提气？嗯。提什么气？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劲，哎，扎的我都喘不过气。
0: 好，好，轻点。
3: 多难看，跟那红头绳一样。
0: 就是这样的，不好看。哎呦，哎，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3: 好了。嗯。嘿，怎么样 ，Miss 的姜还不错吧？
0: 挺好的。
2: 别让熟人给看见了，尤其是不能老盯。
0: 他看见什么了？正好让他开开眼。
2: 他倒是开眼了，我可就遭罪了。
4: 哎呀，老丁！啊，
2: 哪儿呢？
4: 那不是吗？
2: 在哪儿呢？哪儿呢？
0: 都跟你说了，那不是。你看，躲什么呀？这。
2: 哎，真是头脑发热，让你一激激得我晕头转向的。穿这破玩意儿出门。又遭罪又丢人，
0: 丢什么人呢？你没看见刚才人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
2: 那是羡慕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4: 天哪，老丁！
2: 哎，再别吓唬我了，吓唬我就尿裤子。
4: 真的，你看啊！
2: 糟了，快跑，快跑！
0: 哎哎哎，跑什么呀？再说，哎，
4: 别跑啊！我跑不了，要跑你跑。
2: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0: 瞧把你吓的，他有什么可怕的呀？他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啊？你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到他面前，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丁大哥，出去了？
5: 哎，是，出去买点东西，买两本书。
0: 什么书啊？
5: 有。欺负。
0: 那他以后更吓不过你了，是不是？
5: 哦不，那可不一定啊。
0: 丁大哥真谦虚。哎，你看他穿西装怎么样？好看吗？
5: 挺不错，不错。
0: 就是，人家丁大哥都说挺不错，你还说人家肯定看不惯呢。人家丁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不惯？是吧，丁大哥？
5: 啊，是是。
0: 你干嘛？你挤什么眼睛啊？好啊，你们俩在捣什么鬼？是不是啊？
2: 你他娘的真会瞎说，这玩意儿能好看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净会胡说八道。
5: 你他娘的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嘿，你们两口子玩这双簧，真他妈绝了。
0: 哥，姐夫，你们都来了。
2: 大家好，

0: 团长啊，陈恩来了。
1: 小姑父，你的衣服真好看。
2: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3: 都好看，都精神。
0: 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3: 是是是。
4: 哎，你撇什么嘴啊？难道不好看吗？
5: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
4: 哎，他穿西装好看吗？
5: 嗯，好看。
4: 姐夫
3: 啊，
4: 好看吗？
3: 啊，好看，好看。
2: 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
0: 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
5: 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2: 江德福，
6: 你好，欧阳毅。
2: 他们都觉得我的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
5: 我没这意思啊。
2: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5: 他是他，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2: 哎，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
7: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8: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9: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8: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9: 对呀。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0: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9: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

0: 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

0: 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大，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

0: 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嗯，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

0: 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劫者无疾而生，动静之间阴阳之门为，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柔为之作，我身人背为之年。
1: 我叫史公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着，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8: 我是方球，
9: 我是程程，
7: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9: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8: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呦，哎呦，哎，你拧我干什么呀？我叫人老欧不行吧？老欧，我这么叫你没意见吧？
1: 没意见，没意见，叫什么都行。
0: 你看，人家都没意见了，你意见这么大干什么呀？
2: 应该叫姐夫，这没规矩。哎，
0: 叫老欧也行，不就是个称呼吗？
1: 不叫你哥，叫你老安行吗？
0: 行啊，怎么不行？我又没那么多事儿。
2: 老安啊，赶紧入座吧。哎，
0: 对，入座，你坐。
2: 来来来，大家坐吧，大家都坐。哎，你坐这。
3: 有人要喝咖啡吗？
4: 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0: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的，哼，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2: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0: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喝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2: 是啊，怎么不行啊？
0: 这叫什么生活啊？
2: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0: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
2: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0: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
2: 是你请客吗？告得跟猪。

0: 认识。
1: 主人，请致辞吧。
2: 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

0: 你干什么？嗯，
1: 我叫那跑堂的。
0: 什么跑堂呀？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啊，那我要生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呢？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这谁规定的吃西餐不能用筷子啊？
0: 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了。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点？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安
3: 晨，
5: 你干嘛去？
0: 我去卫生间。
5: 我也去。
3: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4: 好，服务生。
2: 哎，
4: 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1: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0: 你刚才笑什么？
5: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5: 我笑了吗？
0: 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
5: 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个表情你都要加强。
0: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5: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0: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5: 神经病，神经过敏。
0: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不行啊！
5: 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呀？
0: 你说我是谁啊？
5: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个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0: 这是怎么了？
3: 我小姑呢，大姑？
5: 不知道。
3: 你让打架了？
5: 我哪有这个胆儿？
0: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啊？
3: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大姑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3: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俩打架了呢。
0: 是吗？咱俩打架了吗？哼。哎，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没我们的份吗？
3: 哎，我小姑父嫌不熟，我妈让重新做出来。
0: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1: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0: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哎呀，看你，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嗯，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兰晨？
1: 对，就是。
0: 哎，这牛肉好吃吗？
1: 你说呢？
0: 不错，挺香的。
2: 我也觉得挺香的。
0: 嗯，你呀，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嗯，你尝尝。怎么样？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
3: 好好的一顿饭让他们给搅了。你妹妹才嫁了几天呢，就变成了这副德行。
4: 嗯，变成什么德行？
3: 你没长眼啊？你看他那张狂的样子。
4: 哎，他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
3: 是，婚前的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先不说你们姐俩了，就说你那长兄如父的大哥，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还让人家喊我老欧，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了，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4: 行，当然行啊。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
3: 连你也狗当人势了，什么世道？
0: 哎，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1: 我是在表扬你，不是犒劳你。
0: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1: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
0: 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了？
1: 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江宫。
0: 我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嗯，
1: 我是对牛弹琴，哼，不过我弹得还挺高兴。
0: 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1: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你就是个金元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
0: 哦，就有一点可爱。
1: 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0: 你看你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1: 好，是很可爱。
0: 嗯，这还差不多。
1: 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
0: 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
1: 嘿，管他谁呢，只要不是鬼就行。
0: 嗯，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看把你给吓的，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
1: 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呢。
0: 哼。
5: 没车去了。

0: 嗯，你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
1: 没有，我怎么又睡着了？
0: 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
1: 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2: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跟这书本挺亲的，我呀一闻见这里头味儿，我就觉得这真香。
0: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
2: 就是。
0: 就是什么就是？哎，你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
2: 是吗？这小子吃毒食啊！
1: 我去看看。
0: 你就这么去啊？
2: 那怎么去啊？我还扛个镐头去啊。
0: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儿。
2: 哎，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呀？
0: 人老丁就是扎着这个干活的，你怎么就不能扎呀？
2: 啊，老丁也扎个毛巾啊？
0: 真的，我不骗你，我刚才刚从他那儿过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帮忙了，你就得像点样，别到人家说你光去耍嘴皮子去了。
2: 啊，说的有道理，我扎上。
0: 扎上，当然得扎上。
2: 笑什么呀？
1: 哎呦！思英啊，我来了，你这干点什么呀？
3: 啊？你那个操蛋老婆，我是真服了我。
2: 哎，老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
3: 我刚才戴一白毛巾，你老婆差点没笑抽过去。
2: 怪不得非让我给扎上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
3: 我是真不愿意跟你做邻居啊！啊，你说我戴个白毛巾，他就这么笑话我。等我那没文化的乡下老婆来了，你老婆还不得拿他当猴耍呀？
2: 哪儿能呢？老丁啊，你还真怕我这操蛋老婆啊？
3: 你不怕吗？
2: 我怕他，他怕我还差不多。
3: 真是，不见得吧？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马上就搬过来，我让你见识见识，让你见识。
3: 哎呦，
2: 怎么了？你这是啊？有咽炎呐？
3: 你还什么都知道，还知道咽炎呐？
2: 啊，这结婚前呢，我老婆我这一清嗓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咽炎呢？”
3: 那你怎么回答呀？
2: 我说：“老子没咽炎，你才有咽炎呢。”然后就那个清嗓子，然后那，来了，吓我一跳。
0: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2: 哦，那你都听见了？
0: 我都听见了。你呀，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啊，还要跑到外头来宣扬。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啊？现在好了，丁大哥就要搬过来了，我可有地儿说理了。丁大哥，以后你可得替我撑腰啊。哎，丁大哥，你饿了吧？一会儿去吃饭啊，我给你好好补补。

0: 么呀？服了吧？
1: 服了，我是真服了。你们两口子呀，可真是珠联璧合。
0: 什么？我们两口子什么？
1: 你们两口子是狼狈为奸。
0: 老丁啊，我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这点不好。你见不得别人比你强，你这是嫉妒吧？嫉妒，嫉妒。
1: 我嫉妒你？我嫉妒你什么呀？我嫉妒
0: 你嫉妒我。把我老婆管理的服服帖帖的，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我让她追狗她不敢逮鸡。来吧，干活吧。
2: 小安，杨书记，我老远看就像你，我又不敢相信是你。
3: 哎呦，你也这也太……

0: 害了吧？就像气儿吹的似的啊！这江德福命真好啊！什么时候生啊？
1: 下个月。嗯，
0: 哎，你转过去，让我看看。嗯，像男孩。
1: 江德福也说是儿子。
0: 他知道什么呀？他是瞎才，净想好事儿。他们男人啊，都喜欢儿子，传宗接代嘛。哎，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1: 还没呢。
0: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德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得掉渣的字儿上来回推磨。
1: 对，坚决不能让他起。
0: 对，
1: 那上班去了。
0: 行，
1: 再见，杨书记。哎。行了。
2: 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3: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
2: 嘿，我倒是想啃猪蹄儿。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3: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2: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3: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2: 哎呀，俺那娘哎，还真有个窝啊！
3: 不许说娘。
2: 哎呦，那说啥呀？
3: 那说妈。
2: 哎呀，俺的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会把我头给砸烂了。
3: 别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2: 哎呀，俺的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鸡啊？春儿，我命可真够苦的。
3: 你命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就说你命好。
2: 切。你以为就他一个人说我命好？哎，那老丁是随便夸人的人吗？那天吃饭，那家伙把我这一通夸呀，我这酒都没喝醉，倒让他把我给夸醉了，夸得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3: 都是我做的好吃的，他夸你干嘛？
2: 夸我不就是夸你吗？老丁这个人呐，很周到，夸完了我呀，把你狠狠的一通表扬。
3: 真的？
2: 啊？
3: 他都表扬我什么了？夸我饭做得好，菜炒得香，
2: 这是一方面。他呀，把你全面的、整体的表扬了一下。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
3: 奇怪？
2: 嗯，
3: 他奇怪什么呀？
2: 想不明白呀。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的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剥削阶级的生活呀。肯定什么都不会干，你不能干案呢，对不对？哎，没想到我老婆嘿嘿什么都能干。哎呦喂，比他那个童养媳的老婆可强多了，把他给羡慕死了。
3: 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2: 你听我往下说呀。他呀，夸完你以后总结了一下啊，说这个没有梧桐树哪能招来金凤凰啊。归根结底，哎，还是我江德福有福气，是我命好。
3: 什么你命好啊？是我命苦。
2: 哎，你看看你这人，你夸你几句你怎么翘尾巴呀？你命苦什么呀？你嫁给我命苦了。
3: 本来就是嘛，你看我粗活累活，当牛做马的，难道我命不苦啊？
2: 那当牛做马那怎么能命苦呢？那老丁还夸你呢，说你是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命。
3: 他这是夸我吗？
2: 啊，怎么了？
3: 丫鬟的身子，丫鬟有这身子啊？
2: 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让我想想，是哦啊，对，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这拍马屁拍在马腿上了，这把我儿子给窝着了。啊，
3: 哎。哎，你说怪不怪啊？我们杨书记也说我肚子里是儿子。
2: 我就给你说是个儿子嘛，你就不信？别人说你就信？
3: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怎么知道？杨书记生了仨呢，两个儿子。
2: 那你就生四个，比他多一倍。
3: 我才不想生那么多呢，我还想生个女儿呢。
2: 哎，那正好啊，生四个女儿，哎，一个班凑成一个班，我当班长，你当副班长，我管行政，你管后勤。
3: 想什么没事呢？真要生那么多，我恐怕连丫鬟都做不成了，
4: 只能当老妈子了。

0: 反正啊，你当丫鬟当老妈子我都喜欢。
1: 哎，咱们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2: 我早起好了。
1: 你什么时候起的？
2: 今天下午上课的时候起的。教员在上面上课，我在底下开小差。我一想这起俩，一男一女。
1: 什么名字啊？说给我听听。
2: 我告诉你啊，我呀，充分接受了你那个姐夫老欧的那个教训。哎，
3: 这名字嘛，你不能够让别人认不出来，是不是？这不难为别人吗？这名字呀，就要好听、好记、好认才行啊。
1: 想不到你这三喜丈夫，起名字还讲究个三好，你真行啊你。
2: 什么意思啊？有点讽刺的味道吗？
1: 我都不知道你起什么名字呢，我怎么讽刺你了？你是不自信吧？名字起得特一般是吧？
3: 切，这开了一下午小差起的名字，那名字能一般吗？我说说你听听。
1: 你说吧，我听着呢。
2: 这男的叫江昌龙，女的叫江昌凤，怎么样？一龙一凤。哎，又好记又好写又好听的，关键是大吉大利，龙凤呈祥啊！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
1: 真笑死我了，真让我们书记给说中了。
2: 怎么了？他说什么？他怎么知道我起的名字啊？啊？
1: 所以啊，所以人家厉害啊，我佩服人家呀。他就说了，说你会给起个什么龙凤吐得跳渣的名字，果真你下午就想了这个名字。
2: 去，
1: 俺的娘哎，你真笑死俺嘞！
2: 他真这么说的？
1: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我能笑成这样？
2: 这个娘们真是欠收拾，都是那校长惯的。哎呀，他懂什么呀？别听他。
1: 他跟我说，这起名字的权利不能交给你，我当时还不信呢。这回我信了，真不能交给你。你知不知道这龙凤不是随便乱用的，那是皇帝和皇后用的名字。兄妹俩用这名字不乱了套了？
2: 哦，那倒也是啊。哎，你要是觉得这名字不好，就再起个呗。哎，不过这前面这两个字不能动啊，一个都不能动。
1: 为什么？江不能动，我知道。这昌为什么不能动啊？
2: 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呢？真是的。昌代表着辈分，就像我这名字中间的德字一样，这一听我这名字就知道我是什么辈分。
1: 什么狗屁辈分，我不干。
2: 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这是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1: 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还那么多穷规矩。
2: 你说什么？
1: 你干嘛？你瞪什么瞪？你小心吓着儿子，吓着江长龙。
0: 你怎么又吧唧去？
4: 没有吧唧嘴呀、
0: 啊，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像头猪，难听死了！你说什么？大点声！
4: 我说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应该说他是石头猪啊！
0: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4: 那小姑父像猪一样就行啊？你打我干嘛呀？
5: 吃饭的时候你打他干嘛呀？
6: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
5: 那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6: 是事实，轮不到他说呀。
5: 除了他说，在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孙妈。
7: 啊。
5: 谁呀？
7: 我看看。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8: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跟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
2: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良心呢？
8: 啊，
2: 好菜好饭的

0: 伺候着你，你还在这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1: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连饭都不会做呀？
0: 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个好饭好菜的。
1: 爷，
0: 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嘛？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了？
1: 哎呀，可不是嘛。别说是炒鸡蛋了，当年啊，连煮鸡蛋都捞不着。
0: 来来，真是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还能跟我享几天福。
2: 老姜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看您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搬过来跟你们住呢。
0: 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呀？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
2: 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总会让我见识到的。来来来，喝酒。
0: 哎，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
1: 天芳，你还来劲是吧？
0: 你说清楚，
1: 说就说。
2: 我先撒泡尿，等我回来，慢慢给你道来
0: 啊。哎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回来了，
1: 老丁在。
2: 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是吃了枪药了吗？你管我吃什么药？
1: 娘啊，老丁还真挺臭的。来，坐。哎，你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3: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赶我走。
1: 老老，谁还敢赶你走啊？老丁，把回去。哎，你别。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

0: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泄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 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

0: 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对吧？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

0: 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 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2: 嗯，哎，
1: 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

0: 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呀，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的换。一个朋友说超市里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市里验光，挺好，挺专业。
4: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3: 来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锻打比拼落幕，非遗赛场续燃。上一轮金属锻造赛精彩收官，全新赛道接力开镜。本周五志乡赛道决胜赛上半场重磅接档，8位志乡匠人同台角逐，以乡为韵，以技争锋。首轮首座凝香，1小时限时秀技，捻、合、揉、搓，接见功底。2轮一脉相承，4小时潜心首座，以香写意燕赵山河，打造专属地域文创香品。双轮硬核赛制，解锁中式香道极致魅力，巅峰香道对决，敬请持续锁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好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2: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1: 哇，眼睛好轻松啊！
1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4: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六 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0: 阴暗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哎呦，
10: 痛了！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别再吧唧嘴了。
2: 安杰，电话，你姐姐。
1: 谁呀？
2: 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 行了，我不跟你搅。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我忘了。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要咱回家吃饭。
1: 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2: 我打也不行啊。
1: 是你过生日吗？
2: 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行了吧？
3: 毛病？
1: 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 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说我不在啊。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地主婆啊！
1: 那你像什么？长工呗。那咱俩换换呗，你来怀孩子当地主婆，我当长工。
0: 我哪有那命啊？哎呀，我天生就是个长工的命啊！
1: 那我呢？我天生是什么命啊？
0: 咱们有约法三章，我不能假。
1: 你爱说什么就说呗，反正我都这样了。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就说了啊。
1: 闲着也是闲着，我听听你解解闷儿。
0: 我就纳闷儿，你说我们老家那些女人生孩子怎么那么容易？你说。

0: 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
1: 怎么？你老家的女人给你生过孩子啊？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

0: 一声不哼。
1: 你这个地主婆你怎么那么厉害呢？咱不拉管呢吗？
0: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又不聋又不傻的。
1: 你呀、啊，就是太不傻了，所以老这么无中生有。
0: 哎，我累了，我想进去躺会儿。
1: 哎，来，
2: 歇会儿，歇会儿。
1: 哎，起驾。哎
0: 呀，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
1: 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明天你哥过生日，咱们就给他拜寿去。
0: 你怎么知道的？谁跟你说的？
1: 你哥呗。
2: 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
1: 说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
0: 你怎么说的？
2: 我说两张嘴不行了，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0: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我可不去。
1: 安杰，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那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0: 我为什么要跳啊？我干嘛要往下跳？
1: 那是你娘家，你有本事一辈子不回娘家。
0: 那也说不准。
2: 那嘴硬了。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蹦高啊？哎，
0: 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2: 你看看，你又跟我蹦高了吧？这我是说什么来着？
0: 我蹦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
2: 哟，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0: 不用谢，也不许去。
2: 真没想到你这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哎。不过，你也有你的不对。
0: 我怎么不对了？
2: 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只许你，嫌我这个吧嗒吧嗒嘴，不许别人嫌呀、
0: 啊。他们有什么资格嫌你啊？你没嫌他们，就算便宜他们了。
2: 哟，那我得真得谢谢你了。你这个地主婆还能替我这个长工说话，不容易啊！
0: 呸！我跟你说话，去了以后不用给他们好脸。
3: 行，听你的，我就虎着脸。
0: 你也不用虎着脸啊，你不笑就行了。
3: 你看你，又开始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了。只许你这样笑，不许我笑啊。
0: 我平常啊，就是给他们笑脸太多，他们才会蹬鼻子上脸的。
3: 哎，你们这种人呢，就是容易得寸进尺。
0: 谁们这种人？
3: 你不是他们的人啊？
0: 你说呢？
3: 我看已经不是了。
0: 那我是谁的人？
3: 你是我的人，我孩子他娘。
0: 什么？

0: 说，说了就不灵了。
1: 迷信怎么不能说啊？说出来听听嘛。
2: 哎，这不能说就不能说嘛，干什么非要听啊？
1: 那让我们来干嘛？
2: 那不是让你带着张嘴来的吗？
1: 那我没说不让带耳朵，难道我们的耳朵是聋子的耳朵？
2: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少说两句。
3: 真好，终于找到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了。
0: 哎呀，就是嘛，小妹她就是。
4: 哎，哎，大哥，你干嘛不让大嫂说话呀？嗯，你这是暴政，是法西斯哦。
5: 哦，不让说话就是暴政，就是法西斯吧？
6: 他就坐坐。
0: 对，坐啊。
6: 哎，坐
0: 坐
6: 坐
0: 坐
6: 坐坐。
0: 哎，你就不能少说两句？
1: 我姐夫说的对，干嘛不让人家说话呀？
0: 因为你的话也不少啊。
1: 我的话又不是象牙，多点怎么了？
7: 象牙。哪里有象牙呀？
1: 你大姑嘴里，你大姑嘴里都是象牙。
7: 哎哎，你让我看看。
6: 哎哎哎，不能碰，不能碰，你大姑现在不能碰。
7: 为什么不能碰啊？我妈说我小姑不能碰，一碰肚子里的小弟弟就会哭。
6: 你大姑现在也不能碰，一碰的话，她肚子里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也会哭的。
0: 真的？

0: 这是真的，姐，你站起来让我看看。哎，干嘛站起来啊？现在站起来什么都看不出来，真的。站起来能累着你太太啊？瞧把你们娇惯的，我都这样了，还没人护着我呢。切，
1: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
0: 来来，
2: 你太太埋怨你啊？
0: 埋怨你不会怜香惜玉？
2: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我还会有那玩意儿？来，来来，
0: 就是。
2: 你哪配有那洋玩意儿啊？太太是人家老婆当的，我只能当你的糟糠贱内，是吧，欧阳太太？
0: 哟，那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江糟糠啊，还是江贱内好啊？
2: 你随便，你就糟蹋着叫吧，反正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0: 哎，老欧啊，嗯，这马上要当爹了，没坏了吧？
3: 什么当爹啊？人家是当爸爸。
2: 行，
0: 他当爸爸，我当爹，那行了吧？
2: 你这话有毛病啊？
4: 有什么毛病啊？
0: 语法上是有毛病，语法上啊，哎，大哥，你听着，是不是缺少主语啊？
4: 缺什么？
0: 我看什么都不缺。
4: 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啊？哎，
5: 你们可真是，一个缺主语的病句有什么是非啊？
4: 别在那卖弄，
2: 卖弄什么了？
4: 卖弄主谓宾了，一会儿还得卖弄丁壮补呢。
2: 哎，我说君叔，你也太敏感了吧！
4: 在是非面前不敏感行吗？
6: 算了算了，以前你就说不过他，现在更说不过了。哎，这，哎，姐夫，你这拉偏架啊！
2: 行了行了，
6: 我说几句。
2: 安心怀孕了，这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
4: 嗯，
6: 咱们家这就天津进口了。
4: 谢谢。
6: 要是嫂子在怀上，那咱家就更人丁兴旺了。 要我说啊，这一切呢，都是托他小姑父的福。
0: 嗯，
6: 自从他小姑父进了咱安家的门啊，咱安家就喜事不断。先是他大姑父被调回来了，现在呢又天丁进口，你们说咱是不是应该先感谢他小姑父？
0: 哎，哦，不用不用，
6: 这么说他还是咱家的福星呢。
0: 没错，福星，咱家的福星。
7: 大福星，赶紧把弹弓拿去切了。
6: 来来来，孙妈，孙妈，来，
7: 过来，给我来。嗯。哎呀，气人呐！真是气人呐！
8: 至于这么生气吗？
7: 你不生气啊？啊？合着咱们家所有的好事喜事儿，都是他这个福星给我带来的。我从外地调回来。 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你怀孕有了孩子也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合着没有这个福星，我欧阳毅还过不上幸福生活了，是不是？切，
8: 那可不，没有人家的浴血奋战，哪来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7: 得了吧，如果没有他们，老子生活得更幸福。
8: 你又在胡说什么？你就是管不住你自己这张嘴。
7: 哎呀，干嘛吓成这个样子？
8: 我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我在外面又没乱说。
9: 你在自己家里信口开河惯了，你到外面你就会这么说。
7: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我压根没想到我跟这种人能沾上亲。你想想你妹妹，那日子该怎么过呀？
8: 怎么过？你没看见人家过得比这个屋里谁都幸福吗？
7: 她能幸福？她怎么可能幸福？
8: 哎呀，你没长眼睛啊！
7: 你看不出来啊？现在什么世道啊？过去我们家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现在倒好，我和一个文盲大老粗，我们俩成连军了，啊？
8: 哎呀，日子过得可真快啊！
4: 可不嘛，连你都要当妈妈了。就是，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你说这命运奇不奇怪啊？不刮风不下雨的，风和日丽的就把人给捉弄了。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树都没读过的乡下人，还挺着肚子给他生孩子？
8: 怎么，你后悔啦？
4: 谁说我后悔了？ 我就是觉得奇怪，姐，我现在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幸福的有点不踏实。没事的时候，我经常想，你说我一天到晚的高兴什么呢？有什么可高兴？

0: 高兴啊。
1: 你是给烧的，你是让好日子给烧的。
2: 姐，嗯，你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就跟发烧似的？
3: 你正在发烧。
1: 行啊，嘿，你们两个也能够玩到一块儿去啊。哎，
4: 有什么办法啊，请你哥请不动，只好陪你侄子玩了呗。
5: 快点儿啊，大姑父。
6: 吃点这个，再吃点这个。嗯，
2: 不吃了不吃了，
0: 吃了撑死了。
6: 多吃点，没吃多少啊。嗯，
7: 他在厨房吃的可多了。
2: 哎，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忘了，我让你们给起的名字你们都起了吗？哦，你哥倒是给起了一个，但我觉得不太好。
0: 什么呀？
2: 叫昌盛，江昌盛，繁荣昌盛的意思。听着怎么有点像鞋店的名字啊？
7: 是，
2: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呢？你们给起了吗？
4: 我给你们取好了两个名字，取你们二人的姓，又好听是又有意义。男孩呢叫江安，女孩呢叫安江。
2: 嗯，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江安安江，哎，真好听啊。
5: 还江安呢，还不如叫昭安呢。昭安昭安，昭盛鸟安。
6: 这小子正在听见收音机里评书说水浒呢，这别的没记住，就记住这句粗话。臭小
8: 子。哎，咱们也坐三轮车吧。
6: 不是说好了不坐那玩意儿的吗？
8: 就你毛病多，坐坐怎么了？人家都能坐，咱们为什么不能坐啊？
6: 又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你在后面坐着，让人在前面费力的蹬着，你不觉得别扭吗？哎呀，走吧！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坐两回，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
8: 哎，人家就是靠这吃饭的，大家都不坐，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
6: 你这是剥削阶级理论，是剥削有理的理。你白我也没用，白我也要说。啊，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跟他们说说，否则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你家吃饭了。
8: 你这是威胁谁啊？
6: 我这是威胁你们家，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8: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你走着瞧？三轮车。

0: 点儿。你老实点儿，你这样人家更费力。
1: 又没让你出力，你出个哪门子汗？
2: 还不如杀了我呢。

0: 来，停一下，就在这儿吧。
1: 到了，
0: 我就在这儿下。
2: 谢谢啊。
1: 谢谢。
0: 给，用这个擦。
3: 哎呀，肚子有点疼。
2: 肚子怎么了？
3: 有点疼。
2: 啊？
3: 哎呀呀！
2: 咱们去医院吧。你的哎呦哎呦的，让我心惊肉跳的，好吗？好吗？
3: 哎呀！哎呀！

0: 想咱小妹，
1: 想他爹，
0: 想咱小妹。
1: 哎，大儿子，你这个性子够急的啊，没到日子就跑出来了。
2: 他爹说了，这才是他的儿子，什么都要提前，什么都要赶早。
3: 你怎么也叫他爹了？难道你也要当娘了不成？
2: 那还不是一样？
3: 知道了，孩子他娘。
4: 哎呦，这小子真醉儿啊。嗯，
5: 长得也像我。
4: 长得像妈妈，长得像妈妈，不过像你也不难看呀。起名字了吗？叫什么？
5: 哦，还没想好呢。哎，要不你给起了算了，你是我们的媒人，你再给我们孩子起个名字，这好事就做到底了。
4: 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叫什么呢？想想啊，想想，让我想想。嗯，就叫国庆吧，这不是马上就国庆了吗？举国欢庆，多喜庆的名字啊！国庆，江国庆，江国庆。
5: 哎呦，怎么了？
4: 怎么哭了？
5: 别哭了，别哭了，
4: 找妈妈去吧啊！来，找妈妈去。我走了啊，你好好休息啊。哎，
1: 谢谢呀。
5: 哎，我送送你。
1: 哎，不用不用。笑什么？
4: 笑他名字起得好，
1: 好吗？连孩子都不愿意了。起。
6: 伙计，你看，你看，
7: 早看到了，我又不瞎。
6: 他为什么躲我们？
7: 咱也躲起来看看他。
6: 走。
8: 闹了半天是害臊了啊！
6: 走。老姜，
8: 干嘛呢？
7: 镇定，镇定啊！
9: 哎呀，不要慌，不要慌啊！
5: 慌什么？我有什么可慌的？
7: 没慌就好，不慌就好。继续，继续吧。
9: 阴阳怪气的干什么你？
7: 我阴阳怪气了吗？有吗？
6: 没有，你真没有。老姜，他真没有阴阳怪气，
9: 是你看错了。
7: 继续，继续啊！
6: 去去去。

0: 你干什么你？哦，你把国庆都吵醒了，来来来，不哭不哭啊，妈妈抱，嗯，乖。哦，
1: 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
2: 隔壁的堂堂的团级干部，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啊？
0: 团级干部不是人啊？你叫唤什么呀？
1: 我不跟你啰嗦，我把我妹马上叫。
0: 哎，叫你妹干嘛？让她来当保姆啊？

0: 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啊？行是行，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哎，
1: 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
0: 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
1: 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照顾孩子，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啊？
0: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能不懂事儿。
1: 就你懂事儿，懂事让自己的男人天天在外面扇胶布，让人笑。
0: 谁笑话你了？谁笑话你就是他不懂事，
1: 懂事就知道天天在家躺在床上看小说。我这不是坐月子吗？嘿，你还说你要照顾我月子呢，这刚一个礼拜你就烦了，说你像话？
0: 我不像话，我不懂事儿，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1: 哎，干什么去？
0: 上课去。
2: 老姜认真了，他心眼小。哎，
3: 赵指导，哎，来了。
2: 老姜，老姜。第一，目标现在的位置；第二，目标名称及特征；第三，目标附近的地形或地无特征；第四就是任务。首先，我们讲现在的位置，主要包括。 方位、距离、目标的特征，主要注意我们打击什么目标。目标指示的接受者在辨别目标方向时进行报告。如果在现地发现了目标，只看到了；如果没见到目标，但已辨明目标的方位，他看不清。
1: 哎，你怎么下地了？啊！你不是嫌我成天在床躺着吗？哎，
0: 我那不是怕你看书把眼睛给看坏了，心疼你。那我也心疼心疼你，让你
1: 吃上一口现成的。哎，不用不用不用，
0: 你呀，赶紧上床去好好歇着吧。啊，
1: 饿了吧？
0: 我到食堂给你打点饭。
1: 当然了，不饿我会跑到这儿来找吃的，我快饿死了。
0: 等等等等啊，马上。 我跑步去跑步回，马上让你吃上热菜热饭。嗯，那小子睡得还挺香。哎呀，你看你饿成这个样子，这奶能好得了吗？
1: 我还以为你是心疼我呢，弄了半天你还是心疼你儿子。
0: 我心疼你也心疼儿子啊，主要还是心疼你。
1: 你傻呀！我还不是知道你啊！你主要是心疼儿子，其次才心疼我呢。
0: 那也没错吧？你比他大，他比你小，你得让着他。
1: 照你这么一说，我跟他像姐弟俩。
0: 哎，还是让我妹妹来吧，啊，她来了你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了。
1: 你又来了，你妹来了能当保姆吗？我能喜欢她吗？
0: 你为什么非要把她当成保姆啊？你为什么不能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呢？啊？
1: 她都比我大，我怎么拿她当亲妹妹啊？再说了，我能说她吗？我敢管她吗？
0: 你都能管得了我，还把我管那么好，怎么就管不住一寡妇啊？
1: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让你妹来？难道咱们请不起保姆？咱们没有这笔钱吗？
0: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关系到我妹妹下半辈子怎么过的事儿。你也知道，我这乡下呀，就这么一个亲妹妹。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我跟她男人，这一块儿出来参的军。 也算是战友吧，可是至今下落不明，啊，没准现在都已经牺牲了。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怎么改嫁呀？他婆婆对他又不好，说他是丧命星，他这日子不好过。
1: 他为什么不能改嫁？现在都新。

0: 社会了，谁拦得住他？
1: 谁承认他是寡妇？谁知道他男人还活着没活着？谁也不提改嫁的事儿，她婆婆更不提了，对不对？
2: 但她婆婆不是不喜欢她吗？干嘛不让她早点改嫁走人？
1: 哎呀，农村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家里家外的农活忙着呢。我妹妹又那么能干，婆婆肯定不会放她走。
2: 嗯，你就是因为你妹能干，所以才想让她来的，是吧？
1: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我是这个意思吗？
2: 我看你就是这意思。
1: 就算是我这个意思，那也不是坏心呢，这对咱们家对他这都是个好事。哎，等将来孩子大了，他再找个人家，哎，改嫁，嗯，让他来吧，好吗？
2: 你让我再想想吧。
1: 哎，行，那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2: 也不是因为别的不让他来，我主要是怕他生活上不习惯。哎，又在饭桌上抠鼻子，往哪儿擦？你看你们这么不讲究卫生，大人也就算了，孩子可不行。
3: 风景，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5: 对呀、
4: 啊，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7: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5: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

0: 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2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

0: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段。

0: 形状。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

0: 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7: 今天的主题，
6: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生气了，我也得说。因为这是事实，你看你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在部队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教育，还扣押。我改造你，我都累死了，我还得改造你妹，你想把我累死啊？
1: 你改造谁啊？
0: 改造你啊！
1: 你改造我什么？你忘了别人都管你叫三喜丈夫了？反了你！
2: 你还敢用“老子”“秦”的改造这个字儿，啊！老子没改造你就算好的，还改造“老子”，
1: 反了你！
2: 你别跟我“老子”“老子”的，老子我也不怕你。
1: 那行，你不怕我，老子也不怕你。
2: 从今往后，老子什么都不洗了，恢复老子本来面目。
1: 你爱洗不洗，老子我才不管你呢。

0: 看什么呢？这是
1: 给你找被子盖。
0: 哎，这有新被子，我干嘛要盖旧被子？
1: 你不是不洗吗？脏人就得盖旧被子。
0: 盖就盖，你以为我会屈服啊？
1: 您最好别屈服，我倒想看看你的本来面目。
0: 看就看，有你看够的脸。
1: 谁怕谁啊？看咱俩谁先够。

0: 你狗啊？问什么问？
1: 你才狗呢！你是一条脏狗，赖皮狗。
2: 切，你骂吧，反正我就是不洗。
1: 你爱洗不洗，反正难受的不是我。
2: 反正我是不难受，谁难受谁知道，谁活该。
1: 关灯。
2: 哎，关什么灯？我这还兴奋呢，
3: 我还要看小说呢。
1: 哟，你还看小说？小说看你呢？
2: 也行啊，我俩互相看吧。

0: 洗完了，我好洗。
1: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
0: 我要洗脚。
2: 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
0: 啊，这是营房，那是我的家，我把她赶走了，就算便宜她的。
1: 呦呦呦，那为什么跑出来的是你，不是她呀？
0: 老子愿意，不行吗？你快点洗。
2: 嘿，一个败将，这么耀武扬威的。
0: 哎呀。
1: 得嘞，哎呀，你又不洗了？
0: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倒洗脚水啊？
1: 不行吗？你找我办事儿，帮我倒个洗脚水，怎么就不行了？
3: 嗯，好嘛。真够味儿啊！嘿，哎呀，你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弹吗？啊，
0: 这是老子三天不洗脚的债。
3: 为什么呀？
0: 这是命，军事命。
3: 就你们家那点破事儿，还能画上秘密的等级？你不用说，我一猜一个准。
0: 你猜猜看，
3: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你老婆越让你三洗，你越三不洗。越让你讲究卫生，你就越不讲究卫生，对不对？
0: 对不对？都让你给说了，还废什么话呀？
3: 那你还洗什么呀？坚持住啊，挺住啊！
0: 坚持不住了，挺不住了。
3: 哦，你要妥协了，向他妥协了？
0: 不是向他妥协，是向自己妥协了。洗惯了吧，冷不丁不洗，还挺不舒服的。
3: 你呀，也是秋后的蚂蚱。大概蹦跶不了几天了，
0: 你赶紧搬过来吧。搬过来以后啊，我天天蹦到你家去洗去。

0: 你狗啊你，你什么闻？
1: 奶香味甜甜的。
0: 是，不要脸。你干什么你？
2: 闭嘴！
0: 哎呀，讨厌你，把你臭脚收了去。

0: 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
1: 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
0: 你赔什么赔呀？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我告诉你吧，那叫变色龙，是种怪物。

0: 看他了？
1: 啊？没看见我在看书啊？
0: 这么晚了，看什么书啊？
1: 与其让你装模作样把书翻得哗哗响，吵我睡不着觉，还不如我自己看。
0: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陪我说说话。
1: 说什么呀？我跟你没话说。
0: 喂，你没话说，我跟你有话说。躺下。
2: 关灯干嘛？你不是要说话吗？
0: 关了灯一样能说话，关了灯说话更方便。
2: 哎，你干嘛呀？哎呀，你干嘛？
0: 哎，你小心点，别把儿子吵醒。
2: 我偏要吵醒，我就要吵醒他，让他听他爸在干嘛。哎，哎呀，讨厌你！
3: 干嘛？我干革命。哎，
2: 讨厌啊！
0: 哎呀，真舒服啊！好久没这么舒服了。
2: 洗得干干净净的，舒服吧？
0: 啊，舒服，都舒服。
2: 那你还要你的本来面目吗？
0: 不要，不要。
2: 那你是不是三喜丈夫啊？
0: 有事啦，有事啦。
2: 那我能改造你吗？
0: 能，能。
2: 你接受我的改造吗？
0: 接受，接受。
2: 那我说什么话你都听吗？
0: 都听，都听。
2: 那我不想让你妹来，行吗？
0: 啊？哦，你不提这茬我还差点忘了。我妹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这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明天中午1点10分到，你能到火车站接她吗？啊？你能去接她吗？
4: 德花，德花，德花，
2: 三哥，
4: 哎，德花，
2: 三哥，哎，
4: 德花，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2: 不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想活着累。
4: 哎，来来来，我来拿着。
2: 沉着呢，
4: 哎，我沉着我才拿嘛，给我给我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
2: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粒豆，都是新下来的。
4: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儿都有。
2: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俺。
4: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2: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会别扭的。哎，
4: 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的面说那个嫂子的事儿啊，这不好。
2: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三哥
4: 啊，
2: 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4: 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2: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她的面，俺就不这么叫了。
4: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那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她的面给叫了。
2: 那俺这新。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4: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2: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4: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
2: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
4: 等会儿，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来好好享享福。
2: 俺知道。
4: 走，
2: 哎，三哥
4: 啊，
2: 俺嫂子真的不厉害啊！
4: 看把你给吓的，你还没见着她面呢，你怕她什么呀？啊，
2: 俺也不知道，俺就是有点怕，有点怵。
4: 不用怕，你不用怵，她人很好，不厉害，也不凶，顶多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2: 刀子嘴还不厉害？
4: 关键是豆腐心呐，心眼很好，没事。
2: 俺咋听说他家是资本家呢？
4: 哎，以后啊，当着他们面千万别提资本家的事儿，连这三个字都不要提，知道吗？
2: 为啥？
4: 不为啥。
2: 不为啥？为啥不让提？
4: 啊，开门了。
1: 看把你爹张狂的，张狂给谁看了？
4: 你想，那资本家愿意别人说他是资本家吗？
2: 那他本来就是资本家，那为啥还不让人家说呀？
4: 到了。哎，开门。开门啊！

0: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这是你嫂子，这是德花啊。
1: 快进来进来。火车停准点的
0: 啊？准点，一分也没耽误。
1: 累了吧？
0: 给我
1: 洗把脸吧。不累，俺在火车上洗了，火车上有水能洗脸。哦，是吗？那洗个手吧，赶紧洗手吃饭。
0: 来来来，到这边来，跟我来。来，
1: 一来就嫌俺脏。
0: 他是好意，让你洗了手好吃饭呢。
1: 俺还不知道吃饭前要洗手啊，还用他说。
0: 哎呀，他就是随口说的，跟你客气。
1: 跟俺客气就是让俺洗手啊。
0: 快洗吧。打点肥皂，
1: 俺手不脏，打啥肥皂啊？哎，哥，这毛根咋在屋里呢？
0: 先洗手，毛根的事儿吃完饭再说。哎呦，真香啊！倒这么多香油啊！
2: 是啊，香住你们的嘴，省得你们在背后说我坏话。
0: 谁说你坏话了？
2: 你们。你们兄妹俩，
0: 我们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
2: 你们没说吗？那刚才在厕所里嘀嘀咕咕什么呀？
0: 啊，是我妹妹啊，看了一个便池，觉得奇怪，说怎么在家里头拉屎撒尿？
2: 哎呀，真恶心！没看见我这盛饭吗？说这个干嘛？
0: 不是你问的吗？
2: 我又没问你这个。
0: 那我妹妹说别的呀？
2: 你看，还说了吧？我们的，
0: 哎呀，你呀，就像你姐姐说的一样，神经过敏，对自己的娘家人吧，你过敏，哎，嫌弃人家笑话你；对婆家人吧，你也过敏，你就想我说你坏话，你就是病得不轻。
2: 我是怕人家笑话你，真不知好歹。端走吧，还看什么呀？你不饿，你妹不饿。我到底该管她叫什么呀？直接叫妹妹。妹妹，太假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叫江德化，你以后啊就叫她德化就行了。
2: 还不如直接叫妹妹呢。你说你爸妈给起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好好好，算我没说，行了吧？瞪什么眼睛啊？德化就德化呗。德化，吃饭。这样行了吧？

0: 我有点担心。
1: 担心什么呀？
0: 你对我妹妹好点行吗？
1: 你们可真难伺候啊，里了也不是，外了也不是的。这来的是个什么人？是姑奶奶。小心让姑奶奶看见。
0: 嗯，我上课去了。
2: 哦，走了走了，跟爸爸再见。
0: 嗯。哎，德华，别收拾了，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别收拾。
1: 就是德华，坐了一夜的车，去睡会儿吧。俺不会，俺也不累，俺困了累了，俺就睡去了。
0: 哎，你刚才叫我妹妹什么？
3: 叫她德华，不对吗？
0: 他叫德华，不叫德华。
3: 我偏要叫他德华，就不叫他德华。
0: 啊，行行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反正你对他好点啊。我走了。

这是厨房的抹布，不能随便乱擦。哦，来了哦，国庆，你醒了？嗯，哦哦哦，妈妈看看尿没尿啊？

0: 哎呦，有妈妈抱。哎，你歇会儿吧，别干了。
1: 我是不是用错笤帚了？
0: 没事没事，用错了也没事。
1: 错了咋能没事呢？这把是扫哪儿的？
2: 哎，怎么没打饭呢？
3: 他老婆今天赶面条。
2: 哦。
4: 好了，哎呦，不哭了，三哥，哎呦，你看，
2: 哎，啊，你嫂子呢？
4: 说是到啥地方打馒头去了。
2: 来，给我。哎呦。哦，宝贝儿，不哭了。哦，好嘞。
4: 哎，这小兔崽子，连他也欺负俺。
2: 你不能这么老了使劲这话。别说小孩了，大人他也受不了。
4: 就你家孩子娇贵，俺在家里都这么哄孩子，也没见把谁的孩子给哄晕了。
2: 咦，还习惯吧？啊？
4: 不习惯。
2: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4: 是，长了俺就让人家训草去了。
2: 他训你了？训你什么了？
4: 他怎么毛病那么多呀？一会儿嫌俺用错抹布了，一会儿又嫌俺扫错地了，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了。哎，
2: 他就是那样的人，爱干净，太讲究了。尝了你就知道了，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没事。
4: 三哥，在你这儿累不死俺，倒得把俺给愁死。
2: 你愁啥呀？
4: 俺愁的地方多了，你看他长得多小啊，俺还得管他叫嫂子，俺哪张得开口啊？
0: 笑什么呢？那么高兴？
2: 啊，没笑什么。
0: 没笑什么是笑什么？
2: 不高兴笑不行啊。
0: 你笑呗，谁拦着你笑？
5: 德华，吃饭。
4: 哎，天哪！哎，你没睡觉竟然打呼？我刚才在外头就听见了。
2: 那肯定是累了呗，坐了一夜的板凳，能不累吗？
4: 我没听说过女的睡觉还打呼的。
2: 真是少见多怪啊。是没累极了，累极了你照样打。
4: 我累死了都不会打，我又不是没累过。
2: 哟，你那叫什么累啊？
4: 我又不是没坐过一夜的火车。
2: 你那叫坐火车？你那叫躺火车睡火车，当然不知道累了。
4: 嘿，啊哈哈，
2: 我不说了，啊，要不然又扯到阶级上去，又该把你给吓住了。
4: 哎呦，你不用吓我，光你妹就把我给吓死了。
2: 我妹能把你给吓着，是不是开玩笑？
4: 什么开玩笑？我哪有心情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你妹可真厉害。下午她拿着你厨房的抹布，在家里到处乱擦，我就和颜悦色的跟她说了一声：“跟你听我说啊。”

0: 我就和颜悦色的说了他一句，其实我也不是说他，我就告诉他这抹布不能乱擦。哎，你看，你知道他怎么着？哎呀，他就这么一直盯着我。
1: 哎，孩子醒了。嗯，
0: 家乐福，你听不听我说？
1: 你说，你说。
0: 你妹就那么一直那么盯着我，一声都不吭，我都让他给看毛了。
1: 我妹能把你给看毛了，谁信呢？
0: 嘿，你爱信不信啊。后来他拿那个院子里的笤帚在家里扫来扫去的，我刚嘿，然后我就又咽回去了。你知道他怎么着？
1: 怎么着啊？
0: 他就拉个脸，然后就问我
2: 这把是扫哪儿的。
1: 对啊，人家问的没错。
0: 好啊，你看，我说你们兄妹俩会联手吧，这一笔写不出两个姜字来，家里有两个姓姜的人，我这日子没法过。
1: 咱们这家里头不光是两个姓姜的，有三个姓姜的，你还少算了一个。
0: 还有谁啊？
1: 姜国庆啊，你看你怎么办。
0: 我不活了，我现在就去死了。
1: 哎呦，哎呀，哎呀，嘘嘘嘘，嘘嘘嘘，安静，我求求你了，你对我妹好点吧，她不容易。
0: 江德福，我求求你了，你让你妹对我好点吧。自从进了家门，她就只管你叫了哥哥，还没叫过我一声嫂子呢。
1: 她那是张不开口吗？她看你这么年轻，人家不好意思叫你嫂子。
0: 闹了半天，他是在我前面就告过状了。
1: 这么说你是告状了啊？是不是告状了？
0: 我是汇报情况，他才是告状的。
1: 哎呀，安姐，人家才来了24小时，你看你就掐架起来了，你这让人怎么能受得了啊？
0: 受不了也得受，你活该。早跟你说过了，别让你妹来当保姆，你偏不听，这下矛盾来了吧？受不了你也受着吧。活该。
1: 他来了，矛盾怎么就来了？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这哪有矛盾呢？
0: 我怎么是没事找事儿啊？
1: 哎呀，他用错抹布就用错抹布，用错笤帚就用错了吗？他不是不知道吗？
0: 我不是告诉他吗？
1: 你好好跟他说。
0: 我是和颜悦色的跟他说的，你不信？你现在把他叫起来问。
1: 哎呦呦，行行行，没这个必要啊。以后啊，你注意点就是了。
0: 你让你妹以后先注意点。
1: 行，那我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说他，尽量让我说啊。
0: 那我这嫂子成什么人了？我是外人是不是？
1: 你怎么是外人呢？你是内人呢。就像人老欧说的，你是我的内人呢。
0: 那你妹呢？
1: 也是内人呢。
0: 放屁！你知道内人什么意思？
1: 你说谁放屁呢？
0: 我说你放屁，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看老子不收拾你！
0: 你干嘛？
1: 干嘛？老子干革命！
0: 你昨天不是刚干过？
1: 还要干？
0: 你哪来那么大的劲儿啊？
1: 连续作战是我的强项，你又不是不知道。哎
0: 呀，你干嘛呀？哎，等等等等，我有一个请求。
1: 哎呀，哪有那么多请求？
0: 我就一个请求，我就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你说。
0: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跟我一头。
1: 什么给你一头？
0: 你别装！
1: 哦，你说我妹的事儿啊？
0: 是，行吗？
1: 哎呀，什么行不行？
0: 哎，又装！
1: 你说站你这边跟你一头是吧？
0: 是，行吗？
1: 行啊，怎么不行啊？
0: 你向着我。
1: 行，我向着你，肯定向着你。
0: 说话算话。
1: 来吧，你先说话算话。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

0: 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

0: 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

0: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3: 中午好，这几天雷雨的出勤率非常高，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这几天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一般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是它的突发性和破坏力都非常强，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短历时强降水还有可能增加次生灾害的风险，特别是山区要做好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此外呢，夏天还要注意防中暑，今天午后多数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及以上，再往后看呢，还有可能出现高温天气。主要城市当中，像沧州27、28号的最高气温分别是37度和35度。夏天热，出汗多，要注意勤补水。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阴转多云，33到23度。西柏坡雷阵雨转阴，30到21度。南大港湿地晴转多云，28到19度。平山腾龙山雷阵雨转阴，30到21度。塞罕坝雷阵雨转晴，16到3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9米，浪极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3.5度，浪高0.9米，最高潮16.06分，最低潮5.59分。唐山海域水温20.9度，浪高0.9米，最高潮22.05分，最低潮3.46分。沧州海域水温25.6度，浪高0.6米，最高潮22.58分，最低潮4.49分。感谢收看。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叫赵大鹏，是一林药业的厂长。
5: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4: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5: 吃一样调两样。
4: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5: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4: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

0: 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2: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3: 对，
4: 就怕出问题。
3: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
0: 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各，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3: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0: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
3: 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
0: 就用双妙极。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怪不得怎么离婚，还差冰淇淋呢。
5: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牌。
6: 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舒服吗？舒服。那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吗？什么话？就你刚才说的话，你不记得了？我刚才说的话多了，我哪记得是哪一句？就你刚才说过的话，你想反悔啊？
1: 不知道兵不厌诈呀，你可真幼稚。

0: 骗子！你这骗子，给我滚开！
1: 你以后不许骂我骗子，听见没有？

0: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啊！
1: 凭什么要我让着他？
0: 就凭你是他嫂子？
1: 我是他嫂子吗？他叫过我一声吗？
0: 好，我让他叫，明天就叫。怎么不找人呢？
1: 你不上厕所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2: 厕所有人。
1: 不方便了吧？
2: 那有什么不方便的？出来再进去嘛。
1: 哎呦，你要实在憋得慌，就上痰盂，反正都不是外人。
2: 哼，
1: 哼什么哼？
2: 我哼你不怀好意。
1: 好心当成驴肝肺，那你憋着吧，活该。

0: 哥。
1: 哎，睡着了吗？
0: 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1: 累了，坐火车累的。
0: 真是怪事儿，坐着还能累着。
1: 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那个，以后啊，你上完厕所，冲了水再出来，啊，不费事儿的，很方便的。
0: 俺刚才是想找盆子接水冲的，你就进去了。
1: 哎，不用用水来冲，它自己能冲。来来来，我教你。
0: 咋这么好呢？这么省事儿。
1: 来，你拉拉试试。用力拉。
0: 俺不敢拉，俺怕把它拽断了。
1: 拽不断，你使劲拽。
0: 哎娘哎，这茅房真好。
2: 这个不叫茅房，叫厕所。你以后就别叫茅房了啊！
1: 是怕人笑话。
0: 你是怕俺嫂子笑话俺吧？
2: 哎，你不是发愁叫她笑话，怎么又叫上了？
0: 我发愁也得叫啊！
3: 这不是逼着她叫叫？
1: 哎，当着面也得叫。
2: 不管咋说，她也是你嫂子呀。
0: 她挑俺理了？
1: 她挑你啥理呀？还表扬你呢，说你啊又能干又利索。
0: 俺一个乡下人利索啥？
2: 哎，你上厕所
4: 啊？啊，是啊。
2: 那还愣着干啥？上吧。
4: 嫂子，
1: 哎，怎么样？我说话算话吧？
4: 你出去，女的上厕所，男的在这干嘛？
1: 你这又是咋的了？人家叫你一声嫂子，把你叫的火冒三丈了。
4: 你教他叫我嫂子，你换个别的地儿教，非得在这厕所里教，还嬉皮笑脸的。
1: 哎呀，我是教他怎么样用那个厕所，怎么样拉那水箱。
5: 干啥呀？哎，你干什么呀？
4: 我上厕所，我干什么呀？请你出去，

0: 你嫂子说你第一次打饭呢，不放心，让我过来接接你。
1: 她是怕俺笨打不来饭吧？
0: 哪儿的事儿啊，她这也是好心嘛。
1: 好心俺就领了。

0: 啥？
1: 行，那就算还行吧。
0: 三哥啊，你说这城里人咋都那么会享福呢？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是现成的。俺一进食堂，那里边啥都有，干的、稀的，光菜就有好几大盆子，那比咱过年吃的都好。哎呀，一进去喷香的，馋的俺都直流口水。
1: 没想到你还这么馋。哎，
0: 你们都过上这种好日子了，真好。
1: 好，就好好在这儿过。
0: 好是好。就是没啥事儿可干，俺跟俺嫂子俩人一天光大眼瞪小眼的了，清闲的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好了。
1: 清闲还不好啊？
0: 清闲有啥好？清闲你叫俺来干啥？
1: 过两天你嫂子就要去上班去了，到时候你就清闲不了了。
0: 啊，真的啊？那可好了，那家里就剩俺一个人了，俺可自在了。
1: 不是还有你侄子了吗？
0: 那也行，是俺俩人，那也是俺说了算。哦，
1: 闹了半天你是想说了算呢？
0: 咋不行啊？
1: 行，那就你说了算吧。
0: 你说行就行啊，俺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家不是你当，是你媳妇儿当，你说话不算话，你媳妇儿说才算数呢。哟，
1: 想不到你眼睛还挺尖的啊，刚来一天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
0: 俺又不瞎，俺又不呆，俺什么看不出来呀？不过你怕他，俺可不怕他，长得俊有啥了不起啊？俺又不是男人，俺不稀罕。
2: 哎，国庆，哎呀，你娘走喽，你娘走喽，这家就剩咱娘俩了啊！你可不能像你娘似的那么欺负俺，
3: 嗯，听到没有？
2: 你这。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说你娘不好，你不高兴了？笑一个，笑一个。

0: 你鼓掌，你鼓掌，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哦，好喽，好喽，好喽，好喽，哎
2: 哎，你哥呢？
0: 哦，隔壁的人家来了，他过去帮忙去了。
2: 是吗？终于来人了。你见到那家人了吗？
0: 光见到男的了，没见到女的。哎，他们家有仨儿子，个个都跟小牛犊似的那么壮。
2: 你没见到那家女的？
0: 没见到，光见到男人们进进出出的了。
3: 哎，那家有爷们儿长得不错，老娘们儿长得啥样？
2: 你别爷们儿娘们儿的叫人家，人家听到该不高兴。
3: 咋会不高兴呢？那不就是爷们儿娘们儿吗？
2: 是是是，但不能这么叫人家，这么叫不礼貌。
0: 我当然不会当着面这么叫人家了，我还不知道礼貌。
4: 哎呀，快看看，快看看，饿死我了。
0: 这就好。
4: 啊。

0: 干什么？
1: 哎，
0: 干什么？我饿了。你
1: 老丁老婆长什么样？
0: 哎呀，我一猜你就要问这个，你这……
1: 哎，你跑什么跑啊？
0: 你干什么呀你？
1: 这老婆到底长什么样啊？
2: 安姐啊，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以后得尊重人家老丁的家属。
1: 嘿，这话从何说起啊？我安杰什么时候不尊重别人了？在这军营里，我敢不尊重谁啊？
2: 哎呀，我告诉你吧，他媳妇儿啊，是他们河南老家的，是他的姑家的表姐，比他大三岁，女大三，黄金日日班呢。哼，
1: 真的
2: 啊？啊？你看，你又笑，你又笑。
1: 我不笑，不笑，不笑，不笑。其实吧，我还挺佩服老丁的。
2: 佩服他什么？
1: 他始终如一啊，不像某些人。
2: 你说谁呢？你又？
1: 我说谁？谁知道？反正说的不是老丁。
2: 你真欠揍！
1: 嘿，
2: 哎呦，
1: 欠揍
2: 什么？
1: 揍谁呀？
2: 哎，别拧！哎，你还真拧啊！松手！松手啊！你是丁更文，对不对？
3: 那他知道俺俩打号了呀？
2: 咦，俺还知道恁的小名嘞，你叫三样，对不对啊？
3: 那他啥都知道啊。
4: 三样，那跟谁说话嘞？
3: 我也不知道，知道宁兰不认识他，站到这是俺。
1: 哎呀，不让我笑，你倒笑成这样了，你就不怕老丁听见？
2: 哎，我能笑，你就不能笑？
1: 为什么你能笑，我就不能笑？
0: 我笑的是他儿子，
2: 你笑的是他老婆。他的儿子能笑，老婆就不能笑。你拽我干什么？你进去了。
1: 丁大哥，你回来了。
2: 啊！哎呀，怎么是你呀？哎呦，来，快请进，快请进。
5: 这是俺自个儿家，还用您请啊？
2: 啊，可不是嘛！你看咱俩在这儿哼哼啊二将似的，怎么让人进呢？哎，请进，请进。
5: 别碰着啊！还有他娘，来客人了。
4: 哎，就中了，就中了，就剩个尾巴了。
6: 谢谢哥，谢谢
2: 你。哎，好。
4: 哎，走走。
2: 哎，
4: 大姐，
7: 哟嘿，没
2: 事了。
4: 哎，不碍事，不碍事。
7: 哎呀，没恁娇贵，没恁娇贵啊。
2: 别瞎叫啊，叫大嫂。
4: 哦，大嫂。
7: 叫啥都中，恁坐，恁坐，恁坐。
3: 娘。坏了，坏了！
7: 啥坏了？
3: 俺哥把两个暖水瓶全打碎了。
7: 啥？暖水瓶打碎了？咋回事？你说。
3: 俺哥提着两个暖水瓶，俺想过去帮他，他不让，他就使劲往前跑，俺就在后边追，咣当
7: 啊，
3: 两个暖水壶全碎了。
7: 谁？
3: 娘，给你打了，你打了干啥嘞？
7: 我打的就是你啊！你不去抢，他能跑，他不跑，他能摔倒，他不摔倒。
5: 哎呦，你嚷嚷个啥呀？不就打碎个暖水壶吗？
7: 你说啥呀？那不是钱呢！你真是的，你给我滚！
3: 娘，
7: 娘，给我进来，给我进来！我站好了，那个败家玩意儿咋回事？说，
3: 摔倒了，
7: 摔倒了，两个败家玩意儿！
4: 我娘，
7: 娘打不死娘！
5: 哎呀，
7: 妈，你
5: 快点！赶紧跑！好了，还不赶紧跑！
7: 娘，
5: 哥，上哥，这
7: 是咋说还？真是，来跑！
5: 哎呦！你这叫！
2: 哎呀！我说伙计呀，你也有今天呀啊！
1: 哎。人呢？
0: 我不是人。
1: 我说那两个人，
0: 在对门。
1: 他怎么跟长在人家家似的？他是你妹啊，还是老丁的妹妹？
0: 这话我得问你啊，这你是他嫂子呀，还是王秀娥是他嫂子？
1: 王秀娥，我是他嫂子，纯属是个错误。
0: 什么错误啊？
1: 门不当户不对的错误。
0: 哟。那这么说，我是配不上你了？
1: 是我配不上你。
0: 切，这还差不多，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1: 我怎么配不上你了？

0: 你不疼啊？
1: 讨厌。
0: 哎呀，人呐，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说德花吧。哎，只有跟王秀娥那样的人在一块儿，他才如鱼得水，才自在。
1: 什么意思啊？他跟我在一起不自在吗？
0: 你跟他在一块自在啊？
1: 我为什么不自在啊？我挺自在的。
0: 自在个屁！晚上跟我干点好事，你都不自在，你都不敢哼，不敢叫。
1: 讨厌，不要脸。
0: 我讨厌，我讨厌。
1: 洗手去。哦。
2: 俺尿给了，说俺能尝尝。
1: 谢谢啊。
0: 哎呀，虎子，你说你这小子，哪像个老虎啊，简直像一只猫。
2: 谁像只猫啊？
0: 你呀。
1: 叔叔的意思是说你走路轻，像只猫。
2: 俺才不愿意当猫嘞，猫是奸臣，狗是忠臣。
0: 那你愿意当狗啊？
2: 俺也不愿意当狗。
0: 那你愿意当什么？当老虎。
2: 俺也不愿意当老虎，俺愿意当人。
0: 嘿，好好好好好，你愿意当人，你愿意当人。咦，咋不回去了？
2: 俺娘说了，让俺把碗烧回去。俺家没恁家那拽，那多碗，那多盘，俺家一人一个碗。谁把碗打了，谁就没饭吃。
0: 好好好好好好。哎，
1: 给。
0: 哎，叫你姑姑回来吃饭啊。
2: 她吃了，她早吃饱了。
1: 哦。哎。
2: 江叔叔，你咋讨厌了？
1: 你江叔就是讨厌，吃包子不洗手，不讲卫生。
0: 嗯。啊？不吃包子？
1: 我不吃，我让二样给顶着了。你没看见他刚才用衣服擦碗？哎
0: 呀，这包子不是提前都拿出来了？
1: 这是习惯，潜移默化的习惯。说明他家大人平常就这样，孩子才会这样。你想他那碗里得有多少细菌？哎，
0: 包子都蒸过了，细菌肯定都蒸死了。
1: 我反正不吃，要吃你吃。我想着王秀娥老往手上吐吐沫，我就恶心，我还吃他做的饭。
0: 嗯，毛病，不吃辣的。哼，不吃啊？你看我吃，你还别馋啊。
1: 狗不理包子我都不馋，我还馋这包子呢。
0: 嗯，哎呀，太香了！
1: 有那么香吗？
0: 嗯，香。哎呀，不憋着嘴都不行啊，香。嗯。
1: 切。
0: 哎，你说这老丁啊，真有口福。那王秀娥做饭手艺真不错。嗯，真不错。真的，嗯，最起码人包包子的手艺就不错，真香，真不错，嗯，不信你尝尝，嗯，
1: 行，嗯，那我就光吃馅儿，我可不吃皮儿。
0: 嘿，你倒不傻，还热闹好吃，
1: 嗯，
0: 怎么样？
1: 挺香的，
0: 哎，就是皮儿吃，就是皮儿更香，尝尝。
1: 我才不吃皮儿呢，想让他往手里吐吐沫，我就恶心。
0: 嗯。他们吐沫要是吐的馅儿这种。
1: 你慢点啊，
3: 没事没事。
0: 哎呀，真快啊。一眨眼孩子都能走路了。
1: 你这眼眨的可真够漫长的，说明你啊什么都没干。
4: 你干的也不比我多多少啊，都人家德华干的。孩子都跟他不亲了。
1: 他日日夜夜的跟他在一起，
5: 妈妈
1: 还能不亲啊？
5: 来往前走。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我说，你怎么没动静啊？什么动静啊？
1: 肚子里的动静啊！你以为生完一个就完成任务了？那接着生啊！这个都能走路了，得赶紧生了。磨蹭什么呀？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0: 磨蹭磨蹭了，你不是还说我能折腾吗？
1: 折腾也是瞎折腾。<笑>
0: 哎呀，也是。
1: 跟人老比，可差远了。你看人家，啊，要没有动静，是半天没动静；也有动静，是大动静，一生整出两个来。双胞胎，哎呀，哎，人家不仅能生双胞胎啊，这孩子的名字起的也好，嗯，欧阳安然，欧阳安诺，又好听又洋气。你说这杨书记怎么那么讨厌啊？他怎么那么爱多嘴多舌的给别人家的孩子起名？
0: 你把老二生出来。
1: 直接叫他江
0: 安不就行了？我的数量上比不过老欧，他质量上他比不过他，我成什么人了？我，
1: 你能成什么人啊？哎，你不就是个重男轻女的乡下人？
0: 乡下人就乡下人，你们那些城里人不是还得老老实实的给我们乡下人生儿子吗？
1: 讨厌！
0: 哎，我说，你除了会说讨厌，还会说别的吗？
1: 不会。
0: 哎，
1: 姐。
2: 哎，来来来，过来过来，
3: 过来！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怎么就记不住呢？敲个门就这么难吗？啊？
3: 邱老板，
2: 这进屋前要先敲门，万一我们俩要躺下呢？躺下就躺下呗，躺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3: 什么事儿啊？被我哥这么一唬，我忘了什么事儿。
2: 你好好想想。
3: 想不起来了。
0: 哎呀，想不起来就想起来再说吧。啊，明天再说。

0: 最近怎么浑身疼啊，老想睡觉。啊？你是不是病了？谁知道啊。守着个医院，你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呢？看什么？看我老想睡觉啊。来来来，我给你按摩。
1: 嗯，不用，谢谢。
0: 那谢什么？不是应该做的。来。来呀。
1: 好，那你给我捏捏背吧。
2: 这边，哎呀，舒服。舒服吧？嗯。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1: 哎呀，俺想起啥事儿来了。
2: 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说吧。
1: 你们哪儿躺下了？俺就跟我嫂子说一句话。
3: 我就一句话，
1: 进来吧，
3: 嫂子，你是不是有喜了？
1: 有喜？我有什么喜啊？
2: 他是问你是不是怀孩子了？啊？你听谁说的？
3: 哎呀，你们先别管我听谁说的，是不是啊？
2: 我们都不知道的事，谁告诉你的？
3: 嫂子，真的没有？
1: 没有啊。
3: 是吗？我说这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也不可能不告诉我呀。
2: 这到底是谁说的？谁在那胡说八道呢？
3: 隔壁嫂子，她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
1: 怎么跟真的似的？
3: 说你这阵子跟个瘟鸡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肯定是又怀上了。
2: 你看她像瘟鸡吗？
3: 那我哪敢说呀？
2: 哎。要安一个插销，
1: 听见没有？我都有喜了。
2: 哎呀，你信他的呢？这大字不识的女人，她懂什么呀？明天啊，我跟老弟好好说说，让他好好教育教育他那老婆。那笨心儿啊，什么都懂，能着他呢。

0: 你要干什么？
1: 你说呢？
0: 我说不行。
1: 怎么又不行了？那你说什么时候行？
0: 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再说吧。
1: 你说什么？啊？
0: 你自己看。看明白了？
1: 又有加号了？哎，
0: 记性倒挺好。
1: 怎么样？老子就是能干吧？你说这老娘们啊，还真是个半仙儿呢，还真浓得可以啊。
0: 哎，你别这么说人家，你去说老丁了吗？
1: 啊，这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一紧张给忘了。
0: 幸好你没说他，你要说了他，我看你怎么收场。
1: 我还真要去问问他呢，问问他这半仙老婆在哪儿找的，打着什么灯笼找的。
0: 你也想找一个？
1: 我才不找这样的老婆呢，那什么都瞒不住他，那还了得？
0: 你想瞒什么？
1: 这男人瞒的事多了，男人都告诉你们女人。
0: 切！
1: 哎，你这回怎么不吐啊？
0: 我怎么知道？哎，我可能怀的是女儿吧。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

0: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

0: 阿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

0: 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我这六个丫头啊，没一个是省心的。
2: 大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个飞了，又来一个。
3: 张建武，
4: 何佳丽，
5: 建国哥，
6: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7: 挺好。
6: 我发誓。
7: 挺好。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1: 你看三姐会化妆，
8: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1: 三姐是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6: 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
9: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
10: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8: 何家花，你是头驴啊！
11: 我这花放在浴室半截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你开了花的。
12: 这农民工哭灭了。
13: 你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8: 不行，你就是傻。
12: 我想出来了，
8: 许愿，
12: 谢谢女人啊。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2: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2: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
2: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这下坏了，败给那老欧了。怎么败给老欧啊？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不比老欧强？
1: 对呀，儿女双全，哎，还是你有学问。哎呀，像你们这有文化就是好啊！

0: 你这乌鸦嘴，我本来不吐的，让你给说吐。吐了，吐了，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吧，吐吧。
1: 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
2: 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嗯，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你？
0: 哎呀，咱这种人哪有歇着来命啊？还得过气儿，拉了多半天了。
2: 哎呀，再拉会儿。别拉了，再拉撑死都拉出来了。
0: 拉完了没？你拉完我了。
2: 你要拉呀？哎，好了好了，擦擦屁股，擦擦屁屁啊。好了好了，擦擦屁屁。
0: 哎呀，恁嫂子也怪可怜的，天天又去屋里的，真不知道她在班上是咋活了。
2: 她那活不累，就扒拉算盘珠子，那有啥累的？恁可真没良心，不该这样说。哎，这俺说她啥了？啥也没说呀。是她能有力气吗？她吃的那点东西，她全都吐出来了，也不知道她怎么那么能吐，一吃就哇哇的。哎呦，真是，
0: 这反应大呗。
2: 按理说，这坏点儿个娃的时候不该这样啊！
0: 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乡下女人屁事！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是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俺看还不如乡下女人呢，光吐不干，那娇贵什么呀？恁嫂子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女人，当然娇贵了。俺知道她家是资本家。
2: 那资本家就更没啥了不起了。哎，恁哥都没嫌弃他，恁嫌啥？
0: 是啊，这世上没有几个像俺哥这么疼媳妇儿的了。俺嫂子呀，是真有福气。
2: 嘿嘿，恁哥也挺有福气的，娶了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
0: 光年轻漂亮有啥用？真是，他一个资本家小姐，要不是嫁给俺哥，那他能过上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啊？
2: 你去看他姐，看他嫂子，哪个过得比他舒坦？哎呀，他嫂子家是地主，还是个大地主嘞。
0: 是吗？地主家闺女也这么能干活？
2: 切，现在是新社会，他不干中啊。那咋不中啊？那俺嫂子不就光吐不干吗？<笑>那是恁嫂子，哎呀，有几个像恁哥那样疼女人的？
0: 是啊，那他就这还不知足呢，动不动就选俺哥。
2: 那是恁哥愿意，还真是。你说俺哥放着乡下那么一个又老实又能干的媳妇儿不要，哎，偏找城里这么一个又厉害又娇气的女人，还是个资本家。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哎呀，恁不知道啊，恁哥要是没娶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可不是现在这官。
0: 是吗？那能是啥官？
3: 我听俺家那口子说呀，上头的命令都下来了，后来呀给收回去了。是吗？这是真的吗？
2: 那当然是真的了，俺骗你干啥呀？哎呀，
3: 妞，俺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3: 哎，等会儿去。
0: 哎呀，回家做饭去。哎，俺得回家打饭去了啊。 哎，咋啦？哎呀，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你娘把俺哥的前程都给耽误了，你还有脸在这儿哭？哭了。哦。啊。
4: 想我了吗？
0: 没有，一点都没想。没想也是你带的，都赖你。赖我干什么呀？赖我你自己带啊。
4: 妈妈，
0: 妈妈抱，妈妈抱。哭哭哭，打饭去了。

0: 知道有没有清淡的菜。再说什么菜算清淡，什么菜不算清淡？
1: 哎，你今天怎么了？吃枪药了？
0: 吃枪药了？我还想吃炸药呢。
2: 嘿！哟，打饭去啊？
3: 不打饭、啊、能干什么去？
2: 怎么了这是？
3: 什么怎么了？打饭呗！不打饭你们吃什么？
4: 你跟德焕闹别扭了？
1: 我怎么会跟他闹别扭？
4: 那他怎么火唧唧的？
1: 我怎么知道啊？我还想问你呢，你惹他了？
4: 这我上了一下午课，我哪有功夫惹他呀？
1: 说的是啊，我还上了一下午班呢，我哪有闲工夫惹他？
4: 估计是想家了。
1: 你不是说在这世界上他就你一个亲人吗？这亲人都在眼跟前了，他还想谁啊？
4: 这想家不一定是想人呢，也可能是想那个地方，想家乡了。
1: 说得好听，想家乡，还挺有诗意的嘛。你不是说你们家乡穷得要命，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可想的？我看他是烧的，过好日子烧爆的。
4: 你少说两句。
1: 我凭什么要少说两句啊？我上了一天的班，累得要死，回来又生一肚子气。我不跟你说，跟谁说啊？行，一会儿等你妹回来了，我跟她说。
4: 哎，行行行，你还是跟我说。反正我是凤乡里的老手，两头受气，受惯了。
1: 那你就受着吧，你活该。早说了，别让你妹来当官。
4: 哎呀，行行行行行，这话怎么又来了？
5: 哎呦，好啊，爸，
1: 要不要蘸点汤？蘸点汤好吧？啊，蘸一点汤啊。哎呦呦呦！来，张大嘴，张大嘴。
4: 你这个菜啊，太油腻了，清淡点就好了。
6: 有油的菜才好吃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国庆？
4: 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嫂子现在吃不了油腻的，你怎么说也得打个清淡点的吧？
6: 炒菜不用油吗？有不用油炒的菜吗？再说见到油就腻，那还吃什么菜呀？光吃饭不就得了？
4: 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了？
1: 你别理我，我烦着呢。
4: 你烦什么？
1: 行了行了，你别问我了。
4: 你怎么学会撇嘴了？
1: 娶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

0: 帅哥，嗯，你过来看看。
1: 哪儿啊？
0: 过来。老帅上厕所不冲，你看他呢？你看。
1: 啊，你冲了
0: 呗。那哪行啊？俺要是冲了，再跟你说，你能信吗？俺当然是得让你先看见了。
1: 哎呀，我看见了，我也信了。你冲了不就完了吗？冲去。
0: 啊，这绳呢？这个资本家小姐，搞破坏捣乱的劲儿都挺大的。你看，
1: 说什么呢？
0: 我说的不对吗？她不就是资本家小姐吗？俺还知道她娘家嫂子是地主家小姐呢。
1: 你听谁在这胡说八道啊？

0: 吃点东西吧。
1: 吃饱了。
0: 吃什么了？
1: 吃气。
0: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嘛，啊！
1: 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敢跟谁一般见识啊？
0: 你这耳朵还挺好使的嘛。
1: 我现在嘴忍气吞声的不能说话了，我耳朵再聋了，我不得让人欺负死？
0: 有我在，谁敢欺负你啊？啊！
1: 就你那个打字不识的妹妹都敢欺负我，有你有个屁用！
0: 你说你这一个有文化的人，老是皮皮的，讲文明吗？
1: 跟你们这种人讲文明，我还不如对牛弹琴呢。
0: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1: 你就知道冲我厉害，你冲你妹妹厉害些。
0: 哎呀，你一个有文化的人，跟一个没文化的人学，你说你有出息吗？
1: 我就是没出息，我才受这种窝囊气。
0: 哎，行。哎，别哭，哭坏了身子，别哭。
2: 婶婶，别
3: 停！
2: 考虑吧。

0: 是。
1: 你怕啥？
0: 俺怕啥嘞？那不怕，恁哆嗦啥嘞？
1: 俺哪哆嗦了？你才哆嗦呢！你哆嗦连擀面杖都拿不住了。
0: 我叫你呢，你听见没有？
1: 他是擦嘞。俺哪知道啊？你是看见俺江东西喂孩子了吧？
0: 呀，这可坏了！恁嫂子那爱干净，肯定跟恁拼了。
1: 啊，拼就拼了，谁怕谁呀、啊？
2: 你干嘛？你喊啥啊你？

0: 我问你，你是怎么喂孩子的？你说我怎么喂孩子呢？你是不是嚼了东西吐给他吃？是不行。
1: 是，咋了？不行啊？
0: 当然不行了。你说行吗？
1: 我说行，所以我才那么喂的。
0: 这么喂孩子不对。
1: 咋不对了？
0: 咋对啊？
1: 俺们老家都这么喂，祖祖辈辈都这么喂。
0: 那孩子没长牙的时候可不是就这么吃东西吗？哟，你还挺有理的，还你们老家，还祖祖辈辈，这是你们老家吗？
1: 听不了家咋了？听不了家犯王法了？
0: 你还不让俺听不了家了？没有俺们老家能有俺哥，没有俺哥能有你，能有这儿子，还不让俺听不了家了？切！
1: 什么？你说什么？没有你哥哪有我？
0: 你这哪来的逻辑啊？什么逻辑，罗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沾我哥的光，享我哥的福。要是没有我哥当军官，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你再说一遍，再说十遍也是这么回事儿啊！你想不认账啊？那么没良心的！
1: 有意思，你以为我现在过的什么好日子啊？
0: 当然了，你现在过的不是什么好日子。那什么是好日子啊？是，对你来说这当然是好日子。 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日子。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说你们家过去的日子好，资本家的日子好？那你有本事你还回你娘家过去，你跑俺哥这儿来干啥？切！你瞪着俺干啥？切！你亲什么亲？我亲了，我亲你啊！你真少叫，你少叫了，你也没少叫。
1: 你天到晚就知道哭，你哭吧。哎呀，你可真有本事啊你啊！
0: 拿孩子撒气你！
1: 这是我儿子，我愿意撒，你管不着。这还是我侄子呢，我就管。
0: 行啊，江德华，你厉害啊！我不敢让你带孩子了，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
1: 这是你家吗？啊，要走你走，这不是我的家，就不是你的家，就不是你舅舅的家，这是俺哥的家，俺侄子家，咱家就不是你的家，你不是想过你资本家的日子吗？回你娘家去！
0: 行，你不走我走，把孩子给我。

0: 这孩子姓江不姓安，你死丫屎！
1: 我的孩子，
0: 什么你的孩子，你自己走！
1: 你还给我！
0: 讨厌你！
1: 小宋，你自己走。
2: 哎，出去啊！娘的，是该有人制止你。
3: 你这脚肿了吧？
4: 好像是有点肿。
5: 这也不是时候吧？这肿的有点太早了吧？
4: 脚肿还分时候？
5: 哎，那可不，人都是怀孕后期才肿的。
4: 人家那是命好，最后才肿。我命不好，早早就肿了。
5: 你这命啊，还真是一般了点儿。连个乡下的小姑子都能够把你给赶回娘家来，
4: 岂止是乡下人啊，人家还没文化呢，还大字不识一个，还文盲呢。
0: 哎，我看你那小姑子可不像不识字的，
4: 那小姑子还有我那邻居，一个比一个能熟，不服都不行。
0: 想不到啊，这世上还有你能服的人。
5: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4: 真没想到，我安杰这块城里豆腐，倒叫乡下的卤水给点了。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死了算了。
0: 哎，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他小姑父可怎么活呀？他小姑父来了，说走走走走到，这人呢经不住念头。
6: 来了来了。
0: 小姑父，来，快进来。
7: 安杰回来了吧？
0: 回来了，楼上呢，泡脚呢，脚都肿了。
7: 哦。哎呦，我听说你脚肿了，是吗？来来，让我看看。来来来，
4: 别动。
7: 哎呦，你看看，还真是肿了呀。你是走回来的吧？
0: 滚一边去！
7: 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啊！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了啊，我都训他了。一开始还不听，跟我吵呢，后来我急了，我就冲他吼：“我说你干什么你？”真是，马上就老老实实的向我道歉了。
4: 你糊弄谁呢？他能老实啊？老老实实道歉，骗谁呢？再说了，他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7: 这事情这么严重了，我敢吗？你说我有这个胆儿吗？
4: 你什么不敢啊？兵不厌诈的教训还不接受？
7: 吃一堑长一智，嗯，这个教训接受的好。哎呀，看来这个战术以后不能用了，我得换一个战术。
4: 你想换什么？
7: 跟你玩战术，我跟你说不用掖着藏着的，我敞开了逗你玩。哎，这36计我就用了1计，还反复使用。你说说，这还剩35计，我得用多少年呢？
4: 你给我滚！
7: 我滚可以，那你跟我一起滚呢？嗯，
4: 想好事，想美事。
7: 哎呀，我是有点想美事。人说是好事多磨。那我就在这多磨几次呗。
4: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7: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几句话？你不能换一下啊？
4: 我还会说你给我滚。
7: 滚就滚呀，有什么呢？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4: 你说。
7: 我滚之前，你让我先把你脚给擦了，
4: 滚！

0: 闷人啊，你有什么可闷的？啊，只需你闷，就不许我闷。
1: 消息还挺灵的，什么也瞒不住你。我刚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你老婆跟你妹妹干架，他俩的声音是一个比一个高，跟比赛似的。
0: 他俩谁更厉害？
1: 当然是你妹妹啊，好家伙，临危不惧。你老婆说的一句，他两句挡着呀。你老婆声音高8度，他直接16度。
0: 总比你老婆多一倍压着你老婆。哎呀，我看你老婆一点脾气也没有，只好落荒而跑了。
1: 你这不但听得全，看得也挺全啊，还知道我老婆跑了。不是，这是隔壁邻居住着吗？就在眼皮底下，是吧？这不看也得看，不听也得听。哎，你以为我愿意听呢？愿意看呢？哎。
0: 就你那操蛋老婆啊，虎着脸出来，我跟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呀，转身就走，还大家闺秀嘛。你也是没有眼力劲儿，人家都已经成那样了，你还去给人打招呼，这不是自找没趣吗？
1: 我是真没想到，你妹妹是真有两把刷子，
0: 厉害，
1: 实在是佩服。
0: 你佩服什么呀？ 就他那两把秃毛刷子，没有你那半仙的老婆那神刷子帮忙，他能赶跑人家？没这早被人家给赶跑了。你什么意思？这话既然说到这儿，哎，我也只好说说你。你说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嘴这么快？这什么事儿都往家里说。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了？你不知道啊？啊？你说我老婆怎么出身不好，让我怎么受影响？你说这个干什么呀？
0: 弄得你老婆这原原本本的给我妹妹传达过去以后，让她窝了一肚子气，还逮着机会，她嗓门可不是比我老婆高吗？
1: 我说过吗？
0: 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了？你没说过，这别人还跑到你们家去给你老婆说去，你不是吃饱撑的吗？
1: 你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老婆说呀？你还不一样，什么话都跟你老婆说啊？我每次说她坏话，她立马就知道。你说是不是你告的密？
0: 咱这告的不一样啊，我那是开玩笑，你这是泄密，这性质完全不一样。好，
1: 我没理，我有错，向你赔礼道歉。
0: 道歉有什么用啊？
1: 那你说什么有用啊？
0: 把我老婆请回来，它能有用吗？
1: 门儿也没有，做大梦去吧！啊，哼。

0: 孙奶奶，民间都来洗什么脚？对。想不到还有这花花肠子。这么长时间。
1: 你这回老婆找我撒什么气呀、
2: 怎么了？什么响了？
3: 你自己出来看。

0: 干什么你这是啊？干什么？今天天好，大太阳，晒晒被子，人家都在晒呢。
1: 这人家晒你就晒，人家不晒你就不晒，你凑啥热闹啊你这是？人家不晒，俺还想不起来晒呢。哎呀！
0: 罗娃，今天没事儿，咱们把你嫂子给接回来吧。她没长腿啊，她不会自己回来啊。还要用人八抬大轿把她抬回来啊。再说了，光咱俩也不行，咱俩人抬得动八抬大轿吗？
1: 看看你这张不吃亏的嘴啊，到头来我跟你说还是你自己吃亏。
0: 吃亏就吃亏，俺乐意，反正俺不去，谁愿意去谁去。
1: 好，我去。
2: 这么难受，他们高兴成这样。行，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啊，
3: 夸你呢。
2: 夸我什么呀？
4: 夸你礼贤下士啊。
2: 哦，啊，老兄啊，不简单呐，能做到礼贤下士真不简单。
1: 老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2: 哎，你怎么能喊我老弟呢？
1: 我是你老弟吗？
5: 你喊我老兄，我才喊你老弟的。
2: 我那个是范城，你连这个都听不出来啊？
5: 听不出来，我的确听不出来。
4: 行了，您哪儿那么废话少啊？对你来的刚好，你家属正在洗手间给难受呢，你赶紧去安慰安慰他。
5: 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真不够意思，啊。那妹妹在这难受，你们还在这高兴啊？
2: 我们什么时候高兴了？
1: 不，我没进门，我就听见你们在这笑，那还好意思说？
5: 行了行了行了，别解释了啊，回来再找你们算账。谁找谁算账？你谁让他吐的？还不是你！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把好吃好喝的都吐在别人家了，也不吐在自己家。
6: 也行啊，吐在自己娘家也行啊，非水不流外人田吧。讨厌，你来干嘛？我接你回家呀。接我回家？啊，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哪还有家？风景。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 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

0: 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

0: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

0: 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

0: 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4: 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3: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4: 我是方球，
13: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4: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15: 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

0: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也对，你说的也对啊，这是你的娘家嘛，是你的老家，可是你别忘了啊，你还有个婆家，还有个亲家。
1: 那哪是我的家呀，那是你们姓江的家。让开，我一个外人势单力薄的，我跑那儿受什么气？你怎么不说话了？
0: 你说吧，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吧。
1: 哼，我还不说了呢。
0: 那你就接着吐，把想吐的都
1: 吐
0: 出来。那就出去吧，在这儿闻什么味儿啊？别急，别急，别急，咱慢慢吐啊，咱慢慢吐。
2: 答应了，
1: 你想好事。
0: 我就说嘛，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多磨几次呗。你要注意。
1: 不注意什么？
0: 注意你的态度，对我客气了，好点。否则的话，我就……
1: 否则的话，怎么了？
0: 则的话，我就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了，看你怎么办。
1: 更好，我拿蒜拌。
0: 你不是不吃蒜吗？
1: 你不是不嫌味儿吗？我拌给你吃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哎呦，都已经成这样了，还想着给我做饭吃。看样子呀，我是不能把你留在这儿不管你哦。
1: 江德福，我讨厌你。
2: 安君啊，吃完饭收拾收拾，回你自己家吧。
1: 这儿就是我的家。
2: 你还有另外一个家，还有丈夫、孩子，把孩子丢在家里不管，赖在娘家不走，这算什么事儿？
1: 你猪啊！

0: 去。
1: 谁爱笑话谁笑话，反正我们走。
2: 不走不行，今天必须走，必须回去。我们再留你，那就是我们的不对了。你不能让人家三番五次的领你，给你台阶下就赶快下，否则的话，
1: 否则的话怎么了？
3: 你别用否则吓唬他了，我已经用过了，不管用。
4: 哎呀，老弟，我看出来了，他可都是你惯出来的。女人不能惯呐，这是经验，也是教训。
5: 少说一句能憋死你吧。
4: 哎呀，我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什么不行？
5: 别人家的事儿，少插言，少管。
4: 嘿，你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可不好啊。这是别人家吗？啊，她不是你妹妹吗？她这种动不动就往娘家跑的做法对吗？此风不可长，也不可蔓延。你说到时候咱们俩一闹别扭，你往娘家一跑，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大哥？
1: 闹了半天你还是为了你自己啊？你以为他为了谁啊？
4: 我为了谁啊？我为了人家江团长，是不是？
5: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献媚的？
4: 我刚学的，我跟你们学的。
1: 你跟谁献媚啊？谁让你献媚？
4: 我给江团长献媚，行了吧？对不对？
3: 啊，行行，太行了，老兄，太行了。
1: 那什么呀？你就行行行。
3: 我知道你现在不得人心，被孤立了，对不对，老兄？
4: 老弟，你说的太对了。
1: 想不到你们俩还能狼狈为奸呢。
2: 哼，你们赶快吃吧，吃完喝完，赶快回去。
1: 谁爱走谁走，反正我不走。
3: 不走就不走吧，在这儿多吃几顿，给咱家省点钱。
6: 嗯，老公，
7: 老弟啊，革命尚未成功，你辈尚需努力啊。
3: 老兄啊，革命这个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丁，老丁，你跑什么呀跑？
8: 我都不好意思见你。
7: 你老婆一天不回来，我这心里一天不安生。
3: 哎，你看你这个人，我老婆不回来，你干嘛心里惦记？你这么惦记我老婆干什么？
7: 啊？谁惦记你老婆呀？不是，我惦记你老婆干什么呀？
3: 你肚子里那点花花肠子，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啊？
7: 你说清楚，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这话就是你老婆说的，我才说的。
7: 我老婆
3: 啊？
7: 她说什么了？
3: 呦呦呦，瞧把你给紧张的。你以为老婆傻呀？那跟半仙儿似的，惊着呢。
7: 我老婆什么时候跟你说的？她怎么说的？
3: 你老婆说呀，你长了根花花肠子。哎，不过啊，这话不是冲我说的啊，是冲你说的。不巧被我给听见了。
7: 好你个江德福，你缺不缺德呀？啊，偷听人家两口吵架。
3: 哎，你喊什么喊什么呀你？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这街坊邻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7: 嘿，
9: 说心里话。
10: 嗯。
9: 二，说实在话。
10: 嗯。
9: 我。老丁，
10: 嗯，
9: 是真不愿意给你当邻居。
7: 为什么呀？
9: 你这
5: 瞎子还喝了，要不要都喝醉了。
8: 你说谁喝醉了？我没醉。
5: 哎，看你，你嘴成啥熊样了？
8: 我跟老姜，我们喝个酒，你搞什么乱啊？啊，还反了你了？
9: 哎哎，干什么？
5: 干啥呀你？你这是？
8: 走开！
3: 走走走走，捡
5: 什么？
3: 出来！同志，俺也
1: 没用。讨厌，吓我一跳。
3: 同志，你也讨厌，你也吓我一跳。回家吧。啊？难道不想孩子吗？孩子可是想他娘了啊。每天晚上哭的不停，哭得我心都揪得慌。
11: 三十六计里有胡说八道。

0: 费劲吗？
1: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不信你回家干过去。
0: 那不是我的家，我不回去。
1: 这怎么又不是你的家了呢？啊，儿子都给我生了，对吧？你还想抵赖？
0: 那可不是我说的，是你妹说的。你要不信啊，回去问问江德花同志。
2: 他怎么又成了江德花了？
1: 他不是叫江德华吗？都承认他是同志了，怎么就不能对自己的同志宽容一点呢？
0: 啊，我对他宽容，你回去问问他，他对我宽容吗？我倒是想拿他当同志，可是人家不干啊。你再回去问问他，他拿我当同志了吗？人家是嫌我出身不好，我配给人家当同志？切！
1: 你现在怎么也切开了？
0: 我乐意，许他切就不许我切。
1: 切，你们气死我算了。
0: 哼，你离死还远着呢，少吓唬我。哼，
1: 就你们这么折腾劲儿啊，死不来找我，我得去找死去。
0: 你少来这一套。
1: 回去吧，啊，我求你回去了，行不行？
0: 不回去。
1: 我都三顾茅庐了，你怎么着？你比诸葛亮的架子还大呀？
0: 我可不敢比诸葛亮。你也别拿自己当刘备，够格吗？
1: 哼，闹了半天你是嫌我不够格啊？那你说谁够格？
0: 刘备够格，你请得着吗？切。
3: 进来。怎么是你啊，稀客呀？啊，
1: 我来探亲，顺便看看你这个大媒人。
3: 你来探什么亲啊？来，坐吧。
1: 我老婆在你手底下工作，我来看她不是探亲呐。
3: 我明白了，打架了，人家不回去了，对不对？
1: 想不到他架子那么大，我都三顾茅庐了，还是没用。人家说我不够格。
3: 那谁够格呢？
1: 看来啊，只有你这个杨书记够格了。你是他的领导，又是他的媒人，恐怕呀，只有你亲自出马了。哎呦，
3: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把你扶上马，这还不够？你们吵了架呢，我还得当消防。
1: 听你这么一说，你这个工作还真是不老少啊。
3: 可不是不少吗？
1: 那就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吧。
3: 你不是挺能、挺厉害的吗？不是把江德福给改造的有模有样的了吗？怎么就斗不过农村妇女啊？听说人家呀，大字儿都不识一个。你说你，从自己家里给赶跑了，你真能耐。你说话呀，真的是因为为孩子的事儿闹的？
0: 不是，而且我也没闹。
3: 你一个人跑回娘家，不管孩子，不管家，这不叫闹，叫什么呀？那你说，那到底是为什么事呢？你说话呀，我最受不了有什么话吧，不能痛痛快快说了。你说一个家里能有什么大事儿啊？有什么不好说的？说呀，到底是为什么事儿？
0: 还不是因为我的出身问题。
3: 哎，你出身怎么了？你小姑子嫌你出身不好啊？
0: 人家是嫌我拖了他哥的后腿呗，话里话外都带着刺儿呢，我能不走吗？
3: 是挺气人的，但也不该你走啊，要走也该他走，让他滚蛋。
0: 我可没那本事。
3: 你那本事啊，都用在江德福身上了。我琢磨着，他可能是听到他哥那件事儿了。
0: 他哥什么事儿啊？
3: 哎呀，没什么事儿，你不用知道。
0: 杨书记，杨大姐，是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吧，到底是

0: 大家都挺替他惋惜的，可是他妹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你说江德福连你都不说，能跑去跟他妹妹说吗？行了，安杰，闹几天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就行了。给你梯子，你就赶快下吧啊！人家江德福呀，对你够好的了，要不然你说他一个孔孟之乡的大男人，能舔着脸跑来让我给你做工作吗？听话，今天晚上就回去。晚上我要没事儿啊，我要去你家检查。来，国静，来。
1: 哦，好，来。

0: 回来了，下班回来了。撇什么嘴？
1: 我自己的嘴我愿意撇。

0: 你啊，还是刘备同志管用吧。他说话你就听啊。是啊。
1: 怎么了？怎么哭了？啊？哭什么呀？挨批了。
0: 明天啊，我再找他算账去。好吗？别哭了，别哭了。
1: 对不起啊，是我拖你后腿了。
0: 哎，你看看你，都给我生了孩子了，还跟我这么客气。真的对不起啊。行了行了，越说越来劲了。 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我还要感谢你呢，真的，凡姐，我要谢谢你，让我过上这么好的日子。
1: 我也谢谢你啊。
0: 什么？你说什么了呢？
1: 我也谢谢你，让我这么幸福。

0: 来，你说你妹看到这些东西肯定会特别高兴吧？嗯，
1: 那是肯定的。
2: 如果呀、啊、你以后再跟她不一般见识，她会更高兴。
0: 真是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啊，就不说话。
1: 你呀、啊、要经常说，她呢也要老提醒。你们两个呀、啊、都不是省油的灯哦。
2: 两个惹是生非的巴掌啊，最好还是别老在一起，
1: 真是让我头疼啊。
0: 我这儿不用你头疼，你还是把你的头留给你妹去疼吧。你看我逢年过节的给她买这买那，有几个我这样的孙子。嗯，
2: 你还别说，在这个花钱买东西这个问题上啊，你是无话可说，尤其是在先人后己这个问题上，就更让人无话可说了。
0: 去你的，真是在表扬我。
1: 你还听出点什么了？
0: 我还听出你在讽刺我。
1: 哦，你都听出来了，这我就放心了。

0: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啊！哦，不哭了，不哭。
1: 哄哄他，我哪有这本事啊？你要你妹哄啊，他办法多多啊！哎呀，
0: 别说了啊！来，爸爸，我说的不对吗？我难道说的不是事实吗？你刚才没看见他都干了些什么？念一下了！
1: 哎呀，你小声点儿，憋着吵吵吵吵，让他都听见了。他已经够难为情的了，我看刚才他都哭了啊！
0: 他哭。 他哭什么？他有什么可哭的？该哭的人是我，我才应该哭呢。我自己孩子吃别人的奶，这叫什么事儿啊？
1: 要不是别人，是他姑姑。
0: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怎么不说了？你好意思再说吗？难道你们老家都这么哄孩子的？ 是吗？你哑巴了？你说呀，是不是啊？好啊，你们老家可真有本事啊！连这么不要脸的办法都想得出来。
1: 你说话注意点。
0: 不注意什么？
1: 什么叫不要脸？
0: 这难道不叫不要脸啊？一个没吃过孩子的人撩起衣服来为别人孩子奶，这叫要脸啊！
1: 哎呀，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小声点行不行？
0: 我也求求你，赶紧让你妹走吧，我真受不了她了。

我走。有没有办法待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我实在不想再见到他。

0: 你有啥了不起的？除了身不好，还有练嘞？啥东西？
1: 怎么了？
2: 你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啊？
0: 谁还能有谁？那姊妹家小姐呗。
1: 你胡咧咧啥呀？不说闲话憋不死你。
0: 姊妹家小姐好像有炮嘞。
1: 跑了？往哪儿跑了？
0: 她还能往哪儿跑？那这姊妹家娘家炮呗。
1: 你少胡说八道！
0: 刚才她气呼呼的走了，手里还拎了个包。
1: 你操那心干嘛？
0: 赶紧做饭去。
1: 那立立举住
0: 了，低头不见抬头见。
1: 做饭。

0: 你干嘛去啊？烟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
1: 回来。啥呀？烟没了，俺到隔壁要点烟去。
2: 烟没了就大着吃，还往那边跑，真是急事不急打。
0: 俺就是急得慌嘛。你急个什么劲呢？俺就是想知道这次又咋了，又是咋回事儿。
1: 你是不是嫌吃萝卜淡操心？坐饭。
3: 一顿不吃，萝卜丝呢。咦，急死俺了！
4: 你这是？
3: 三哥，俺还是走吧，俺还是回老家吧，俺在这儿老给你惹事儿。 俺哪还有脸在这待下去啊？你别走，你不用走。俺得走，俺死活都得走。人有脸，树有皮，俺不是那不要脸的人。三哥，你给俺打张火车票，送俺走吧。国庆。
5: 姑要走了，你想不想姑啊？姑求，哥，俺真舍不得俺。

0: 死活都想不明白，哎，你说他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干出那样的事儿来？他就不害臊吗？就不难为情啊？
1: 是有点莫名其妙，
0: 只是有点莫名其妙啊。
1: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着啊？
0: 你不感到震惊啊？我当时都目瞪口呆了。估计他哥也是，手上拿的东西都掉在地上了。
1: 你们是做父母的，又亲眼所见，那肯定会震惊的。
0: 你还是姨妈呢，你也应该震惊。
1: 好好好，我震惊，我震惊，我深感震惊，行了吧？
0: 不行。
1: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办啊？
0: 反正这次不能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放过他，得给他点厉害看看。上次他那么喂孩子，就那么稀里糊涂过去了，连个错都没认。这次要再不给他点颜色，以后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
1: 哎呀，还能干出什么事儿啊？还能有什么比这出格的事儿啊？
0: 是出格吧？你也认为他出格吧？
1: 按说他呢，不该这么做。虽说他结了婚，但也没个孩子，是有点不可思议。
0: 就是不可思议嘛！哎，平常他哥多护着他呀，不让我说他一个不字。这次好了吧？话可说了吧？半个字都说不出来。没吃饱啊你？拱我干嘛？拱我！哎，你看，你看，你这样拱我！
1: 哎，你说你小姑是不是就是这样啊？你儿子饿了只拱他，他又没招，只能这么哄他，对吧？
0: 你别胡说八道，怎么把责任怪到我儿子头上了？
1: 哎呀，其实呀，你小姑子的人啊，真的不错，真的挺好，真的。
2: 你说你总是这样，这动不动就往娘家跑。
0: 嘘，孩子睡了。
2: 你把娘家当什么地儿了？
1: 他把娘家当避难所呗。
0: 怎么，不行啊？你真把。

0: 我们当成泼出去的水吧。
1: 你当然是泼出去的水了，这泼出去的水总是倒流，你说合适吗？这人家江南府会高兴吗？干吗？
0: 他干不干的该你什么事儿？
1: 你老往这里跑，人家会认为我们在包庇你做奴。
0: 人家才没你那么多心眼呢。行，我今天不在你这儿过夜，人家来接我，我马上就走，这行了吧？
1: 人家还能马上来接你，想得美。
0: 我自己的丈夫我自己知道，要不咱俩打个赌？
1: 打什么赌？
0: 你请吃西餐。
1: 我才不跟你赌呢，肯定你们两口子穿那么好的。
0: 你以为你带了人质来我就跟你回去啊？
2: 你可以不回去，但是儿子得要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2: 没人给你看孩子了，自己看吧。
0: 他呢？你妹呢？
2: 走了。
0: 啊？风
3: 景。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罗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罗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普罗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0: 是，
1: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0: 对，
1: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0: 没错，
1: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0: 是，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肯定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托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托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我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托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0: 我们家老人健身器，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
3: 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
3: 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0: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0: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4: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6: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

0: 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

0: 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3合1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的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5: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饮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哎，我这个妹妹啊，命不好，这没想到命这么苦。刚生下来，我娘就没了，这嫁人了吧？以后的日子就好过了吧？哎，没想到这一个月以后，她男人当兵走了，这一走啊，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了音讯。她又不能改嫁。 他男人呢，谁知道是死是活？这不好说啊，没人敢娶他。他就这么当牛做马的在人家受着吧。我这想呢，是找这么个机会，把他给接过来，跟我这个当哥的，好好的过上两天好日子。哎，没想他这命真不好。我看他在火车上捂着脸，在那哭。
1: 这心里啊，难受的跟什么似的。哎呦！
2: 你哎呦什么？一边哎呦去。
0: 妹夫，我看过几天让你妹妹再回来。
3: 我没意见，你叫她回来吧。
0: 哎，算了吧，以后再想别的办法吧。
3: 他在啊，我也紧张，整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他俩打仗闹别扭。我们哪儿
1: 打仗啊？是，你们没打仗，你们打架了，光
3: 打架就跟我受的。不来，天南地北的，看你们怎么打。
1: 他不来怎么办啊？孩子谁带啊？
0: 那你不是一直吵吵着说要找一个保姆吗？你就找吧。
1: 行啊。
3: 那明天怎么办？明天我还上班呢，孩子谁带啊？
1: 那总不能让我背着孩子去上课吧？哎，
0: 要不让孙妈到你们家去吧？啊，
1: 他儿子订婚，他回去看看，过几天就回来了。行吗？那你们家怎么办？你嫂子也不上班，有什么不行的？嫂子行吗？行，你哥说行就行，他说了算啊。那真太好了，真太谢谢你们了。
4: 谢什么？一家人客气什么？那就这么定了，啊，来，啊！哎，下班了。哎，那你知道今天班长他们会来吗？
5: 我知道啊，
4: 他们不是野外考核吗？
5: 谁知道野生去了？
4: 那吃了，我不太饿，我随便吃点对付对付就行。
5: 哎，那可不中，那还带着绳子来。
4: 打人能对付，上外头不中。哎，赶紧吃了是吧？
5: 不吃了，太麻烦了。还麻烦啥？有啥可麻烦的？俺都吃过了，还剩了点，够恁吃了，真的不用了。切，恁事先不干净吧？切，那不是吃剩下的，那是俺给俺家大样他爹溜出来的。真的，那就留给丁大哥吃吧。
4: 哎，恁这人咋恁别扭嘞？
5: 恁跟恁小姑子没法比，就跟恁家那江团长也没法比。你痛快点，吃还是不吃？
4: 那好吧，<笑>这还差不多，这还像个邻居样。
5: 哎，快气儿了哟，到事儿这来了，再回去吃冰了呢。啊，来，快来，俺知道恁爱干净，讲卫生，俺仔细点就是了。

0: 哎，那你吃吧。哎，反过去了。哎呀，到这儿来，来。哎呀，嗯，吃吧。嗯，快点，尝尝。
1: 哎，他吃过了。哎呀，他在托儿所吃过了。
0: 吃过了，怕啥？再吃点。来吃。
1: 他没洗手。
0: 哎呀，小孩手又不脏。哎，你吃那个。
1: 嗯，不碍事。
0: 你吃。哎，你别光望着吃饼。吃咸鸭蛋。
1: 不用，这饼已经很好了。
0: 这饼香吧？俺家大燕儿爹说了，哎呀，俺烙的饼啊，比那棍子里的都香。来，你再尝尝这咸鸭蛋，也可香了，哎，
1: 全是油。
0: 来，恁吃。嗯，香
1: 香，真是很香。
0: 还说不饿嘞？切，上了一天的班儿，还带那么重的身子，能不饿呀？切，那。的花儿来信了没？
1: 没有。
0: 那还是生着恁的气嘞。要不就是还拉不下脸。哎呀，其实哪有啥呀？不就是给孩子吃了口奶吗？那他又不是外人，那是孩子的亲姑，不跟亲娘一样？再说了。女人的奶子不就是让娃叼的？恁又不在家，她叼不着，那不就剩下哭了？她姑弄不住她，哎呀，急得跟个啥似的，满头大汗。后来，是俺给她出的主意，让孩儿叼叼她的奶。开始她还不敢，她撩不开自己的怀，那毕竟没生过孩子。后来这小祖宗啊，也哭得跟个啥似的。他姑没脾气了，就解开了裤子，撩开了怀。你猜怎么着？你啊，说多了，恁吃，恁吃。

0: 老丁家的老婆，一回来就问，饿了吧？那老丁老婆有第二句话吗？有啊，我忘了。我的第二句话你不许忘。你第二句话是什么？你饿了吧？<笑>晚了，我已经在老丁家吃过了。
1: 怎么这么馋呢？不回来吃？
0: 回来吃？回来吃你能给我留饭吗？回来吃我能吃上热乎乎的饭吗？
1: 听说你也到人老丁家去蹭饭吃去。我怎么是蹭饭啊？是大嫂非拉我去的，不去都不行，还拿我跟你们做比较，还说我不实在，说你们实在。
0: 哎呀，人老丁家呀，就是太实在了，实在的你都不能不实在。
1: 就是这样啊。其实他们也挺可爱的。
0: 可爱吗？
1: 你不是嫌人家脏吗？你就不怕人家那个往手里都吐吐沫了，啊？我听说你当时吃的不是也挺香的吗？把我给饿的都前腔贴后腔了，早把那给忘了。
0: 你看看你们这种人呢，就是虚头巴脑的。这明明是饿的前腔贴后腔的吧，那偏要咬着牙说：“哎呀，不太饿。”结果怎么着？狼吞虎咽的露了馅了吧？
1: 他说我狼吞虎咽了，
0: 他能够说出狼吞虎咽那样的话吗？这话是我说的，我想象的。

0: 不过啊，你到人家去一下，吃一顿饭，哎，可把人家给美坏了。哎呀，围着饭桌知道的这件事儿，就跟捡着一个金元宝似的。
1: 所以啊，所以说他可爱嘛。
0: 你用这种话说人家，不太好。
1: 怎么不好了？
0: 反正听着别扭，不舒服。
1: 怎么别扭？怎么不舒服了？
0: 算了，快了，明天再说。
1: 明天我还不说了呢。
0: 你说你们这种人太不地道了，吃人家好吃的，隔夜就忘。
2: 睡觉。
1: 你还没说你考试考得怎么样了呢。

0: 走了啊。
1: 哎，我差点忘了，孙妈回来了，今天就能过来。
0: 哎呦，
1: 你叹什么气啊？你不愿意让她来啊？不高兴啊？
0: 高兴啊，我高兴咱们家啊终于用上保姆。
1: 哼。
2: 哎，二燕。

0: 哎呦，大姐，哎，来了。嗯，来了，刚来不一会儿。
1: 哎呀，你看一来了就忙活，歇一会儿吧。
0: 不忙活，不歇了。
1: 哎，安杰呢？
0: 哦，小姐买饭去了。
1: 哎，
0: 嗯，
1: 你刚才叫她什么？小姐。
0: 哎呦。你看我从前在家里娇惯了，小姐已经结婚了，该改口了。
1: 是该改口了，不能再叫她小姐了，以后啊。
0: 嗯。
1: 倒不是因为她现在结婚了，而是因为现在是新社会了，旧社会那些老称呼啊，不能再叫了，以后绝不能再叫小姐了啊。
0: 嗯，不叫了，我不叫了。
1: 那你打算以后叫她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了。
1: 叫同志啊。你就叫他同志，
0: 同志
1: 啊，
0: 行吗？
1: 怎么不行啊？叫同志不行，叫什么行啊？你就叫他小安，或者叫同志，哪个都行啊。
0: 那我是不是也该叫您同志？
1: 那当然了，就叫我江同志，反正怎么顺嘴怎么来吧。啊，
0: 哎，同志，江同志。
1: 儿子，醒了！哎呦，来来来来，爸，好了，嗯，你知道吗？你娘现在成小姐了，真是乱弹琴，乱，嘿呦，哎。
0: 小姐，姑爷回来了，
2: 你见到他了？
0: 嗯，
2: 他跟你说什么了？
0: 哦，他不让我叫你小姐，让我叫你同志，叫小安也行。
2: 他让你也管他叫同志吧？
0: 是，嗯，他说叫同志也行，叫江同志也行，说怎么顺口怎么叫。
2: 那你怎么叫顺口啊？
0: 都不顺口，同志。那是该我叫的吗？怎么那么别扭？
2: 别扭也得叫啊。
0: 那我叫一个试试，
2: 你叫吧。
0: 同志，真别扭。那我叫安同志
2: 也别扭。
0: 同志，安同志。
2: 安同志，都别扭。那还是叫安同志吧，前面加个姓，总会好一点。嗯，对。嗯嗯嗯嗯嗯嗯。
1: 看，看你吧。
3: 你看着我干嘛？

0: 以后不许再让别人叫你小姐了。咱们家没有小姐，不许有小姐。这要让外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你听见没有？
1: 张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哎，出来吃饭吧。
0: 哎。安同志，快请吧。
2: 江同志，耍流氓！

0: 哦，哎，荣誉吓我一跳。你这没事没事。你找谁呀？俺谁也不找，俺就是看你来了。俺就住在隔壁，是邻居。
1: 好啊好啊。
0: 哎，恁姓啥？啊，我姓孙。姓啥？姓孙。
1: 孙子的孙，
0: 哦，这姓好记。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嘿，恁整理做个人儿，咋想着给人家做保姆嘞？啊，以前他家是小姑子给看孩子，俺跟他关系处得可好嘞。可是他跟他嫂子处不来，恁说这胳膊哪能拧得过大腿儿啊？
1: 这不哭哭啼啼的回老家了。
0: 哎，他也怪可怜的，他是个寡妇。
2: 哎，他还不如个寡妇嘞！这寡妇还能改个家，他就不能？你知道为啥？
0: 为啥？他那人打仗的时候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的，连个烈士都不算。俺听俺家大杨他爹说，就树这样的人最窝囊。你说他窝囊不窝囊？
3: 嗯，是挺窝囊的。
0: 他是挺窝囊的，是太窝囊了，自己死了还不算，家属连个烈士都捞不着。
3: 你俩在这儿来，你给我回来吧，俺哥别人家家被人偷大破了。
0: 这个小兔崽子，他一天都不够热乎，他一天他就不舒坦。嗯。
3: 好久没喝到这么好喝的鸡汤了，大姐，还是你做饭好吃。你都这样了，早该补一补了。我没意见啊，我同意。隔壁住的是什么人家了？啊，是个军官吗？
0: 是啊，你问这些没什么。
3: 哎呀，我可没见过那样的军官太太。哎， 你说的是隔壁嫂子吧？
0: 你见到她了？哎呦。
3: 是他自己跑来的。哎呦，他可真能说呀！哎，一点不认生，呱呱呱的，什么都说。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0: 说你和小姑子的事儿。
3: 说他什么？
0: 就说你呀，和他合不来，还说他是哭哭啼啼走的。
3: 对了，还有，
0: 还有什么？
3: 说他是个可怜的人。 说他的丈夫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鬼，他连个寡妇都不如呢。他说这些干什么呀？就是嘛，我也不能堵他的嘴呀。你就想，怎么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4: 这样的军官太太多呢，你待久了就不会大惊小怪。
3: 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大的军官，怎么找这样的老婆呢？
0: 都是他们在农村时候娶的老婆，丢又丢不掉，就带出来了。哎，这些军官呀，还真有良心，不像那陈世美，一进了城就喜新厌旧。哎哎，你慢点喝呀！你看你这又不是第一次喝鸡汤，在家不是天天喝吗？
3: 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天天喝鸡汤了？
0: 我的意思是。

0: 经常喝吗？
1: 经常是天天啊。你以后不要乱说话。还有，以后少跟外面人接触，尤其对门那个王秀娥。
0: 知道了。
2: 哎呦，这什么味儿啊？这么香啊？啊！
3: 江同志，回来了。我今天炖了只老母鸡。
2: 哎呦，这从来没有闻过这么香的鸡味儿，一定很好吃吧？
3: 江同志，您先回屋歇歇。饭好了，我叫你们。
2: 哎，好好，辛苦你了啊。

0: 回来了。哟，外面的鸡汤味儿，里面是啥味儿啊？
1: 啥味儿啊？能有啥味儿啊？
0: 我看有点鸡屎味儿嘛。
1: 才鸡屎味儿呢。
0: 又怎么了？谁又惹你了？
1: 你这个陈世美，就是走到天涯海角都有人戳你的脊梁骨。
2: 你忘了约法三章了你？
1: 你光跟我约法三章有个屁用啊！有本事你跟全国人民约法三章去！
2: 哎呀，你看看你，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你这都是屁屁的，这还小姐？
1: 哟，我又是小姐了，你又不反对我当小姐了？
0: 我反对你当小姐，但是我也没鼓励你当泼妇啊！你看看你现在，越来越像王秀波了。
1: 这邻里邻居的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能不学坏吗？
2: 哎，也不是什么坏，就是不太讨人喜欢。
1: 就是，是不讨人喜欢。哎，我跟你说，他下午又跑到咱们家来了，拉着大姐说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连大姐都瞧不上，还问我呢，这就是军官太太？还有这样的军官太太？
0: 那军官太太什么样啊？
1: 我这样啊，小姐样啊？
0: 什么小姐样啊？什么屁样啊？
1: 你说谁屁啊？你说什么？
2: 哎呀，哎，别动，别动，哎，别把我儿子提前蹬出来，小心点。
0: 来，我把鞋给你穿上。
1: 哎，这下好多了，刚才真的气死我了。
0: 又怎么了？谁又惹你生气？
1: 你呗。大姐刚才问我，老丁为什么要娶王秀娥那样的女人当媳妇儿？我跟她说那是在老家娶的，没办法。大姐就夸老丁仁义有良心，接着就批评那些喜新厌旧的陈世美。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的情况跟陈世美不一样，我可不是陈世美。
1: 你当然不是陈世美了，你乡下那媳妇儿又不叫秦香莲。又不是什么公主。
3: 江同志，安同志，饭好了，吃饭了。
0: 啊，你也别说啊，这有保姆还真挺好的。
1: 挺好的。
0: 挺好的。
1: 挺舒服的。
0: 哎，挺舒服的。
1: 资产阶级的生活好吧？
0: 好个屁！
1: 哼，真虚伪。
4: 要再给他撑一碗。
5: 嗯，还少吃点吧。嗯，
6: 再撑一碗。
5: 那是那个尿呢？那是源自外国城的。干啥？
7: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说脏话，别骂人，你咋就不听呢？
5: 那啥时候的脏话了？啥时候骂人了？
7: 你那个尿就是脏话。他们娘谁呀、啊？不是你妈啊？
5: 长得你这一说，俺啥也别说了，啥都是脏话。
7: 你最好啊，啥都别说，让我耳根子清净清净。你叹个什么气啊？
5: 一天到晚的没个人说话，俺对门的伯母跟哑巴似的，憋死俺了。不知道德华现在在干啥嘞？还累不累？
8: 谁呀？
1: 我
9: 来了来了。哎，请问你找谁呀？
1: 你是谁啊？
9: 我
1: 啊，你是他们找的保姆吧？
9: 你是谁？
1: 俺是谁还用你管？
9: 哎哎哎，女人，你不告诉我你是谁，我怎么能放你进家里呢？
1: 哎呀，这是俺哥的家，也就是俺的家，俺进来还用你？
9: 哎呦哎呦！哎呀，你是国金他姑啊？
1: 哎呀，是咋了？啊，这家收拾的还挺干净的啊。
9: 干净什么呢？凑合吧。
1: 嘿，怎么能凑合呢？你个当保姆的，给人家干活怎么能凑合呢？哎呀，国金啊，姑姑抱姑姑，想死你了！哎呦，
10: 来来，帮我近着点。
1: 哎呦哎呦哎呦，姑。
9: 想不想姑姑啊？啊，想不想姑？哎呦，答应了，答应了。呀，你住这儿，那俺住哪儿？
8: 这我就不知道了。
9: 那又没问你。

0: 听说德华回来了，真的？
1: 是真的。
0: 他人嘞？
2: 嫂子，俺在这儿呢。
0: 德华，
2: 嫂子，俺在这儿呢。
3: 哎呀，嫂子呀，
4: 德华，呀，你可回来了。
3: 哎，你听你的动静，屎都没拉完就跑出来了。呀，
0: 俺咋没听见水响嘞？哎呀，忘了忘了，呀，忘冲水嘞。
3: 要是让俺嫂子知道，又该有话说了。
5: 嫂子，哎
0: 呀，德华，你咋想着回来了？
3: 哎，心里放不下俺侄子，半夜里醒来，伸手一摸，摸不到俺侄子，俺那泪淌的呀，哗哗的，那半个枕头都是湿的。
0: 这话俺信。
3: 嫂子，不瞒你说，俺心里也想你。
0: 这话俺也信。德华，俺也可想你了。恁不信，你问恁哥，问恁嫂，老问他们，这德华啥时候回来呀？啥时候再来？
3: 他们咋说的？俺嫂子咋说？她不愿意让俺来吧？
0: 恁嫂子可没这样说啊，人家是上过学的人，咋那么不明事理嘞？
3: 她不愿意让俺来，俺就不来了。这是俺哥的家，俺是俺哥的亲妹子，俺侄儿的亲姑，真是俺愿意来就来，愿意走就走，这碍她什么事儿？
5: 嫂子，你这是咋了？你挤咕啥眼儿啊？
0: 俺哪挤咕眼了？哎，等会儿你看俺这眼里是不是进虫了？
5: 进虫了？
0: 进虫了？嗯。哎，这疼呢！哎，你冲，疼呢，疼呢！哎呀，行了，咱们别在这碍事儿了。嫂子，恁咋回事啊？回老家带啥了呢？
5: 你眼里不是进虫子了吗？
0: 你眼睛里才进虫来呢！你家这个保姆，她跟你嫂子的关系可不一般。
5: 他们是啥亲戚？
0: 他是恁嫂子家以前的佣人，在你嫂子家都待了十多年了。
5: 嫂子，你吓一跳，俺还以为是啥亲戚呢，那不就是个老妈子吗？还能跟他一条心？那俺村里地主家的佣人老妈子，解放后斗地主的时候，一个个那个恨呐，他们都跳到台上去，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骂他们，那急了还上去扇他们嘴巴子呢。
0: 说的也是啊，照理说他该恨他们。
5: 是啊。
0: 他一点儿也不和你嫂子，安通之长，安通之短的，就得可亲了。
5: 那俺嫂子对他呢？俺嫂子对他好吗？
0: 好，一口一个大姐的叫着，可和气了。
5: 比对俺和气？
0: 差不多，恁俩差不多。
5: 那俺嫂子一直把俺当成佣人老妈子了。
3: 你干啥呢？
0: 哎呦，你吓我一跳！
3: 俺干啥了就吓你一跳？俺听说你过去是俺嫂子娘家的佣人，是不是啊？
6: 是。
3: 那俺去俺嫂子家的时候咋没见过你呢？
6: 可能正好赶上我回去了吧。
3: 那样他们对你可真不孬，老给你放假。
6: 他们家人好，待我也很好。
3: 俺村地主老财可不这样，不光。

0: 俺们村的，别的村的都这样。那地主老财没一个好东西，那地主老财家的丫鬟老妈子一提起他们来，那恨得牙根痒痒。
1: 风景
2: 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3: 每天一点异常通，
4: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5: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6: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7: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8: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7: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8: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7: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8: 嗯，哦，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6: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

0: 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7: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6: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7: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6: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4: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6: 每天一袋益肠通，
4: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5: 益肠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0: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8: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8: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 那土质黏，

0: 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3: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当晚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

0: 6.6， 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4: 今天的主题，
3: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9: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

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你怎么不说话？我就闹不明白了，难道乡下的地主老财和城里的资本家就这么不一样？
1: 大概不一样吧。
0: 有啥不一样的？那不都是剥削人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俺看你还是让他们家剥削轻了。
2: 江同志回来了。
3: 啊。哎，大姐。
1: 哎。
3: 国庆呢？
1: 国庆他姑来了，他抱着国庆出去了。
3: 谁来了？
1: 哦，他说他是您的妹妹，是国庆的姑。
4: 你在那等谁呢？
3: 还能等谁呀？等你呗。你怎么来了？
4: 俺怎么来的？俺坐火车来的呗。咋了？不行啊？
3: 怎么不行啊？我是说你怎么不拍个电影报，我好去接你去啊。
4: 花那个钱干啥呀？俺又不是没来过，俺又不是不会坐火车。
3: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4: 好啥呀？俺的铺都让保姆给占了，俺晚上睡哪儿？
3: 还都没你睡的地儿了，会有地儿的。
4: 哎呦，俺都来了还要保姆干什么呀？花那个钱显得你家钱多呀。
3: 再商量啊，再商量。
4: 跟谁商量？不就跟你老婆商量吗？
3: 那也得商量啊。那个大姐啊，来了刚没半个月，干得好好的，你说怎么跟人家说呀？
4: 啊，你说她干得好好的。

0: 那就是俺没好好干了，不想让俺干了。
1: 我是这个意思吗？你又不是外人，你能跟外人比吗？我的意思是说，不能够随便的轻易把人打发走了呀。
0: 怎么不能打发？她不就是一个保姆吗？给她点钱不就行了？
1: 哎呀，你懂什么？那个大姐不是随便就打发走的，人家啊，在你嫂子家已经干了十几年了，是老熟人了。我们刚把人请来，然后就把人打发走了。
2: 说得过去吗？
0: 过去。过去是什么时候啊？过去不就是旧社会吗？他们还敢提过去，还敢提旧社会？三哥，不是俺说你啊，你们胆可真够大的，还敢用资本家家里的佣人当保姆，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你这么看着俺干啥？不认识俺啊？
1: 行了，快点回去。刚来了到处乱串，不跟你说好了，你不要到处乱串吗？这毛病咱就不改了。
0: 这俺都来了，能不去跟大家伙打声招呼吗？
1: 你以为大家伙都盼着你来啊？
0: 哼，人家大家伙可比你有良心，见到俺可高兴了，不像你见到俺还哼哼的。你干嘛去？
1: 我干嘛去？还用你管呢？
0: 俺还不知道你要干嘛去。哼，
1: 你哼什么？你哼
0: 啊？许你哼就不许俺哼了，俺就哼哼。
1: 怎么变成这样了？
0: 哎，停下停下，
3: 炮校还没到呢，
0: 我就在这儿下，你快停啊。
3: 哎，你怎么又不下了？
0: 我马上就下了，我等会儿就下。
1: 你躲什么呀？
4: 谁躲了？我这儿付钱呢。
1: 那还没到了，你付什么钱呢？
4: 我爱在哪儿付就在哪儿付，用不着你管。
1: 哎，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谢谢啊。
4: 就你话多，
1: 就你毛病多。那坐车就坐车呗，躲什么呀？偷偷摸摸的干什么？
4: 我还不是怕你说我吗？
1: 从此以后啊，你可以不用偷偷摸摸的了啊，可以大摇大摆的做。
0: 真的可以吗？
1: 真的可以啊。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的肚子，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哼，
4: 我说嘛，我还是沾了别人的光。
0: 哎，你跑出来干嘛？
1: 我来迎接你啊。哼，
0: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吗？
1: 你不知道啊，今天的太阳
0: 出什么事儿了？
1: 看看你呀，这嫁给解放军这么久了，你怎么还这么沉不住气？
0: 你说不说？你要急死我呀！
1: 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我说什么你别生气。
0: 行行，你说吧，我不会生气的。天塌下来我都不会生气。
1: 天倒是没塌下来，你那个小姑子倒是来了。
0: 我的小姑子？
1: 啊，就是我那个苦命的妹妹。
0: 哦。哼，你不用用这种哀兵战术，36计你已经用了2计了，还剩34计。
1: 哎，你不生气吧？你没生气吧？啊，
0: 你那苦命的妹妹要来，我敢生什么气呀？我生气你干吗？嗯，你还不得跟我生气？
1: 那我还真保不准。哎，安同志，你现在这个阶级觉悟确实是提高了啊。哎，你是怎么提高的？
0: 你不用给我灌迷魂汤，你不批我资产阶级思想，我已经烧高香了。
1: 资产阶级思想是要批的，你看你现在这个无产阶级觉悟不就是批出来的吗？是不是？
0: 哎呀，别说这些废话了，他来了怎么办啊？那孙妈啊，不是大姐，大姐怎么办啊？
1: 哎呀，我这不是正在发愁呢吗？
0: 发什么愁啊？一切都以你那苦命的妹妹为主。
1: 那是当然了，那还用说吗？
0: 那你发什么愁？
1: 我是愁那个孙妈该怎么办啊，不是大姐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啊？请回去呗。虽说请佛容易送佛难，但是也没办法，还是得请她走。
1: 说实话，这我真不希望大姐走。你说她在这儿呢，省了咱们多少事儿啊？这里里外外的，咱们根本就不用操心。
0: 就是。
1: 说不好听点儿。

0: 比我那个妹妹啊强多了，别的不说，就说做饭吧，就比她强到姥姥家去了。你这样保姆到哪儿找去啊？
1: 到我们家找呗。
0: 就是，我是这样想啊。你看看行不行啊？嗯，先让妹妹住下来，你别着急让大姐走，让大姐带着她也好啊。再说了，你这也马上生了，让她来伺候月子，我也放点心呢。你说是不是？
1: 是不是都让你说了，还让我说什么呀？只能这样了，还有什么办法？
0: 明天我到银方科再找张床来，啊？
1: 那今天晚上呢？哟，
0: 今天晚上只好麻烦你，跟他晚上凑合过一夜。
1: 啊？那你呢？
0: 我也只好就到宿舍凑合过一夜了。
1: 凑合凑合，咱就这么凑合着过。
0: 哎，慢点慢点。
2: 叶不知那边咋样了？什么咋样了？俺把他们家搭起来呗。你是害怕人家打起来吗？我看你是盼着人家打起来。那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啊。你就是这种人，唯恐天下不乱的人。
3: 这咋回事啊？俺就说他那就跟俺急，他那啥人啊？这么护着他？
0: 又来了啊！又犯浑。
2: 谁犯浑嘞？
3: 那才犯混嘞！那指纹里的看着国立的，小心人家男人打到你的腿。
2: 娘的，这日子没法过了。
3: 那心糟空了，那心早就不在俺娘几个身上了，俺猪八戒找到俺一怕了呢。
2: 死那儿去！死那儿去！
3: 上哪儿去？
0: 上哪儿去？不用你管。
2: 娘的！

0: 老婆家，怎么还不睡啊？你不也没睡呢吗？哎，睡不着，睡不着啊！不搂着老婆睡，就睡不着了？哼，有这个因素，但也不全是。那还有什么？哎，我这心里头啊，七上八下的，我真担心他们俩躺一个床上打起来。
1: 他们俩要是打起来。我老婆可就有事儿干喽。
0: 为什么？有她什么事干啊？
1: 拉架呀，她一定跑过去拉架的。
0: 那可糟了，那我老婆就可就吃亏了。
2: 看你这点出息，光想着你老婆，怎么不想想你妹妹呢？
0: 哼，我妹妹有你老婆帮忙啊，吃不了亏。哎，
3: 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跟老婆打架了才跑出来的？啊？
0: 我没说错吧？哼，为什么？
2: 睡你的吧？还管我们两口子的事？
0: 你这个人，你管我们家的事儿，你不是管得还挺来劲的？怎么就不能让别人关心关心你家的事儿？
2: 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关心。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老婆和你妹妹打没打起来的事儿吧。
0: 老丁啊，你可真不是个东西，我这心情刚好受点儿，你又提。
2: 行了，知足吧，你的心里还有好受的时候，我的心里连好受的时候都没有过。
3: 华姐，怎么了？事情很严重啊。
2: 睡吧。

0: 啊，娘子，你干啥呢？
1: 我睡不着。
0: 你睡不着，你看着俺干啥？

0: 吃了这么一大口，啊，饿了是不是？嗯、
1: 啊。哎，孩子饿了，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吧。
2: 你去蒸吧。
1: 你没看我这抱着孩子呢？
2: 哎呀，你就不能把孩子放在车上待一会儿吗？
1: 你这人有意思啊，你就不会放放你手里的活啊？这孩子放下会哭，你手里的活放下会哭吗？讲完了？
2: 好喽，走喽，咱们去吃鸡蛋羹去喽。哎呀，
1: 这么长时间好了吗？
2: 你自己不能去看看吗？
1: 哎，我说你这人有点意思啊，让你干点活你总要推给我，我都替你看着孩子了，够可以的了吧？这还不行？
2: 你怎么是替我看孩子呢？
1: 怎么不是替你看孩子呀？我要是不来，这孩子不得你看，不得你抱。
2: 你要是不来啊，我也不用天天抱着孩子。
1: 那是啊，这孩子又不是你们家的，你当然不会天天抱的。

0: 就蒸这么少，这够吃吗？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如果你也要吃的话，那是不够。你啥意思啊？我说两个鸡蛋孩子够吃了。你刚才后边说啥？
1: 后面我说你也要吃，那是不够。我说的不对吗？
0: 对个屁！你怎么骂人啊？谁让你说我吃鸡蛋羹了啊？
1: 你没吃吗？
0: 我啥时候吃了？我哪吃了？
1: 你每次都吃，而且都是吃第一口。
0: 你当别人没看见眼瞎呢？我那是吃吗？我就是尝尝咸淡。
1: 有这么尝咸淡的吗？你尝一大口。
0: 俺就这么尝，你管得着吗？俺家的鸡蛋，俺愿咋尝就咋尝，用不着你管。
1: 你承认你吃就行了，谁稀得管你？

0: 哎，大华，恁哥为啥离的婚？俺还真不大清楚，俺心里也直纳闷呢。你说俺哥第一天回的家，第三天就把婚给离了，俺那嫂子也没吵也没闹，就那么乖乖的回娘家了。哎，你会不会是恁那个嫂子办什么缺德事儿了？不会吧？
1: 哎呦，俺那个小祖宗哎！哎呀，洗，哎呀，出上来了，这是。
2: 尿了呢？
1: 洗呀，忘了把它尿了，这咋办呢？
3: 咋办？恁配呗。
1: 哎呀，俺给你洗洗吧。
0: 洗啥洗？哎，谁想恁家嫂子恁讲究啊？
1: 三天两头的洗洗，那床单洗的。
0: 哎，外面贴丝儿上，谁家的床单都看不见，全是恁家的。
1: 哎呀，就是数他毛病多，床上不让坐，说身上有细菌，他不让坐，俺就不坐了。 他上班不在家，俺天天跑到他床上坐着去，俺也没见细菌吃了他，是不是？国庆，
0: 国庆都困了。

0: 做什么好吃的啦？这么香！
1: 我蒸的扣肉。
0: 扣肉？
1: 嗯。

0: 想家你就回去看看呗。
1: 干嘛？不打算回来了？
2: 国俊他姑在这儿也不缺人，我还是走吧。
0: 他跟你闹别扭了？
2: 小姐，没有，没有。
1: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小姐，小姐的，他又管我叫小姐了。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有点难过，就想这么叫叫。
0: 大姐，
2: 你也别这么叫我，
0: 还像从前那样叫我孙妈吧。
2: 大姐人人都能叫，孙妈再也没人叫。
0: 孙妈，
2: 小姐。
3: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4: 我在这儿等你。
3: 等我干什么？
4: 我等你说点事儿。
3: 什么事儿啊？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5: 肯定是恶人先告状。
3: 说吧，什么事儿？是不是又跟谁闹别扭了？
4: 俺哪敢呢？人家小姐老妈子的，人家是一伙儿，俺哪斗得过人家呀？
3: 你干嘛动不动就要跟人家斗啊？不斗不行啊！
4: 俺不斗行吗？他俩在家里偷偷摸摸的，你叫我一声小姐，我叫你一声孙妈的，这像什么话？这要是传出去，那不又害了你了？
3: 你要是不传出去，没人能知道。
4: 你怎么又赖到俺头上了？
3: 我警告你啊，这家里的事儿不许到外头来说。
4: 俺不说，俺知道，对你不好的事俺从来都不说。哎，三哥，你等等俺，你赶快让那个孙妈走了，留着她也是个祸。
6: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让你叫大姐叫大姐，你怎么不就不叫呢？啊，老是哎那么叫人家，要不然就叫孙妈。这孙妈是你叫的吗？
4: 俺知道孙妈不是俺叫的，是你老婆叫的，是那个资本家小姐叫的，行了吧？
1: 回来了。
3: 啊。
1: 安同志，可以开饭了吗？
7: 江同志，可以吗？
8: 可以。

0: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他都听见了。
1: 人家又不聋，怎么能听不见啊？
0: 我以为他不在家呢，还以为家里没人呢。行了行了。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怎么就不听呢？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厉害呢？
0: 我知道，我们从来都没叫过，就是今天大姐心情有点不好，叫我一声小姐，我一感动
2: 跟谁好
0: 就叫了她一声三娘。
1: 人家叫你一声小姐你就感动了啊？看样子你还是愿意当大小姐。
0: 因为德华老是欺负她。
1: 什么？谁欺负她？
0: 江德华，你妹妹，你那苦命的妹妹。
1: 这话是谁说的？
0: 大姐今天亲口跟我说的。
1: 她说德华欺负她。
0: 是的，千真万确。
1: 千真万确，人家江德华还说你们俩欺负她呢。
0: 什么？我们俩欺负她？
1: 对啊，这也是千真万确。

0: 人家说了，你们俩是一伙的，你们主仆二人欺负他一个人，人家还委屈的要命。
1: 这真是恶人先告状。
2: 你那个孙妈也不是什么善人，
0: 他不是也告状了吗？
1: 他不是告状，他是今天跟我说他想走，我非问他为什么，他才跟我说的。
0: 啊，然后他说那个德华欺负他了，是吧？
1: 嗯。
2: 你信吗？
1: 他说的有鼻子有眼的，我当然信了。
0: 有什么鼻子，有什么眼儿？你给我说说，我听听。
1: 比如说
0: 啊，
1: 德华老是指使大姐干这干那，明明大姐在忙活，明明德华闲在那儿，他还要指使人家干这干那。
0: 完了。
1: 嗯。
0: 这就有鼻子有眼了。啊，
1: 你可真是他亲哥。
0: 你说呀，你说。
1: 再比如
0: 啊，
1: 今天下午大姐在那儿洗衣服，德华非让大姐给孩子煮鸡蛋羹。
0: 嗯，
1: 哎，大姐说你自己不能煮啊。你知道德华说什么？
0: 说什么？
1: 他说，嘿，你真有意思啊，我看着孩子呢，你别得寸进尺啊。
0: 这江德华能说出这个得寸进尺这样的话吗？能吗？说了吗？
1: 得寸进尺是我说的，反正他就是这个意思。他还说了呢，他还说，我要是不回来，孩子都得你自己看。
0: 这都是什么混账话？
1: 就是混账吧。
0: 你就别得寸进尺了啊！
1: 哎，怎么又说我了？
0: 你们呀，没一个好东西。三个女人一台戏，你说你们这一天到晚的演的什么破烂戏，乱七八糟，真是烦人，烦死人了。
1: 何止三个女人啊，这里有四个女人，你还不知道吧？
0: 还有谁啊？
1: 你说有谁啊？你长脑子干嘛使呢？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好近水楼台乱搅和。
0: 啊，你是说老丁的家属啊？
1: 这还用问呢？当然是他了，还能有别人吗？谁还有这闲心啊？他老是给德华帮腔，话里话外的刺的大姐。今天更好了，跑到这儿来当面说大姐不是了。有一个德华，大姐都够受了，这又跑出一个程咬金来，你说大姐能受得了吗？要是我，我也不干了，我也走了。
0: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主仆二人欺负我妹妹一个人呢，我这心里还不是滋味呢。哎，现在好了啊，那有一个程咬金帮他，你们俩呀就算扯平了，2-2，势均力敌，谁也不占便宜，谁也不吃亏。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这是和稀泥，什么势均力敌呀？白天我上班，只有大姐一个人在家，能是势均力敌吗？
0: 哎，那你下班了，人家德华不就剩一个人了吗？这不扯平了吗？
1: 你也下班了，那你都回来了，谁还能拿他怎么着啊？
0: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1: 看什么？
0: 这一下就说漏嘴了吧？
1: 说漏什么？
0: 我不在家，还是你们俩欺负我妹妹啊？哼，
1: 谁欺负啊？
0: 嗯，
1: 你不是说了吗？革命队伍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大姐来是来帮忙的，不是来当佣人的，也不是来当保姆的，是亲人，是一家人。现在怎么又成主仆了？哦，我是主人，你是什么？你也是主人，你是男主人，你跟他也是主仆关系。哎，
0: 小声点，小声点，你不怕别人听见？你不怕别人知道你出身啊？
1: 去
0: 什么仆人呀，主人的，这没完没了。
3: 我看你就是虚伪，
1: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能说主仆，我就不能说主仆啊？
0: 那我那是批判的书。
1: 那我怎么了？
0: 你是怀念的书。
1: 你说我什么来着？
0: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别生气了啊，回头啊我找德华说说，让他以后注意就是了。但是啊，那大姐现在不能走，尤其是现在咱们这种家庭不能让人受了委屈就走啊，这不是咱们家庭该干的事儿。
1: 你什么意思啊？那是哪种家庭该干的事儿啊？
0: 哎，你可别多心啊，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行了，我呀，回头找德华好好谈一谈就行了。
1: 光找德华谈。

0: 没用，还得找那个陈咬金谈。
1: 哎，我是铁路警察啊，那一段不归我管，归老丁管。
0: 那你就找老丁谈。
1: 这话怎么说呀？这不是明摆着让人家两口子吵架吗？我看啊，老丁最近老跟他老婆干仗了，他现在心情也不太好，这话还是别说。哼，
0: 有那样的老婆，心情能好吗？我谁心情能好啊？
1: 哎，你别说别人了啊，你还是说说你自己。
0: 我怎么了？我有什么可说的？
1: 你有什么可说的？老子现在心情就很不好，你说你有什么可说的？行了，别找了，在这儿呢。现在快点快点铺床吧。哎呀，我这累了一天了，早困了。
0: 你今天要是不跟你妹说，别想睡觉。
1: 哎，有你这样的老婆，我心情能好？
0: 那你跟老丁换换吧。
1: 嗯，你什么意思啊？
0: 啊，你不愿意了吧？
1: 这么说你愿意？
0: 我不愿意。
1: 这还差不多。
0: 你讨厌。风景，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3: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

0: 交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嗯，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

0: 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
1: 哎，
0: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
1: 嗯，
0: 震颤，
1: 嗯，
0: 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嗯，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

0: 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巴顿顶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冬虫夏草、雪莲花、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舒缓模糊，看不清。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1167979，好视力618年终感恩回馈，现在订购多领3天试用装，额外还有618特大补贴，一年仅此一回。补贴专线4001167979，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

0: 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过来一下，我跟你说点事儿。
1: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说呗。
0: 让你就过来你就过来，啰嗦什么？

0: 个闷肾似的蹲在这块儿，病就不出门了。
1: 今天晚上谁也别出门。
0: 俺去到洗脚睡。
1: 厕所。
0: 那厕所里有人呢，咋样的拉屎嘞？
1: 那就待会儿到，正好冲屎。
0: 啥人？
2: 小姐，
3: 我进
4: 去吗？
3: 都
4: 是我
3: 的
4: 错，你
3: 怎么这样对他？他怎么对他了？你说走开他了，到时候他来都是你说我干活。
5: 家不乱，你想听几个人的事儿？你是不是盼着他们全家的声都出来，啊，打成一锅粥？
0: 你说啥嘞？俺是那种人吗？是怕德华吃亏，就那一个人怪可怜的。
5: 他可怜？你听这动静像可怜的样啊？他声音比谁都高，像个泼妇。
0: 你们是啥人嘞？你胳膊肘咋净往外拐嘞？

0: 谢谢啊，难为你了。你生气了？
1: 关灯睡觉。

0: 你要干什么？你我干什么了？我就是想让你往里躺点儿。是的，好心当成驴肝肺，你会有什么好心？
1: 你说什么？你大点声！
0: 我问你呢，你说什么？你刚才说什么了？别吵了，都这么晚了。
1: 什么别吵了？你再说一遍，你刚才说什么了？
2: 行行，
3: 怎么了？
2: 你听，
4: 你以为有人护着你？
3: 听着，
4: 你别和玉薇。
5: 你妹妹跟大姐好像打起来了。
3: 嗯？
2: 你以为我没听见啊？你以为我耳朵聋了？你以为有人护着你，我就怕你了？你不还是个老妈子吗？你还怕别人说？
3: 你听听，她说的什么话呀？
6: 你给我闭嘴！
2: 你也是劳动人民出身，怎么能说出这样回账的话呢？大姐也是苦出身，你们是一条绳上的苦瓜，你们应该团结一心才是啊！
4: 江同志，您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你快回去睡吧，别着凉了。
2: 跑这儿做好人来了你！
3: 你给我闭嘴！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啊？你怎么就记不住呢？你倒是放屁啊！
4: 你就会说我，就会跟我厉害，有本事你跟你老婆厉害去！哎。

0: 劝劝吧，劝什么劝？你去了只会火上浇油，我还不知道你。心头上，你不是你把钱给我的哥吗？不是你把钱让我哥打我的吗？我也是撞好人了你！
1: 哎呀，
2: 肯定是德华，
0: 快问问，
2: 你兴奋的，去吧。
1: 要不就让他在那边过一夜吧，他现在在气头上呢，怎么可能给你回来啊？你说我怎么能动手打人呢？就是，哎，真不像话。你不也是在气头上吗？你也是的，那早不丢拖鞋，晚不丢拖鞋，偏偏我在气头上的时候，哎，你把这拖鞋给我扔过来了，你说那跟炮弹似的。
0: 我能不抓起来用吗？你怎么能怪我呢？我给你拖鞋是让你穿的，又不是让你打人的。这还有什么用？外人是信他的还是信咱们的？肯定是信他的了，还能信咱们的？哎呀，现在谁信谁是的？咱还懂事打人嘞？
3: 一点也不像个当哥的样。
0: 那别哭了，别哭了，恁嫂子也不是啥好东西，这是人家都是拉着男人不让动手，他倒好，还能低家伙，啥玩意儿是？
1: 你好好说话，不要乱骂人。
0: 哎，你说他，你就不让，他是恁啥人啊？我出去睡。
4: 你怎么在这儿了？怎么不进去啊？好点了吗？没好多少，还哭呢？快不哭了。那你得好好劝劝他，你出来干什么呀？
0: 我才懒得劝呢。
4: 说的都是歪理，还理直气壮的。我看你这妹妹啊，就是该打，
3: 打得还太轻。
4: 哎呀，我没打她，我哪儿打她了？
1: 那他哭什么呀？我在气头上，我就扔了一只拖鞋过去，根本就没打着他。
3: 枪法怎么这么不准呢？
4: 去你的！哎，
1: 幸亏是没打着他，真要是打着他了，他还不得跑到校长家去？哎，
3: 听说你的武器也是你老婆递给你的？
1: 你去别胡说八道啊！
3: 那我老婆能干出这种没水平的事儿吗？
4: 能。走吧。
1: 陪我回宿舍睡去。啊，行行行，哎，你等一下啊，回去打声招呼。
4: 哎，瞧你这点出息，你把对你老婆的这点劲儿，你拿出一半对你妹妹，啊，也不至于害得我大半夜没地儿睡吧？等你啊！啊，吃！
1: 我看你都感冒了。
4: 奶奶的，我能不感冒吗？
1: 对不起啊。
4: 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以后啊，你对我妹妹客气点就行了。
5: 来吃。

0: 姐，大姐，哎呦，大姐，大姐，你醒醒啊！孙妈，孙妈，
1: 哎，小姐，小姐，
0: 肚子疼，
1: 怎么
0: 肚子疼，可能要生了。
1: 不会吧，半个月呢，会吧？
0: 就是要生了，我知道，就是这种疼法。
1: 同志呢？啊，江同志呢？江同志呢？
0: 我在学生宿舍睡呢。
1: 学生宿舍？哎呦，我不认识。那，
0: 你到隔壁去，把德华叫回来，他这应该知道他哥在哪儿。去啊！哎呦，哎呦，哎呦，谁呀？吓死人了！嫂子，嫂子，你将来
1: 是谁？还傻呀你？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不会是让俺给气的吧？是董了抬气来，
0: 那可咋办呢？嫂子，那可咋办呢？俺嫂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俺可担待不起。
1: 那你可要是知道了，肯定跟恁拼了。
0: 俺嫂子，你别吓坏了，俺现在已经腿都软了。
1: 现在知道腿软了，当时干啥去？要不是恁惹的事儿，恁嫂子能动抬气啊你？
0: 嫂子，你到底跟谁一伙的呀？
1: 谁有理俺就跟谁一伙，你

0: 宿舍在哪儿啊？那天天抱着孩子往外面跑，还以为那个啥都知道了。
1: 那哪天天跑了？这是唐所，还是去医院？就连那黑灯瞎火的，你咋走啊？再说俺们东北人是医院，这往哪儿走啊？咱？
0: 哎，你们快打个电话，给校长打电话，让杨书记帮个忙。
1: 哎呀，我去，你上去，上去，哎呀，快点，哎呀！
0: 嫂子，你咋了？你憋不住了？哎，小姐，哦，俺同志的杨帅不正了，啥破门脸破了？哎呀，你别问了你，快把那嫂子躺下，把裤子扒下来，
1: 把裤子干啥？
0: 不把裤子，再上孩子呀？不是上医院生吗？上医院，杨帅都破了，你想让他生在大马路上呀？你想要了娘俩的命啊你！再加上能行吗？
1: 在家生不幸，在大马路上生就行了你。
0: 我是胸没有医生行吗？我姓也得姓，要不院长给医生来。哎呀，那找医生对，真疼啊！快帮我看看，这孩子是不是要出来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小倩，小倩，小倩，我说，别回去了，到食堂吃得了。
1: 啊，不行，我还是要回去看看。瞧
0: 这点出息，跟老婆还得早请吃晚回报的。
1: 我老婆都那样了，关心还是要关心的。离生还早着呢，你紧张什么呀？
0: 那可说不准，那我那儿子就提前了十几天，这个万一再提前了呢？
1: 这说明你们家都是急性子。那你回去，我也回去得了。
0: 你回去干嘛？
1: 你们家的锅也没糊，
2: 哎呀，我们家那口凉锅呀，被你们家热锅比的，成天拿我跟你比，把我比的是一无是处，真是操蛋。说实话啊，你跟我比啊，差距还是挺大的啊。
3: 哎，
1: 什么事儿啊？这是
2: 儿子哭啊？
3: 不会是我老婆生了吧？
2: 你说梦话呢吧？你老婆那么娇贵，能在家里生孩子？
0: 哎呀，江同志，恭喜您又得了个大胖小子。什么？你说什么？
2: 哎呀，你听，孩子在哭呢，动静多大！哎，
0: 嘿，窜的比兔子还快，哼！哎，对门生了，又是个儿子。
2: 我跟你说话呢，对门声了，你没听见啊？
4: 恁还啥呀？俺听见了，俺又不聋。哼，你看人干啥呀？恁不认识？
5: 生了个娃，瞧把恁给高兴的，一遍又一遍的说。
2: 你又皮紧了是吧？
4: 哎，手啥嘞？哼，来来来来，恁打。
6: 小傻，神经病！谁是神经病？神经病能给人家接生？
7: 啥？恁说啥？能给谁接生？
6: 哥，哥，你傻啦？你高兴傻啦？
7: 我看看。
6: 你要干啥？
7: 你哥是要检查，哎呀，不缺胳膊少腿的，你检查什么？哎，你别弄了，把孩子给吵醒了。哎呀，你们
8: 胆子可真大呀，敢在家里生孩子，还敢让他接生啊？
7: 哥，你说这话可真没良心，要不是人家大嫂，你这孩子没准就生在马路上了呢。
8: 哎，你没事吧？
9: 现在才想起问我，你说呢？
8: 看见你撇嘴儿，我就知道了。谢谢。你撇什么嘴啊？你以为撇嘴好看？嗯。哈哈。

0: 江德福又生一儿子，嘿，这有什么稀奇的？
1: 我还以为是龙凤胎呢。嗯，
2: 又来了，知道你有本事，不生则无，一生就俩。
0: 这还不叫本事啊？你想想，省了你多少事儿，省了你十月怀胎的辛苦。你瞧瞧他们，得一个一个的怀，再一个一个的生，咱们费那个劲儿呢啊？
2: 你也就这件事占上风了，还没完没了的说了。
3: 哎，你还别说，就这一点事儿，就够他江德福追一阵子了。
2: 人家现在追上来了。
1: 是，
0: 数目是追上了，可质量呢？嗯，我生的可是双胞胎呀、啊，你让他给我生个看看。
2: 哎，对，没说完呢。哎，你猜呀、啊？你知道在哪儿生的吗？
1: 在哪儿？
2: 在家。
0: 在家里啊？
2: 你知道谁帮他们接生的吗？
1: 不是医生吗？
2: 是医生的还能叫稀奇吗？哎呀，算了算了，告诉你吧，就是他们家那个邻居，哎，就是那连孙妈都看不上、大字不识一个的那个军官太太。
1: 哎，安杰没事吧？
2: 母子平安，而且医生也检查过了，说非常的好。哎，你说稀奇不稀奇？
0: 是够稀奇的，真是无知者无畏。他们是傻大胆办傻事儿，傻人有傻福。可怜你妹妹了，多心高气傲的一个人啊，嫁到那种地方，碰到这种事儿，可不得听天由命吗？哎，可怜呐，可怜。
2: 还好，

0: 房。在我们老家啊，谁家要是碰到这样的孩子，就在村口立一告示，上面写着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夜哭狼，过往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哎，你不妨可以试试啊。
1: 我才不试呢，
0: 那是迷信。我看呢，还是你的名字给起坏了，他是天天哭夜夜闹，我看他是八成不愿意叫这个名字。
1: 不愿意叫就别叫，又没拿枪逼着你叫。
0: 江军庆不太一般了，还不如江国庆呢。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嫌我起的名字不如校长老婆起的好是吧？
0: 我也没办法，谁让校长老婆啊把调子都定了，那国庆完了可不就军庆吗？那军庆完了呢？
1: 民庆呗。
0: 行，那我就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
1: 随你便吧。
0: 我是敲锣打鼓的继续往下生，你倒好，这是一样一样的生。
1: 再生个丫头我就不生了，生个丫头我就起名叫小样，就此打住。
0: 想的还挺周到。
2: 车胎扎了，只好坐车了。哎，你怎么不骑车子呀？
3: 我不会，不会骑。
2: 学呗。骑车子有那么难学吗？
3: 我摔了几次就懒得学了。
2: 你也太娇气了。哎，小安，你是不是要跟江团长一起进岛啊？
3: 进岛？进什么岛？
2: 你难道不知道吗？江团长毕业分配到松山岛了，他提升了，到守备师啊，当参谋长了。
3: 他不是要留校的吗？
2: 跑校的庙太小，留不住人家，人家不干了，就推荐了一个你们的邻居留下了。
3: 我们的邻居是老丁吗？
2: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我怎么记得他老婆给你接过生吧？我觉得挺好的，江团长这个人呀不适合留校，他呀是个带兵打仗的料，留校太可惜了。
3: 不是都解放了吗？还打什么仗？
2: 解放了，那刀枪就该入库了。你说那国家养军队干什么呀？解散了得了。小安呐，我得给你打个预防针，到时候啊可不能拖江团长的后腿，知道吗？

0: 在哪儿啊？怎么找不到啊？
1: 好好找找，别着急，再仔细找找。
0: 这都找这么半天了，还这么多只眼睛呢。
2: 稍安勿躁，只要是中国的领土，这肯定找得到。
1: 哎，那可说不定，不是所有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地图上都能找得到。
3: 你这样什么话？中国的领土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那他哪儿去了？被你哥让出卖了？
1: 哎，你这么激动干嘛？你不要感情用事吗？我的意思是说，也许地方太小了，在地图上未必能标得出来。你说这地图上有什么张庄、李庄、陈家庄吗？有吗？你找找看。
3: 这怎么会小呢？能驻扎一个师，这地方能小吗？
1: 哎，那可说不准，说不定
2: 说不准就少说两句，没人帮你当哑巴。
0: 哎，会不会不在咱们省啊？也许是在外省呢。
2: 也有道理啊，那部队不是讲五湖四海吗？可能调出外省了，咱一个省一个省，
1: 一个省一个省找。
4: 对，
1: 那不是大海捞针吗？能捞得起来吗？
2: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老在这泼冷水？又没让你捞。
0: 行了，你们别吵了，也别捞了，还大海捞针呢？就是捞上金子来，我也不稀罕。要去他自己去，我才不去。
3: 你不去能行吗？
0: 怎么不行啊？不就是两地分居吗？大不了就离婚。
3: 哎，你说得清楚，什么话张口就来。
2: 哎呀，急什么呀？小妹只是随口一说，你急什么？
3: 这话能随口一说吗？
5: 哎，这谁要离婚啊？
2: 哎呀，
5: 谁要离婚啊？啊？
6: 风景。
7: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8: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9: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8: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9: 对呀，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0: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

0: 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 健脾，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2: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2: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 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

0: 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撞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4: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5: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3: 今天的主题，
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家政女皇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咱今儿吃的就是
1: 蘑菇
2: 肉片烩鲜鱼。
0: 如果我在自己家要用里脊丝炒的这道菜，别的都不变，会不会不太香啊？
2: 没法吃啊！
3: 真的呀，
4: 黄耳酥烩、
5: 牛肝菌、松茸，
4: 虽然没有你说的这两
1: 样，太好了，那做吧。
4: 但是我使的一种菌类啊，应该不次于它。
2: 叫做杏鲍菇脆衣酱，
6: 小火慢炒，多煸，最后吃起来是韧的。
7: 这个杏鲍菇它能提高免疫力，
6: 自来的这种芡汁儿。
8: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8: 今天的主题，
1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0: 咱今儿吃的就是蘑菇啊，咱们谁先来做？
2: 我来。
0: 好啊，
5: 好嘞，
0: 牛老师。哎。牛老师，哎，咱们今天做个松茸什么？
2: 松茸就算了，我给你做个肉片烩鲜菌。
0: 肉片烩鲜菌，
2: 咱这是蟹味菇啊，
0: 蟹啊，海鲜。

0: 这个海鲜，麻
1: 的跟搁这儿开。好嘞，蟹味菇啊，为什么怎么有黑？
2: 白玉菇、蟹味菇啊，
1: 白玉菇、蟹味菇是吧？
2: 对呀。
1: 然后还有点小白菜，
2: 小白菜、
1: 五花肉、
2: 五花肉，
1: 这一碗白的就是豆浆嘛，
2: 豆腐浆。呵，
1: 还有点白胡椒是吧？
2: 对了，
1: 就在菌类吃的时候吧，跟那个蔬菜，尤其是绿叶菜搭配起来是最平易近人的、最接地气的。但真的分析它营养的话，加点这个肉。 它的营养都是涵盖，你看菌类有了，然后呢，绿叶菜有了，它的维 C
2: 啊，膳食纤维都有了，关键刘老师还加了点肉片，蛋白质又有了，它这些菌类其实我们最看重的里边，它还是矿物质含的比较高。而且它现在还是比较干净，好多都是人工的，就吃起来让人还算放心。所以牛老师，您得把这两个菇都放到这个里头，
1: 对，先焯水，
2: 焯一下水是吗？
1: 对，
2: 它这个营养啊什么的，会流失。
1: 所有的食物经过热水焯的以后，它都会有一些流失在这个水当中，但是它不妨碍大的问题，它比如说牛是一些维 C
2: 呀，因为我们这不鲜的嘛，但是你那维 C 它抵不上这小白菜里的含量高啊。
1: 明白。
2: 小白菜比它高的高很多，但有的这个东西用过水焯一下，不好的物质它会出去。
1: 出去了。
2: 对，而且这焯一下也就更干净了哈。
1: 对，
3: 你看这蘑菇都紧了啊。
1: 行，
2: 略焯，
1: 然后呢，小白菜也要焯一下，
2: 必须。
1: 这小白菜一焯一下倍儿绿，
2: 一个绿，再一个像油菜啊、白菜啊，它里边还有包括茭白，它里边其实草酸还是相比别的菜多一些。 刘老师，
1: 哎，说一句您不是特爱听的，如果我在自己家要用里脊丝炒那这道菜，别的都不变，我就用里脊丝会不会不太香啊？
2: 不只是不香，还有什么没法吃啊？
0: 真的呀，
2: 特
0: 别是柴的。
1: 啊，你小白菜就是这个问题。
0: 小白菜确实有这个问题。
2: 小白菜特别吃一
0: 个，
2: 小白菜
0: 撒点
2: 油，
0: 搁了点花椒，
2: 要多。
0: 然后呢？
4: 用瘦肉，牛老师还不干。对，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有小白菜，其实要炒蘑菇，倒还好。
0: 对，
4: 是不是？
1: 哎，就是小白菜。
4: 就是因为有小白菜，就像您刚才说，它太了。
0: 对，跟菠菜。
3: 牛老师，这蘑菇不用把它煸出点焦边是吗？
4: 不是，
0: 这一边煸还煸蘑菇，同时啊，这一块哈，
4: 蘑菇的水进去了，五花肉不就耐煸了吗？
0: 锅煸一煸，它再香了。
4: 嗯。
3: 您要是在家使这个纯瘦肉做，您就得上浆。
0: 用里脊肉炒的时候要上浆，上浆，鸡蛋和淀粉，
1: 为什么呀？
3: 因为它炒，你要吃嫩呀，要不然您直接煸它柴呀。
1: 哦，明白了。
3: 因为姜的作用就是保护原料的水分嘛，水分跟营养，对，它不让它流失。
0: 再加点水，开水就成了。
1: 好嘞，
0: 再来。
3: 这小白菜下去咕的去是吗？
0: 哎，好。
3: 盖
0: 上个锅盖，咱们咕入香味儿。
3: 好嘞。 喝豆浆的习惯呢，可以说是我们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开始有了，但是传说，是广西梧州地区的豆浆是最好。据历史记载，就是梧州城东啊，它有一口井，这口井的泉水是特别清凉甘冽，所以它叫冰井泉。据说用冰井泉。
0: 磨制的豆浆是世界上最好的豆浆，所以有人传说说你到梧州不喝梧州的豆浆，等于没到。
1: 白来一趟。
0: 得嘞，
1: 那您这就是
0: 您这个豆浆，这就是您刚才说那个冰井泉磨的，搁点儿盐了是吧？搁点儿你们家这个味精，
1: 味精，
0: 说话就开锅了不？
1: 好嘞。
2: 所以开锅就完事儿了，
1: 这干嘛？这就炖呐。
0: 哦，
1: 这叫熬是吧？啊，哎，我要是再有点营养，我把这豆浆换成牛奶，你觉得哪个好呀？
2: 如果说这个人每天你吃豆浆来补充每天我们推荐的豆制品的话，最少六杯，
1: 六杯，
2: 对，基本就是水，就这样的杯子，
1: 加水多。
2: 你一杯豆浆得就太加水太多，一小把豆的就榨好多豆浆。
1: 对对对。
2: 现在豆浆跟牛奶怎么不能比啊？牛奶补钙，豆浆绝对是没有。 它这个补的这个好，但是人家豆浆里的大豆异黄酮，大家都知道是对身体有保健功能，那牛奶没有，
1: 就两个食物没，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太多可比性。
0: 这时候
1: 加上点
0: 胡椒粉，
3: 哎，
0: 您要吃了多来点，
3: 这就出锅了，牛老师，
0: 哎。

0: 没事，肯定错
1: 关我们这
0: 可香了。
2: 我就在想，这样让好多这个上岁数叔叔阿姨看，哎呦，这里头下点小面条，这
3: 一顿一顿
2: 下点小面条，这都有了，你想。
0: 哇，这
3: 山河老师，您先跟我说，您那比较高级的，这营养不次于什么松茸啊，什么各种菌的，
0: 没看见
3: 哪个呀？
1: 这个
0: 这什么呀？这
1: 是，你看看这像什么？
3: 像是黄了的银耳。
1: 这叫桂花耳，也叫黄耳。对，你仔细闻它，为什么叫桂花耳？啊，
3: 有桂花的香味儿。
1: 对。
0: 还真是有桂花，
3: 能问一下吗？
0: 这多钱？
1: 贵啊！三国六儿里它是比较贵的。
0: 哎呦天哪！老百姓吃得起吧？
1: 吃得起，
0: 吃得起啊！
1: 这点，因为它跟木耳一样，它虽然贵，它卖的是干货，干货这一小板能泡很多。哦，
0: 那就行，
1: 知道吧？
3: 这是小，啊，
1: 这是香菇。
3: 小香菇，哎，
1: 我们选择小香菇。
3: 小香菇，
0: 这几个弹球是？
1: 这是笋，
0: 这是笋，
1: 青笋，啊，青笋挖的。然后这是胡萝卜，这是冬瓜，然后这里头要用到这个好的鸡汤，我们用这个老母鸡特意煮了煮汤。
3: 您这些球是怎么弄出来的？
0: 我也想问这个。
4: 专用工具，
0: 我挖出来的啊！您再给挖一看看。
3: 这怎么挖呀？这个？
1: 你看这个冬瓜特别简单，咱们这个，你看，
0: 进去，
1: 戳下去，一转，就一个。哦，
0: 哎。我以为是拿刀炫出来的，
3: 那多费劲，
0: 谁受得了？
1: 你给我做点热水。
0: 对，
1: 今天给大家做这道黄耳酥烩呢，其实是一道非常高级的菜，但是我们平常用的呢，其实原材料并不贵。
3: 对，
1: 其实贵就贵在汤上。今天我们用的这个鸡汤呢，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一个鸡汤。
3: 我们自己在家里就炖这样的汤，其实这个汤也比较清亮。那个我们应该怎么炖呢？
1: 这个就是什么？您搁在锅里头，长时间的小火去煲它就可以。对，
3: 就只里面放什么呢？
1: 就放点葱姜就可以。
3: 葱姜就可以了，是吧？
1: 对，我们要简单的焯一下水都，然后再用汤去慢慢的煨它。
2: 这我想问问罗老师，这个金耳，您是产量少吗？对，
4: 这个一般是云南产的最好。因为金耳呢，它是这种，食用菌呢，它一般的木质上它寄生不了，它寄生在什么呢？据说有一种啊，叫红梨楠木，它必须寄生在楠木上才可以生长。所以它的产地呢，首先就是比较少，大就是云贵地区。那么另外一个，它的产量也比较少。所以呢，这个银耳又叫金耳，它如同金子一般的珍贵。
0: 哎，但是有一问题啊，人说这木耳，我真的说实话有问题，这甭管是黄耳跟木耳，说据说不能泡时间太长，说泡时间太长有毒。哎，
3: 我也听说过，说泡三天啊就会变成有毒。其实你把一杯水搁那儿，夏天几天水也变臭。就是说，它不是说木耳可能是泡好了以后，它被外边的真菌啊、霉菌啊感染，并不是说木耳本身散出毒来了。所以说这个只要泡开了以后就行了，就别多泡时间。这天气
1: 对木耳像这种啊，凉水泡一宿肯定好，
2: 足够。
3: 而且它里面有木耳多糖。
2: 这金耳是也这么长时间，也泡这么长时间吗？
0: 这得焯啊。
1: 对，
2: 这营养价值要比其他所有的耳都。
3: 其实我们好多说的珍贵，它确实是。成分各有不同，比如你钾多点，我钠多点，或者钙多一点，但是它总起来还属于菌类一大类。比如说像我们的木耳多糖啊，它也是含多糖类的物质。其实它这种含有多糖类的物质，或它本身植物蛋白含的丰富的食物，它确实久放容易变质。就是说你吃你就泡，不吃你就不要那个什么。要说到营养呢，比如说我可以，
2: 那您比如说我这回泡多了。我这一顿没吃了，我把它搁到什么保鲜袋里，放到冰箱里，我能放几天
3: 呢？但是放冰箱里头，它比如你冷藏吧，它也冷藏不了几天，有三两天之内吃完
2: 了就必须得吃了。
3: 时间长也黏，你要放冷冻的，它容易变脆，也不是特别口感不好。
2: 明白了。
5: 这事呢，说你比如刚才徐老师说这个，我也经常泡木耳。我泡完木耳以后，我要煮了。
3: 泡完了，
5: 煮完了，当然了，木耳不能是泡完就吃，是生的，得煮熟。
3: 熟了就不一样了。
5: 煮好了以后，我也可以保鲜膜拍成小片，包好了，掰一小片，一冻，用油一化就行了。
3: 对，那还属于要加工一下，就是。
2: 我们在家里自己炒木耳的时候，那木耳还需要再煮一下啊？
5: 那是
1: 对呀。
2: 是吗？我以为泡发了以后，
5: 要不然你吃那木耳，一定要梗着嘎吱嘎吱，它不柔软。
3: 我也焯一下，拿热水。
5: 简单的焯不行。得煮，
2: 煮多长时间呀？这木耳
5: 煮软了好吃，肉头了。
1: 完了，我们把它都得煮熟了，煮熟了，然后

0: 摆完盘以后，然后再蒙一个，就是用鸡汤调了一个锅里汁儿，
1: 这一个一个煮是吧？
2: 对呀，我刚想说这仨不能一块放锅里煮吗？
0: 因为它是成熟度不一样。
2: 罗老师，刚才这少刚说了，说这菜高级，这都算什么国宴菜？什么级别的菜才能称为国宴菜呀？
3: 那么一般来说呢，就是能够代表国家饮食文化最明显特色的菜肴，可以列入国宴菜。我们的国宴菜呢，我也是听几位就是国家级的服务大师来讲的，因为国家级的服务大师呢，他有资质来设计国宴，这是一个资质之一，他必须得是享有国家级的服务大师，所以国宴的设计呢，应当说是一门非常高的烹饪艺术。
1: 还得把它浇蒙层汤啊，
4: 拿这汤得把这菜煨好了，
2: 这里头
0: 这里头就不能再油了。这里特别简单，就是放一点点盐，放一点点味精就可以了，稍微点一点点糖，
2: 盐、味精、糖是吧？
1: 这就是传说的玻璃芡吧？
3: 薄芡
2: 啊，薄芡。

0: 香油，
1: 这要鸡油，
2: 对，
0: 来一点
2: 最好啊，
0: 鸡油就金黄色了，是吧？
2: 对，
1: 不是，因为你一点香，它变了味儿。
2: 哦，
0: 因为里面是鸡汤，
3: 鸡汤
0: 是吧？啊。漂亮，
2: 黄耳素烩，
4: 得了，
0: 黄耳素烩，咱们尝尝吧。
5: 太极者，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门，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当我人，未知足，我身人背，未知年。
6: 我叫史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就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再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吧，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我跟你说，何老师，您一说这个杏鲍菇脆衣酱，
1: 对，
0: 可能很多人都说西瓜搁哪儿呢？
2: 西瓜，
1: 这就是脆衣，这是西瓜的这个最外层的绿皮啊，去掉，对，然后呢，我们带一点红瓤，主要是用它的白色的这个肉这部分。哦，哎，
0: 咱们这要做个酱是吧？
1: 对，这个今天咱们用的杏鲍菇，实际上呢，脆衣跟各种菌菇都可以搭在一起，但是不要用太多种类。
0: 这个是
1: 葱姜蒜，
0: 杏鲍菇，这个是
1: 米酒。
0: 哦，米酒，这醪糟是醪糟吗？
1: 对，这个呢是豆瓣酱，这是呢干黄酱，
0: 干黄酱，
1: 这是海鲜酱。哦，哇，
0: 哎，这今天咱们就酱，全是酱哈。
1: 然后这个咱们这个脆衣怎么来处理呢？把它切成丁儿，切的尽量大一点儿，
2: 块大一点。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呀出水出的比较厉害。
0: 这夏天为啥要吃瓜？就是因为夏天有西瓜吗？
3: 夏天要吃瓜是因为西瓜它是夏天的应季水果，那么再加上夏天又特别的热，人又经常就是没胃口呀，不想吃饭呀，那这个时候的我们就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西瓜，可以清热解暑，当然还可以清热化湿。
1: 我们把它切成丁以后呢，放点盐给它杀一下，哎，把水气要把它杀出来。
0: 明白了，
1: 杀一下水啊，哎，对，直接做锅子行吗？
2: 人家何老师这新琢磨的，还是说这个原来就有啊？这菜
4: 原来就有。
2: 就是老菜。
4: 其实何老师今天做这个，取其的名字特别好。在河南、山东地方，这个西瓜卖不动了，把这个黄豆进行发酵，介入到这个西瓜的瓤里边。然后搁盐进行天然的发酵，发酵完了之后拌上面再进行发酵，那是真正的西瓜酱。
1: 帮个忙，哎，这里边的水气帮我再吸一吸，
2: 就这么蘸着，
1: 就这么压就可以。
2: 行，好嘞，
1: 顺着碗边压啊，把水给蘸出来的。
2: 好嘞。
0: 但我需要就是了解一下，我们通常都知道说这把这西瓜放到冰箱里，也就是说你最好还不要加保鲜膜。其实加完保鲜膜那上面那一层更容易滋生细菌。说如果你要不加保鲜膜，把上面什么几厘米片下去再吃，不然的话那上面会有很多的这个什么菌啊，什么对我们身体不太好的。那到底说孩子拉肚子是因为这上面的这个细菌比较多，还是说就因为放在冰箱里太凉的原因呢？
3: 它两个原因都有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放在冰箱里的话，它太凉太寒了。那如果寒的情况下，也会容易引起腹泻啊。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西瓜放在冰箱，不管你是裹保鲜膜还是不裹保鲜膜，那么我们的冰箱它是有很多的微生物的，也就是细菌。那么你放的时间越长，它的细菌繁殖就越多，这也是影响腹泻的一个原因。
0: 所以咱们即便是把西瓜放到冰箱里，再拿出来吃的时候，最起码表面上有1公分吧，
3: 你嘎的
0: 要切，哎，切都要切掉。
1: 好了，我们这边呢多煸，把水气煸得越干越好。哎，然后呢，让这西瓜最后吃起来是韧的。
0: 明白，又有嚼劲儿。
1: 没错，有嚼劲儿。然后我们这边呢，把这酱给它配一下。这三种酱呢，就是1比1比1啊。就是我们
2: 一勺的，哎，
1: 一勺的咱们这个
2: 豆瓣酱，一勺干黄酱，
1: 一勺干黄酱，然后一勺的咱们这个海鲜酱，
2: 对，
1: 这三种酱放在一起以后呢，然后用什么呢？这是米酒，我们用这个米酒把它卸开了，基本上我们放上1比1的比例。
5: 何老师，您说我要是做西瓜酱用这种配，我要是做其他酱也能不能用这样的比例来配呢？
1: 也可以，
5: 就光炒一个蘑菇酱。
1: 全菌菇酱，蘑菇你最好加点牛肉，哎，来点荤的啊，就是单一的蘑菇呢，因为它的吸收力很强，所以呢，你单一的蘑菇进去以后呢，它会把这个味道吸得特别足，所以那个吃了以后，你嚼上这个东西应该比那个汁儿啊味道要浅一点。
0: 但是我们就说到做酱，好像一说做酱就咸，说不给它放盐放那么多，那这酱放得住吗？
5: 这就得现吃现做，
0: 现吃现做，
5: 可能也就放个2-3天，然后加起吃啊，
1: 不咸也 可以放得住，那器皿一定要消毒，就是高温消毒，消毒完以后把水晾干了，然后把它装进去，盖的时候上面再盖一个保鲜膜，把它封死了，凉了以后啊，搁在冰箱里边，这个保质期会大大的延长。哦，差不多了以后呢，然后呢，我们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把它还是推到一边，但是今天呢，我们把那酱要告诉大家一下到底怎么炒。啊，
0: 这刚才其实后来我们又加了点这个葱姜蒜，
1: 对，是吧？后来又加了点葱姜。

0: 蒜，嗯，然后呢，我们再来一点油。
1: 哦，这个西红柿炒饭也挺香的。
0: 对 ，OK， 好。然后我们把这个酱啊，看一下比例、啊。
2: 小伙子，这炒酱
0: 基本上这个酱的总量比例跟它的比例在7:1-8:1之间。哦。所以呢，还不能量太大，这些全搁里边有点多了。哦。所以呢，我们就要把它用到1/2多一点就行了。然后我们这个酱呢，不要大火。嗯，
2: 小火。
0: 小火慢炒。炒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要加入料酒。我们应该在家里边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就这么小火慢炒啊，然后呢边备着料酒或者姜酒最好，就是里边再加点姜水进去、哎，两种。然后呢，你就是炒干了成小鱼眼泡状了，快没了水气快没了，
2: 再兑一点，
0: 对，就加上，炒到它浑香。就是说呢，按时间来算呢，基本上要炒个10分钟左右。哦，就是这会儿啊，炒10分钟左右。哦，因为做一次酱嘛，你是长期来吃，
2: 对，
0: 所以呢，它耗的功力比较大一点。等它香气十足了，哎，我们这也差不多炒到快10分钟了啊。然后呢，我们下入西瓜，哎，和这个拌好的这个，然后这时候再继续熬啊。
2: 这刚才何老师说了，他今天用的这个炊衣里面配的是这个杏鲍菇，而且说加各种蘑菇，但其实我们也在外面看到有好多都是那种蘑菇酱。其实是不是蘑菇我们要这样做成酱的话，其实它的营养成分也能保留一部分，是不是也挺适合让我们这样平时蘸酱啊就拌酱吃？
3: 如果说我们杏鲍菇的话，那么杏鲍菇它的营养价值更高一些。是啊，主要是这个杏鲍菇它含有一种就是特殊的物质，比如说它这个杏鲍菇多糖，它是一种能够调节人体免疫力的特殊制剂，就是说它能够刺激我们人体的这个淋巴细胞，它有激活淋巴细胞的作用，所以它能提高免疫力。
0: 然后往里边加入白糖，这白糖千万别加早了啊！基本上我们觉得这个酱再炒个3-4分钟就行的时候，我们加入白糖。白糖加多少呢？这小勺一勺也就是3-4克，我们要加15克。加上白糖以后，少提一点酱油，找一下色儿。来一点老抽就行
2: 啊，行，
0: 这个不要多啊，有一点就行。这时候呢，是再继续的炒制，烘掉它的水分，让这个酱香味继续的往外释放。好了，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关火了。这个时候，你看这个酱的颜色呀、浓度啊，一点芡汁都不用去挂啊，就自来的这种芡汁
2: 就是因为加了那点糖，是吧？
0: 对，
2: 所以您说这糖不能加早了，
0: 没错。
2: 就如果还没有这个酱香味没炒出来，再加上糖，这很容易就发锅了。
0: 没错，这是荷叶饼啊，最好配上那种荷叶饼夹、就是
2: 荷叶夹啊，知道加肉那种，
0: 馒头啊、烧饼啊什么的都可以啊。然后吃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把它一叠，然后呢拿这个饼啊跟这儿轻轻的把边缘啊稍微的
2: 一捏，
0: 哎，捏一点。
2: 你也是收收锅得了，你还搁这盘子里头抓去？
0: 直接就这么着。
2: 嘿，你这先吃上了是吗？啊，
0: 演示一下怎么吃。哦，
2: 你看，还得教教我们怎么吃啊。
4: 益安银丸提醒您：炎炎夏日没胃口，一口菌菇鲜爽解腻。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3合1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着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0: 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我一看毛豆、豇豆，
6: 我做一个汤的脆皮豇豆，油温不能太高啊，太高炸不起来了。
7: 营养成分就是说，可能一些维生素啊，包括贝塔胡萝卜素啊，它都有。
8: 毛豆仁烧鸡腿肉，一遍呢定型，成熟，这一遍就给它起碎。
7: 它还有一些脂肪，而且是优质脂肪，不饱和脂肪酸。
9: 小河虾，炒蚕豆。
10: 蚕豆主要是耐干旱，本身有聚氮的作用，把这个地养肥了，就是它是一举多得的这么一个东西。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6: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手机，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倪岳峰在张家口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1: 王正甫在承德市调研，强调狠抓隐患排查，强化预报预警，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0: 省统计局发布1至5月河北经济运行数据，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张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工业品直播和共享制造新模式，2025年集群营收同比增长19%。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石家庄市平山县北庄村，看乡亲们唱响团结曲，走出振兴路。
1: 河北企业亮相第四届链博会，拓展国际朋友圈，力争把供应链真正做成共赢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22号至2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张家口市调研。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1: 在阳原县，倪岳峰走进肉牛养殖基地，详细了解以基层党建带动产业振兴，促进群众增收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富带富能力，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倪岳峰深入到宣化区乡村，与基层党员干部交流，走访慰问困难党员。他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抓好各级干部培训，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防汛备汛等工作。要全面准确掌握生活困难党员情况，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倪岳峰到部分企业调研。他指出，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深化共享制造，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模式，做大做强县域经济。要用好京津支撑条件，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促进京津科技成果在河北孵化转化，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倪岳峰还来到新庙庄遗址群，查看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加强考古研究，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副省长金辉参加调研。 6月22号至23号，省长王正甫在承德市调研。
2: 当前正值汛期，王正甫来到承德高新区滦河堤防、承德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调运站、金营矿业有限公司柳条沟尾矿库、承德县高四台镇营房村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承德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抓实抓细防汛备汛举措，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要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预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提升应急通信能力，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预警叫应机制，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强化河道堤防安全管控，加密重点堤段巡查频次，及时清障除险，加固修缮，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防洪调度，保障河道行洪安全。要抓好尾矿库查险除险，聚焦排洪系统、节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置。在泰山石膏承德有限公司、承德离合肥业有限公司、承德热河克罗尼仪表有限公司，王正甫调研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依托资源禀赋，立足产业需求，精准开展招商引资，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多落地科技含量高、

0: 带动力强的优质项目，吸引关联产业和上下游企业集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日前，省统计局发布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今年以来，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高质量发展根基持续夯实。
0: 在邢台宁晋电线电缆产业集群，揽新高岛科技公司生产的高端精密导体是电线电缆产业链关键核心部件，受下游市场旺盛需求的拉动，目前订单已经排到四季度，智能拉丝生产线每天都在满负荷生产。
2: 我们公司今年的订单比往年同期增长了三成，生产负荷大幅提升，用力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以上。
0: 全力保障企业用能需求是我省稳生产强主体的关键举措之一。针对企业扩产办电、用电增容等高频需求，宁晋县供电部门全面启动一次都不跑服务模式，企业只要用手机在国网 APP 上提个申请，剩下的不用再操心。
3: 我们的后台系统在线并联审批，线上流转啊，工程云验收啊，整个过程呢，用户就不用再操心了。
2: 所有的行政单位也好，对吧？服务单位也好，它基本上都做了下层型的动作。什么叫下层？就是下到我们的企业，为我们企业排忧解难。
0: 今年以来，我省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保障有力，要素供给精准有效。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6.3%，中型企业增长5.9%，小型企业增长7.1%。装备制造业保持增长，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1%，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0.8%。其中，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造业等三个行业拉动作用较大，共拉动全省装备制造业增速4.2%。
4: 从与国家平均水平比较来看，前五个月我省工业增加值是6.4%，比全国呢高出1%。这充分彰显了河北工业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良好态势。这背后啊，是省委省政府一系列政策举措在发挥作用。你比如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集群，还有共享制造、工业品直播等等，这些务实的举措正在落地见效，有效激活了产业动能。
0: 消费市场方面保持稳定增长，一至五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068.0亿元，同比增长6.3%。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通讯器材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1.5%和28.3%，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6.9%。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扩大。一至五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7%，工业投资增长7.9%。亿元以上项目支撑有力，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部投资增长3.3%。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果明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7.6%。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同比增长2.2%。重点区域投资增长稳定，雄安新区完成投资增长10.9%。
5: 总的来讲呢，我们省投资潜力和空间呢依然巨大，比如新质生产力领域、城市的更新改造、民生补短板等方面都需要有效投资，所以我们省要更好地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优化投资布局，改善投资环境，充分调动民间的投资积极性，推动投资的健康发展。
0: 把车间变成直播间，以共享模式提质增效。张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跳出传统制造老路，依托工业品直播和共享制造新模式，助力产业集群迭代升级。2025年，集群营收同比增长19%。
6: 其实大家看到的啊，现在都是我们的一些售后车床正在工作的画面啊。
0: 今天在张家。

0: 沙口市一家工程装备企业的生产车间内，销售经理正在进行现场直播，沉浸式介绍钻机配件、岩土工程装备零部件等核心产品。
1: 今天上午是一个非卡档的专场，我们有很多观众进入我们这个直播间，并且获得了10多个有效客户的有效信息。后续的话呢，我们有专门的销售经理会接待他们。
0: 自2024年起，北方中兴集团就投身工业品直播，刚开始走了不少弯路。
1: 我们头几个月也尝试了按照快消品的方式去走这条路，但是尝试几个月的话，客流量也上不来，挂了小黄车了，其实也没有客户去这个小黄车去下单。
0: 面对困境，企业及时调整思路，针对岩土装备定制化、专业化这一产业属性，他们拍摄产品短视频，精准引流，把直播间搭进生产车间，增加粉丝信任度，和厂长、技术员联动解答粉丝疑问，同时打造实时报价、精准对接、专属售后的一站式服务。
2: 从原来的匆匆忙忙变成现在的从从容容，我们5月份的直播营业额首破100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9%，6月到现在为止也已经超了155万了。
0: 数字化直播拓宽了产销渠道，共享制造则实现了集群抱团发展。在宣化，包括北方中兴、河北宣工等龙头企业在内，有22家岩土工程装备企业开放共享生产设备、质量检测等优质资源，大家拧成一股绳，加工工位、精密设备、技术人才等都可以互通有无。
3: 他们把这个零部件加工制造设计这块做得已经很好了，我们就不需要重复去，就是再去重新搞一遍那个材料啊，什么那个热处理啊、机加工啊，我们就不用去搞这方面研究了。我们把我们主机研发好了，创业好了，我们就达到那个共赢了嘛。
0: 共享制造打通了岩土装备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壁垒，通过统一议价、集中采购，企业提升了产业链议价能力，实现抱团发展。
4: 我们的工人接触到了更多的产品的加工，提升了很多的这个加工工艺的水平。我们有富裕的能力，能够帮助到这个上下游产业的时候，其实我们本身合作更加紧密了，省掉了很多的麻烦，节约了一部分的精力和成本，我们是受益很大的。
0: 抓住工业品直播风口，以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提质增效，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产业能级不断跃升。2025年，集群实现营业收入161.2亿元，同比增长19%。
5: 石家庄市平山县北庄村位于革命老区，83年前，团结就是力量在这里唱响，鼓舞了亿万人民。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看乡亲们唱响团结曲，走出振兴路。
6: 1943年6月，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河北平山参加革命斗争，文艺工作者在北庄村创作了歌剧和同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
7: 团结就是力量，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就会让人感觉到热血沸腾，浑身都是劲儿。那现在我就来到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的诞生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北庄村，来看一看这片浸润着红色血液的土地在新的时代有哪些发展和变化。
6: 北庄村紧邻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和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时期，北庄村曾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等机关所在地，红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2022年1月，北庄村在充分挖掘本村红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建起了村史馆，还原了同名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当年在北庄村首演时的打鼓场。从此，《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名曲的诞生地就成为北庄村对外宣传的独特文化名片。如今，在这首歌的影响下，越来越多游客选择来北庄村看一看。高唱一曲《团结就是力量》，沉浸式感受当年团结一心、一起奋斗的力量。
3: 我们一路走来就是靠团结，靠团结力量。我们现在改革开放，把我们现在进入新时代，我们能取得这种举世瞩目的这种成就，也是就靠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团结奋斗。
6: 北庄村对《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名曲的成功开发，也让大家对挖掘好本村红色文化资源更加有信心。返乡创业的大学生王亚梅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0: 他牵头成立了电商基地，带着大娘们直播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新花样，老手艺配上国潮设计，深受欢迎。
1: 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北庄村的这个妇女们点灯熬夜给我们战士们做千层底布鞋的故事代代传承了下来。那现在在这个基础上，既保留了传统的这个技艺，这个技术，我们也在做一些创新。
0: 北庄村在红色旅游的引领下，形成了多业并举的发展格局。如今，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0000多元，村集体收入超过100万。
2: 生保红色资源，讲红色故事，游客觉得愿意过来玩。从事馆、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十几个产业落地以后，一个是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第二个通过村企合作的形式，咱们壮大了村企经济，再把咱们的红色基因要传承下去，把咱们团结就是力量这种优良传统集体要发扬出去，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咱们觉得也特别自豪。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我省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拓展国际朋友圈。
4: 各展厅内，全球各行业龙头企业纷纷晒出自己的王牌供应链。在绿色农业链展区，君乐宝展出了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完整产业闭环。工作人员介绍，这种全程可控的模式由企业投入百亿级别资金打造，可以显著提升乳制品的安全性和品质。
5: 我们主要想展示全产业链，从奶牛育种、牧场、工厂、合作伙伴、研发、管理体系都达到了世界级标准，而且我们的工厂、牧场啊都是向消费者开放的，让消费者看到我们生产的过程。
4: 君乐宝计划于今明两年推动多款产品进入非洲市场。前来参观的肯尼亚工商会首席代表告诉记者，他们非常期待。
6: 肯尼亚每年进口大量婴儿奶粉，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其他公司进入之前要尽快行动。
4: 除了会场内的洽谈，本届链博会京津冀三地还首次联合主办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向海内外推介区域产业链。
7: 比如说像河北省的这个生物制药，包括传统医药，对东南亚的这些有高端医疗需求的这些群体，我们给他去推进这些产品。比如说马来西亚、泰国，包括印尼2.8亿人口在内的这些大市场，我们协助这些河北的高新技术的生物药企业落地。
8: 天津他们有一个超市供应商的联盟，他们有几百家超市，我们河北的产品想通过他们的平台卖出去。
9: 感觉能达成效果吗？
8: 绝对的，绝对的。
4: 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河北共有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
10: 今天，河北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顺利结束。本次考试为期3天，相关部门通力协作，保障有力，实现平安中考。
3: 今天下午5:30，随着最后一门科目8年级生物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河北省2026年中考合比落卷，顺利收官。
11: 考试发挥比较正常，复习的知识也很充分了。这9年来，然后努力也没有白费，希望成绩出来也能考上理想的高中。
12: 正常发挥吧，就让他对得起他9年的一个努力就行了。
3: 考试期间，全省所有考点严格执行2道人工安检和1道智能安检门安检程序，实行考场、视频、流动监考3重监考，严防手机、智能眼镜等高科技作弊。教育部门在考试各环节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考试全程规范有序，试卷试题安全，考风考纪良好，服务保障到位。公安、工信等部门协同开展2026中考护航行动，实现了平安中考目标。
13: 暑假马上就到了，也提醒孩子们一定要注意好人身的安全。咱们孩子们呢，也可以利用暑假的时间为高中生活做准备和铺垫。比如说，我们可以提前预习高中的部分的知识。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一个平安充实的暑假。
3: 6月21号上午，来。

0: 来高速涞源方向，一名驾驶员行车途中突发疾病，高速交警迅速响应，紧急施救，为抢救生命赢得宝贵时间。
1: 报警人是一名女驾驶员，在涞来高速涞源方向突发心脏不适。接警后，高速交警四支队涞源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响应机制，指令就近执勤警力火速赶往现场，并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联动医疗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2: 你是有心脏病吗？
3: 对。
2: 有心脏急救吗？吃过吗？
3: 对，你们赶紧给我吃过来了。
1: 交警抵达现场后发现，女驾驶员面色惨白，呼吸急促，和当事人沟通后确定是心脏病急性发作，并且没有携带急救药品。交警立即从随车应急急救包中取出速效救心丸，帮助当事人舌下含服，并拿来雨伞为他遮挡烈日，防止因高温加剧病情。
2: 别着急了啊，别着急，没事啊，没事了，吃药就没事了啊。
1: 很快120急救车辆抵达现场，为确保万无一失，交警全程护送救护车前往医院，为抢救生命争取时间。到达医院后，患者被顺利送入急诊室接受进一步专业救治。据了解，目前患者已康复出院。
4: 下面请看简讯。
0: 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先进典型名单近日发布，河北省9个志愿服务典型上榜，涵盖遵化市零工市场就业志愿服务队队长王莹运等2名最美志愿者，中国雄安集团城市发展公司成光志愿服务队等2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河北省妇联爱心敲门、情暖万家、文明实践、巾帼志愿阳光行动等3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河北雄安新区荣东片区、定安社区等2个最美志愿服务村社区。
1: 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上午，由省司法厅主办的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本次活动紧扣新型成瘾物质侵害青少年等问题，通过校所共建、社所联动结对等形式，推动禁毒宣传资源下沉校园、覆盖基层、服务群众。
0: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6月25至26号，我省将在11个社区市同步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现场邀请100余所全国重点高校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面对面咨询服务，帮助考生掌握各高校招生政策、办学特色、专业设置及升学就业信息，指导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考生可凭本人准考证入场。据了解，本次咨询会是全省统一组织的公益性活动，不与任何机构或个人合作，不收取考生、家长和高校任何费用。
4: 日前，石家庄大剧院2026年暑期演出季正式启幕，演出季将持续至8月，计划推出《东方红》《梦回红楼梦》《猫神在故宫》等25台、35场精品演出，汇聚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中央歌剧院等多方优质文艺资源，涵盖儿童剧、音乐会、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去山野林间，感受大自然的灵动之美。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晚上好。高空冷涡东移南压，急流多层切变线叠加充沛能量水汽，雷雨强对流天气再次影响我省。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持续的时间不长，但破坏力和突发性都非常强，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短力时强降水还可能增加次生灾害的风险，特别是山区要做好山洪以及地势灾害的防范工作。明天夜间到25号，秦皇岛、沧州、衡水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近期雨多，出门时别忘了随身带把伞。那此后一段时间呢，热是常态，其中26、27号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及以上，要注意防暑。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阴转中雨，23到32度。张家口多云，12到29度。承德阴转雷阵雨，16到27度。秦皇岛雷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唐山雷阵雨，19到27度。廊坊雷阵雨，20到29度。保定阴转雷阵雨，21到31度。沧州阴转中雨，22到32度。衡水阴，23到33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2到32度。邯郸阴，21到33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1到30度。定州阴转中雨，22到31度。新集阴转雷阵雨，23到34度。黄花岗阴转中雨，21到30度。石家庄阴转中雨，23到32度。西藏阿里阴转小雨，3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8到33度。感谢关注天气。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2: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都方便了很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3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

0: 勇毅前行。
1: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1: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3: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1: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1: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5: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1: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6: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耕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0: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1: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

0: 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

0: 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1: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5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5: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6: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7: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

0: 源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离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 咱们这儿的土地啊，主要是缺水，这样呢土地里就少了很多的微量元素。如果咱们该浇水的时候有水浇，该施肥的时候能够按时施肥，那保证增产是没有问题的。
2: 要修一条水渠可以把水位提高，那旱地不就能浇上水了吗？
3: 修水渠，这是个积极的办法。这次修堤，我们将采取一种新的办法，叫奖勤罚懒法。
4: 这次修渠啊，边区政府采用了以工代赈的方法，对参加修渠的同志补钱补粮。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市里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市里验光，挺好，挺专业。
8: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7: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镜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9: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告司令官，长治机场被炸毁。
1: 什么？是谁干的？
0: 是八路军刘伯承的队伍。
1: 你不是说找不到刘伯承吗？怎么去长治炸飞机场了？情况怎么样？
0: 三架飞机被炸毁，两个油库爆炸起火。
1: 刘伯承很狡猾，他们城里一定有内线，不能白白让八路军跑了，要全城搜捕，把可疑的人都给我抓起来，严加拷问。
0: 是。
1: 报告，进来。司令官，电报。什么？

姚二旧事怎么又出现在韩昌公路上？破坏公路的一定是主力，刘伯承一定不在包围圈内。命令围剿部队马上向韩昌公路寻找八路军主力。

0: 想照吗？
1: 嗯，
0: 来，咱们一起照啊！你看，好看吗？是不是好看？
1: 嗯，
2: 来，女八路，喝鸡汤了。来，趁热喝了。

0: 你让我说什么好啊？这段时间要不是你照顾我，我活不到今天。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姐妹，我会一辈子感谢你的。
1: 可别这么说，我这都是应该的。
0: 我还是得谢谢你的照顾。你看我这身体也恢复好了，我想去找部队去。
1: 你可不能走。
0: 这两天啊，我跑遍了各村，都没发现八路军部队，山上还有鬼子。等过两天平稳了，你再走，我也放心了。
1: 不行，我必须得去找部队去，要不他们该以为我牺牲了。要走也行，可你穿这身衣服也不行啊。来，我去给你找身衣服去。

0: 同志们，129师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机关被小鬼子困在了涉县和黎城的交接处，情况十分危险。
1: 彭总，我马上给周边的部队下命令，让他们在外线打击敌人。我保证让刘伯承所带的师部直属队和边区政府人员突围。
2: 报告彭总，好消息，129师转出外线的部队占了长治机场，破解了韩昌公路，敌人开始撤退了。刘师长带部队成功转入安全地带。
0: 太好了，继续跟他们联络。
2: 是。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返回南爱铺，一边收拢失散的部队，一边组织群众掩埋牺牲的战友，一定要找到左权同志的遗体，重新安葬。欧志富
3: 到，
0: 你带领特务团向南爱铺出发，我随后就到。
3: 是，特务团跟我走。
4: 是
5: 是是。
0: 老乡，房子很好
6: 啊，
0: 赶快抓紧时间把电台修好。
4: 是是。
0: 老乡，
6: 哎，
0: 又麻烦你们了。
6: 没事没事，您请坐。
0: 小姑娘，我看看好吗？啊，我能问一下，这个镜子从哪儿来的？
6: 孩子不懂事儿，拿了女八路的这个。
0: 啊，老乡，你不要害怕，我是问，这个镜子是从哪儿来的？
6: 日本鬼子刚走，一个女八路军昏倒在我们家大门口，我把她扶进我家，养了几天伤。等日本鬼子走了，她就去找部队了。孩子把小镜子藏下来玩。
0: 啊，是不是一个瘦高个，齐头发？
6: 对对对，是，长得白白净净的，一看就是个好人。
0: 他还活着，活着就好。

0: 小姑娘，这个镜子就送给你了。不要拿别人东西，平时我跟你咋说的？哎，
1: 老乡，留个纪念，是你们救了他，我得谢谢你们。
0: 要知道你来，让他多住几天就好了，这可咋办呢？
1: 不用担心，我相信。
0: 他一定能找到我们的。同志们，你们搞错了！放开我！我是八路军，我真的是八路军啊！你们放开我！你们肯定是搞错了！
2: 同志，搞错了！
0: 你听我说，
2: 等等，
0: 我是八路军，让我过去！
2: 什么八路军？
0: 你们搞错了！
2: 怎么回事？
0: 刘师长，是我。
3: 我是普安修啊，刘师长，你不认识我了？普安修，
4: 是啊，你还活着。彭老总怎么样了？我不知道。
3: 报告，进来。彭总，部队的伤亡统计报告出来了。
4: 念吧。
3: 好。 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人数1683人，包括普安修同志在内，共失踪386人。彭总，你看，是不是在找？
1: 他跟大家一样，没什么特殊。
4: 报告，普安修同志有消息了。
3: 太好了，彭总，你看，普安修同志安全到达了129师。

0: 市长，休息一下，先喝碗水。好好好。嗯，怎么是甜的呢？是甜的。医生说你最近非常劳累，压力太大，眼压又升高了，让你多喝点白糖水。
1: 胡闹！现在我们那么困难，白糖那么贵，哪是我刘伯承用的吗？
0: 哎，市长，这可是医生交代的。
1: 拿回去。
0: 市长。 来来来，
1: 白糖送给伤病员，好不好？哎呀，行行行，先把这碗喝了，喝了。哎呀呀，你先放下，你先放一边。
0: 市长，你先喝了吧。
1: 先放下。哎呀，哎，李达同志啊，来，给你好好看看这个啊。
0: 在本次伏击战中，敌我伤亡比是96.6:1，在袭击战中比是67:1，在麻雀战中伤亡比是53:1。这买卖，
1: 这说明啊，
0: 打伏击战是最赚钱的买卖。刘师长，你就是专做赚钱买卖的专家吗？
2: 市长，
1: 嗯，
2: 你看看这个。

0: 与其有百发一中的炮百门，不如有一发一中的炮一门。嗯，这个日本军官的见解很精辟啊。
1: 嗯，
0: 我们把它借鉴过来。与其有百发一中的兵百个，不如有一发一中的兵一个。可以提出这样的口号啊，每人每天消灭一个敌人，让我们的神枪手多起来嘛。
2: 师长，这个口号好啊，以后啊每次战斗结束，部队都要检查射击成绩，这样一来战士们的射击积极性就会有更大的提高。
0: 对头，
2: 按师长的说法就是啊，这个买卖合

0: 蒜。
1: 嘿嘿，我的口头禅也挂在你的嘴边了啊。
0: 哎呀，不但是我，邓政委也经常借用你的名言啊。
1: 哎，我们的邓政委稳定了越南的局势之后，今天要动身向南，走去机要室把情况跟他说一说。
0: 好。市长，你看，
2: 今天啊，部队赶了一天路了，找个地方安排战士们歇歇脚，吃顿饭。
3: 政委，大部队休息的地方我都安排好了，我们一直往前走，就在不远的地方。
2: 嗯。
3: 邓政委，我们现在还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怎么办？
2: 敌人老想着合击我们的指挥机关，拿我的人头去领赏。我们要摆脱他们，就要冒点险，从他们的敏感点穿出去。

0: 仲伟，仲伟，
1: 欣婷啊，仲伟，敌人的包围圈很严密，我们上去好几次都被压回来了。我看短时间内，我们是无法跳出敌人的包围了。您看，不行，我们就先撤回去。
0: 不行，必须得迎着敌人走。
1: 迎着敌人走？
0: 对。欣婷啊，不要着急，你看，这里沟沟坎坎，纵横交错，山林茂密，敌人就是再多。 也不可能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啊！
1: 是，
0: 我们老家有句话：“篱笆扎得再紧，它总有缝隙。”我们就是要通过敌人的缝隙穿过去。你想啊，敌人向左，我们就向右；敌人向右，我们就向左嘛。
1: 哦，政委，我明白了。不对，集合，集合了！
2: 雷眼睛。
1: 小心，
2: 全体注意，我们现在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侦察排，
3: 到。
2: 作为先头部队，你们去摸清楚敌人之间的缝隙，明白吗？
3: 明白。
2: 警卫排，
3: 到。
2: 保护好政委的安全。
3: 是。
2: 所有人都听好了，我们要利用敌人的缝隙，安全地护送邓政委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明白吗？

0: 怎么样了？
1: 师长，政委到现在还没消息，陈刚派人正在寻找。
0: 与政委在一起的都有什么人？
1: 王新亭、聂真，还有泰南地委的同志。
0: 电告薄一波、荣子和，让他们利用当地关系去寻找。
1: 是。
2: 新亭啊，
3: 哎，
2: 那是什么山？
3: 那应该是五指山吧。
2: 五指山
3: 啊，
2: 这太行山峰高万仞，千沟万壑，正是我们打游击的好地方。
3: 是啊，
2: 日本侵略者是不可能找到我们的。
3: 对，
2: 出发。
3: 好，部队跟上。

0: 在这盯着，我回去报告情况。
1: 好。
2: 我们这次围剿主要任务就是伏击他们的主要人物邓小平。嗯，是。看不见骑马的不要射击，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打死他们的主要人物，捣毁他们的指挥机关，我们就胜利了。
3: 是。
2: 我们分开行动，一路袭击南山口，一路袭击北山口。记住，不要全打，只打骑马的首脑人物。
3: 是。
1: 听着。
3: 是。
1: 见到八路，骑马的开枪，不骑马的不要开枪。
3: 是。

0: 这里，还有这里，这之间应该是存在缝隙。
1: 报告司令员，将，伤口有日本军官正在开会，他们好像有重兵把守。
0: 你看清楚他们有多少人把守吗？
1: 没看清，只看清军官们正在开会。
0: 你太粗心了，还没到紧急情况，为什么不仔细把敌人情况摸清楚呢？
1: 是。
0: 信听，来，你看这儿。
1: 去吧。是。
0: 我们必须突破南山口，到达阳城地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脱险。我和聂书记打头，你断后，行动一定要迅速。
2: 邓政委，这万一敌人来个冷不防可怎么办？我看还是这样，您啊骑着马在部队的最中间，这样最安全。
0: 不，不骑马。
2: 不骑马？
0: 对，敌人一定是认为骑马的就是我们的领导干部，而我们偏不骑，把马放在后面，让咱们的战士牵着，迷惑敌人。咱们八路军官兵一致，他是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兵。
2: 还是邓政委足智多谋啊！
0: 哎，刘师长不是经常跟我们讲吗？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2: 是，
0: 赶快行动吧。
2: 好。

我们上当了，快给我追！ 快！局长，把他分在这边，快！

0: 快跟上！望远镜，快点！打得好啊，终于摆脱了他们。
1: 是啊，政委，敌人撤退了。好啊，是敌人的错误救了咱们。是。
0: 他们急于找我们的领导人，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八路军官兵一致，分不清谁是官谁是兵，
1: 还是好险啊！如果不是政委当机立断的话，我们不知道在那个没吃没喝的大山里还要和敌人打多长时间的游击呢。
0: 是敌人来护送我们去参加太岳军区军政会议的。
1: 是，
0: 出发。
1: 好，部队跟上。
2: 好。

0: 中条山根据地是我们新开辟的，北方局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巩固中条山根据地，依据我们在太岳地区开辟根据地以及对敌斗争的经验，有武装就得有政权，有了政权才可以养活我们的军队。所以希望同志们在建立政权、巩固根据地的时候，要大刀阔斧地去工作。
1: 勇敢地去工作，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好，好，好，好，好。邓小平踏着遍地的烽烟战火，在太岳区巡视三个月，在边调查边与敌人斗争的基础上，将太岳建立巩固根据地、对敌武装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群众运动等工作引上了正确的轨道。
2: 使太岳禁豫两区的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由困难走向恢复发展的转折点，同时，也是邓小平一生在战争中经过的又一次难忘的生死历程。
3: 三四五，
2: 师长。
3: 嗯，
2: 师长。
4: 政委开完太岳军政会议，今天离开太岳。
5: 政委的行程怎么安排的？
2: 预计24号晚上到天桥巷一带过白金路，然后到总部驻地王家峪。
4: 王参谋，
6: 到。
4: 依我和李达参谋长的名义，给沿途部队发报，让他们派专人秘密的护送，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报告情况。是。
6: 我们刚刚得知，129师的政委邓小平今天要从太岳返回太行。诸位有什么想法？
7: 我们绝对不能让邓小平轻易的回到太行，回到129师一定要消灭他，
6: 消灭八路军。
4: 一定要吸取邓小平去太岳时突破我们层层围歼的教训。
6: 我带部队阻击邓小平部队，
4: 行动要隐秘，不要。
2: 被他们发现。是。哎，新亭，情况怎么样啊？聂侦同志，刚刚得到情报，日军要偷袭这里。
3: 日军知道我们的位置吗？
2: 具体情况我还不了解。
3: 邓政委赶了一天的路，很劳累，需要休息。哎，暂时不要惊动他。
2: 可是日军已经出发了呀，再不叫他起来，我怕……
3: 我去叫他。
2: 不用叫了，我已经醒了。来，你们进来吧。
3: 走吧，走吧。政委，邓政委，坐。好，好。
2: 政委，阳城的敌人已经出动了，正要向这里袭来。
3: 哦，阳城离这里还有几十里路，敌人到这儿还早着呢。趁这个时机，你们二位也休息一下，我给你们值班啊。
2: 这不是政委，你在太岳已经两次遇下了，我们这就送您走。

0: 只要您到了天桥下，过了白金路，我们就放心了。
1: 是啊，邓政委，还是您的安全最重要啊。
0: 嗯，
2: 好，走阳城，过白金路。
0: 啊，那不是又要迎着敌人上了吗？
2: 欣婷啊，你还记得咱们上一次是怎么过封锁线的吗？咱们这次依然这么做，这样会更安全的。
0: 啊，这是
2: 好，就这么定了。
0: 嗯，
2: 你们回去休息好吧。
0: 好，政委，那我们先走了。
2: 嗯，政委。
1: 邓政委，啊，都准备好了。
2: 好了，
0: 邓政委
2: 啊，谢谢邓政委。
1: 啊，邓政委，
2: 多保重。
1: 邓政委，
2: 辛苦了。哎呀，我到了太岳区，已经3个月了。时常做梦啊，梦见太行山，梦见刘师长和战友们。可真到要走了，倒有一种舍不得走的感觉。
1: 邓政委啊，
2: 啊，
1: 代我向刘师长问好。还有各位师首长，请他们放心，我们不会辜负他们对我们的期望。
2: 嗯，
1: 把太岳区建设好。
2: 好，同志们，不要送了啊！
1: 邓政委，多保重。
3: 敬礼。
2: 出发。
4: 今天晚上值班一定不要打瞌睡，要专心致志。
5: 主任放心吧，我们不会误事的。
4: 好。
6: 政委走到哪儿了？
4: 下午报告，今晚过白金路。
6: 哦，你们休息去吧，今晚我值班，去吧。
4: 师长，我们不困，您放心吧。
6: 你也去。
4: 有什么情况我们马上向您汇报。
5: 我们不困，
6: 休息去。
4: 师长，
0: 师长，
6: 有什么情况我喊你们。好了好了，去吧。
4: 师长，
6: 去吧。
4: 师长，我们不困。
0: 师长
6: 啊，
5: 哎，师长，我们真不困。
0: 师长，哎，师长。

0: 邓政委，敌人防守很严密，不间断地轮流防守着，我们就利用换班的机会穿过白金楼。
1: 现在时间已经接近了吗？
0: 是。
1: 好，那我们过白金楼。
0: 好。

Oh!

0: 邓政委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呀，辛苦了！你在身体还这么好啊？
0: 政委啊，一会儿到我家吃饭啊！
2: 不了不了不了。
0: 政委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0: 辛苦
1: 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1: 邓政委，
0: 邓政委，
1: 哎呦，
0: 邓政委，
1: 孙大爷，
0: 哎呀，呦呦呦！
1: 孙大爷，你这南瓜不错呀，今年大旱，很多庄稼都长势不好。 您老种的南瓜为什么长这么大呀？
0: 邓政委啊，自从去年在八路军里一个姓张的同志培育出了新种，这南瓜长得比过去大多了。但老天不下雨，今冬明春的菜可就紧张了。
1: 哎呀，是啊，俗话说得好，糠菜半年，老百姓没有蔬菜怎么行呢？
0: 邓政委啊，有些日子没见了，你又瘦了，什么时候打饱小鬼子，我们过上太平日子就好了。
3: 孙大爷，
0: 啊，
3: 会过上好日子的。只要我们坚持，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0: 对，赶出中国去。走了啊！
3: 好好好，慢点。哎，邓政委，
0: 回来了，
3: 太好了，回来了。
0: 邓政委回来了，
3: 太好了，赶紧回去报告。
0: 邓政委，
3: 邓政委啊，
0: 邓政委啊，
3: 大婶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0: 邓政委回来了，
3: 同志们辛苦了，
4: 邓政委，邓政委，辛苦，
0: 邓政委，
4: 你们好，
3: 邓政委，哎呦，回来好啊，
0: 来来来，
3: 县
0: 长，我跟你说，我可想死你们了，
4: 我也想你呀，
0: 同志们都回去工作吧，
3: 好，都散了吧，来，走走走，
0: 县长，走，
4: 我们进去说。
0: 哎，
3: 路上你好几次遇险，都化险为夷了？
0: 老天爷说了。
3: 我见不到你，你见不到我，我们是不能分开的。
0: 哎，那是，我们怎么能分得开呢？哎，太原情况怎么样啊？哎呀，师长，敌人实施治安强化，对太原的危害非常大。目前太原根据地紧缩的现象虽然遏制，但是还没有彻底完全的解决问题啊，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反蚕食的斗争。再就是，机关队伍太庞大。
4: 是个大问题，雨大水小，头重脚轻的失衡状态，已经远远超出了民力的负担呢。
0: 嗯，
4: 太行太岳都是山地，土地贫瘠啊，百姓苦啊。
0: 嗯，
4: 如果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而消极，军民相互分离，那么即使我们的政策再正确，都无济于事啊。
0: 是啊。 机关和部队臃肿，也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和机关的机动灵活性。再就是，太行太岳济南两个多月以来，均遭大旱，至今未见一滴雨，庄稼枯焦，土地干涸，河床干裂，许多地方连饮水都非常困难呢。
4: 你看啊，敌人把房子烧了，老百姓啊可以住窑洞。
0: 门窗被毁了，草帘可以遮风雨。只要土地上能长出粮食，群众就愿意守住自己的家园呢。我建议，我们129师成立生产部，可以调动后勤部帮助，或者直接参与生产。作战部队闲暇时，也要参加劳动生产。再就是组织群众互帮互助，建立互助组，团结互助，减灾抗灾。还有。 要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兵简政。
4: 嗯，把部队中作战能力不强的人，机关中的冗员，下放的地方，以军化民。嗯，一语中的。看来啊，邓政委经过调查研究，早已胸有成竹了。嗯，让一部分干部、战士到农村中去，藏兵于民。 使其成为民兵建设的骨干，形成一个兵、民一体的农村新局面。我看啊，生产建设部也可以搞起来。
0: 好，
4: 走。
0: 今天这个会啊，很简单。

0: 就是我们市决定成立生产部，要选生产部长，必须要选出能够担得起这个摊子工作的人。不建议让张克威同志来担任这个生产部长。张克威，就是留学美国回来的张克威。搞他呀！哎呀，我不同意。不行不行，政委，这个人在国外多年，学的是洋科学，而且。 还被国民党任命过少将，怎么能让他当这个生产部长呢？
1: 哦，是这样，张克威同志懂得科学种田、改良品种，使群众受益不少。他还专门搞了试验田，搞试种呢。
2: 搞试种，
0: 他有技术不假，有技术怎么了？没空过呀，没有地能种地吗？生产部，生产部，那得找一个能带领大家一起开荒种地的干部才行吧。再说了，这个人。
1: 学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你们说，
0: 政治上谁能担保他没有问题啊？啊，金燕同志啊，我们组织部选人，应该选能够担得起重任的人。你这样看不起知识分子，思想可不对头啊！你了解他的过去吗？哎，他刚派到咱们这儿，我就对他进行了调查。这个人历史背景是很复杂的。
1: 他先是在美国学的农业，抗战爆发以后又回到了国内，随后被国民党任命为少将，后来跑到了延安，毛主席单独接见了他。
0: 政委，我来吧。
3: 没事，我自己来。
0: 哎，你们说他复杂不复杂？尤其是现在，他跟那些个地主老财们混在一起，就包括咱们当地的那个徐禄谦，在他的地里种地，说什么叫哦对，试验田。 啊，你们说说，就这样一个人，
4: 同志们啊，我们用干部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有能力的干部，我们要大胆使用；对那些只会守摊的、没有开拓精神的干部，我们要尽量少用，甚至不用。张克威同志是洋专家，他尊重科学，相信科学，用科学推动生产力，这样的人，我们坚决任用。 生产部长不能只会领导开荒，更主要的是要用科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同志们，我们就任命张克威同志成为我们的生产部长。
5: 我先往前走了啊！
6: 啊，你忙着，
5: 忙吧。
6: 哎，你看看。 多饱满呐！啊，嗯，哎呦，呵，长得真好啊！这个好啊，嗯，
5: 饱满，
6: 好。张克威同志，
5: 张克威，
6: 哎，
5: 哎，来了，
6: 市长，
5: 你了不起啊！啊，玉米穗长这么大，你估算亩产能增加多少啊？
6: 至少比普通玉米增产一倍。
5: 嗯，哦，好。这美国人呐，还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金皇后。哦，好名字，
6: 金皇后。你看看，哎，好的很呐。
5: 市长，要是太行、太岳、济南都能种上张克威引进的种子就好了啊。这几片地是徐禄谦先生家的试验田，但还是小了点啊。市长、政委，
0: 嗯，是小了些。
5: 你们再看看这边。
6: 种的也都是这些高产量的玉米。嗯，剩下的这点空地啊，我还想试试种些别的农作物呢。哦，
5: 怎么样？
6: 徐先生啊，是个有见识的人。张克威啊，
5: 啊，
6: 你
5: 可以让徐先生的地全都种上你引进的这种玉米。等玉米成熟之后啊，我们高价收购作为种子，这样就可以迅速扩大种植面积嘛。
6: 好吧，我试试。
5: 克威啊。
6: 你不是说还有种植西红柿的吗？啊，在那边呢，我带你们去看看。
5: 好，走。
6: 这些都是。
5: 哦，好啊。
6: 这就是长出来的西红柿。
5: 哎呦，嗯，
6: 你看看，多红啊！啊，
5: 嗯，
6: 那边。
5: 好好好，
6: 那边还有。
1: 师长啊，这位啊，来给你们两个尝尝。哦呦，
2: 好好好。

0: 我这六个丫头啊，没一个是省心的。
1: 大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个飞了，又来一个。
2: 张建国，
0: 何佳丽，
3: 建国哥，
4: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5: 挺好。
4: 我发誓。
5: 停，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0: 你看三姐。会化妆，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三姐是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4: 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
5: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
6: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7: 何家花，你是头驴啊！
0: 我这花花跟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你开了花的。
5: 乾隆没有苦念，
7: 你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6: 不行，你就是傻。
5: 不想说了，
0: 快去呀，
7: 谢谢月亮。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的来一天。哎呦。

0: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给粉。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

0: 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嚯，哎，张康威啊，这个东西好吃，好吃，好吃，哼，还可以炒，还可以做汤，凉拌，好多种吃法呢。
1: 好，好，好，好，好，多搞一些，多搞一些啊！
0: 跟传统的耕作方式相比啊，要求就更加严格了。师长，咱们坐下聊。
1: 好，
0: 政委，
2: 哎，这边坐。
0: 你们看啊，怎么回事？咱们这儿的土地啊，主要是缺水。这样呢，土地里就少了很多的微量元素。
1: 嗯，
0: 如果咱们该浇水的时候有水浇，该施肥的时候能够按时施肥，那保证增产是没有问题的。
1: 你是说，只能在漳河河岸边的地里种植？
0: 哦，不是不是，你看，如果对面半山腰有条水渠的话。
1: 那水渠以下的土地啊，就都能种庄稼了。天旱的时候，河水白白的流了，要修一条水渠，可以把水位提高，那旱地不就能浇上水了吗？
2: 修水渠，这是个积极的办法，交给边区政府去办，我们师部支持。
1: 对头。
0: 嘿呦，太好了！

0: 如果两位首长决定，那我就组织技术人员勘察拿方案，让边区政府想办法。
1: 对头。
2: 我看柯威同志不光可以当生产部长，水利部长也可以当吧。哎，
1: 这里面还有什么好东西啊？
0: 哦，我在那边种了些水果，咱们过去看看。
1: 要得，
0: 走。

0: 刘师长，刘师长，
1: 哎，张口碑啊！石头好，石长好。王振同志啊，你把我们要开渠的那个郭沟梁梁画的怎么样了？
0: 画好了。
1: 好，
0: 我在上海美专，就是专门学的画画，长征路上也画过不少。苏洵还专门给我出了本长征画集，这点小事儿，哪能把我难住？
1: 哦，这里。

0: 干嘛？我不干了！这是我们连的意见书。这挑水浇地都快半个月了，被浇过的庄稼马上直起来了。暂时经过太阳再晒一天，又蔫了。我们每天挑水浇庄稼，这叫抗日吗？我看这就抗旱。
1: 你懂不懂事？过来，你看看，战士们都在干嘛？都在抗旱呢。
0: 你告诉我，什么叫抗日？说，
2: 我们是部队。
0: 主要任务是打仗，如果只给地方干活，就会影响战斗素质。我们连现在有好多战士正在闹情绪呢。
3: 战士闹情绪，他们闹情绪，你也闹情绪啊！你是连长，知道吗？刘师长来了，
0: 刘师长，
3: 挑水去。
0: 过来。
3: 啊，没事没事。
0: 效果怎么样啊？跟您说实话，啊，效果一般。
3: 怎么回事？
0: 您看啊，这里有大片的干旱，干旱的面积太大了，这光靠咱们战士这么挑水根本顾不上来，杯水车薪呐。再说了，现在有些战士呢，心里还有点意见。
3: 什么意见啊？
0: 说是咱们抗旱抗旱，就顾不上抗日了。
3: 哎，这种思想可是要不得。
0: 是啊，
3: 吃饭是天大的事情，老百姓。 种不上粮，我们没得吃，怎么打鬼子？日军经常到山里去抢粮食，老百姓也没有粮食吃，日子过得苦得很。我们八路军是老百姓养育出来的，老百姓有困难，我们不帮助他们，那哪行啊？
0: 是，这我明白了。这样吧，我回头再跟战士们做做思想工作，跟他们多沟通沟通，
3: 对了嘛，
0: 保证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
3: 好，去吧。
0: 好嘞。
4: 师长，那我先过去了。
3: 啊，去去去！
0: 哎，
4: 我们召开这个精兵简政的会议，主要的任务就是减少机关中不必要的事务人员，合并连队，减少部队的机关、单位、整理、调整地方的机关。简单的说，就是减上层，强下层，加强区村领导。 我们有的同志啊，思想上想不通，但是只要我们大家沉下心来想一想我们目前的现状，各地机关庞大，系统分立，单位太多，干部都堆在了上层。可是我们面临的困难呢，自然灾害爆发，人民群众的负担过重，这就更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下到基层。 与人民群众一道同甘共苦，发展生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巩固我们的阵地。关于简政，我们请杨主席给大家讲一讲。杨主席，请。
5: 刚才邓政委给我们做了很重要的指示，对工作考虑得非常全面。精兵我就不讲了。 下面我主要讲一讲简政。什么是简政呢？咱举个例子说，比如送文件，一个人送一份文件，这叫正常；三个人送一份文件，这叫复杂，叫浪费。如果一个人送三份文件，这叫效率，这就是简政。现在我们正处在特别困难的时期，人民群众要担负我们政府的供给和开支。 我们政府人员多了，群众负担就重。

0: 所以我们要减政，政府里的人员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事，省下来的人到生产第一线去，自给自足，减轻群众负担，尽快度过我们革命历程中的最后一个难关。
1: 我是山东分局书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129师都是为领导根据地而工作的，应该由根据地共同来负担，不应只由太行人民负担，我们山东分局也愿负担一部分。
2: 好啊，朱书记说得好啊，但是各个根据地都有困难，再加上敌人的交通封锁，由各地负担供应恐怕也很难实现，因此这就更要求我们各地的干部都要下到基层去，与人民群众同心协力。我们不光要精兵简政，还要开荒种地，开渠引水，引进良种，科学种田呢。我看只有我们太行人和我们党政领导工作人员大家一起动手发展生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战胜自然灾害，巩固我们的阵地，取得最后抗战的胜利啊。
3: 你说的好大，
4: 这事一定要说清楚。
5: 找杨主席评评理去。
6: 没错，
7: 坐牢啊。
5: 是啊，
4: 这事要说不清，咱就不说了，咱就住着。
5: 走。
8: 你们不能进，不能进，不能进，干什么？你们
9: 为什么不让进？
10: 找杨主席，
11: 找杨主席，
12: 不能进去。
8: 你们慢慢说，有话慢慢说嘛。
13: 我们
8: 杨主席上山开荒去了，你们在这等一下。
5: 啊，你个小兵蛋子，我们不信，就杨主席还能开荒去啊？你骗谁呢？我不信。
14: 对，
5: 我们杨主席。
8: 我们杨主席真没。
15: 怎么回事？这是？大家这是怎么了？又是背着铺盖，又是拿着饭碗的。
5: 你是干什么的？我们找管事儿的。
8: 对我们孙主任说话客气点啊！
15: 有什么事儿大家说吧。
5: 我们是找做主的。你给我们评评理。我们都是各区的干部，我们革命都十几年了，我们没有多大功劳也有苦劳吧？
16: 对，
5: 这次精兵简政把我们都开了，我们想不通。
16: 对，想不通。
15: 同志们不要着急，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好说，好吧？不要闹情绪。
5: 如果今天把我们简政了，我们就住在边区政府不走了。
15: 大家冷静一下。
8: 杨主席，您可回来了，这些都是被裁减下来的老干部，说要过来讨个说法。
0: 好啊，走到院里说去。
17: 走吧，走，几院说去，来吧。
15: 怎么样，大家看到了吧？我们杨主席啊，确实开荒去了。
0: 同志们，我杨秀峰这个样子不是装出来的吧？
18: 不是。
0: 大家对精兵简政有意见，可以到我们边区的群众家里去看一看，调查了解一下他们吃饭穿衣情况，也可以到我们边区机关部队去看一看。看看我们的干部和战士，他们一日三餐的情况。
19: 杨主席，我们要的是平等，你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你们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你们挨饿我们也陪着挨饿。
0: 好，我明白大家的意思。来，坐下说啊，来给拿几个凳子。
4: 坐下啊，
15: 来
4: 都坐下，
20: 坐下说。
0: 来，同志们，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精简下来就是降低了身份，不吃政府饭了有什么不光彩？我们现在靠的是群众来支援我们，国民党反动派只让我们抗日，不给我们粮饷，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要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15: 咱们杨主席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有问题呢咱们可以一起想办法，现在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意见。刚才这位老同志，您先说一下。
0: 好，你说。
5: 好，我来说。
0: 说吧，
5: 杨主席啊，我们干革命几十年了，南征北战，这次精简把我们下到农村开荒种地，刚才我一看杨主席也去开荒种地，我这心上疙瘩就解开了。反正都是干一样的活儿，我就服从分配，到基层带个好头，好好干。
0: 我们天天待在政府里无所事事，还要伸手向群众要吃的，群众都没有吃的，我们就得自己想。

0: 办法。如果我们不想办法，群众就会对我们有意见，甚至还会反对我们的。
1: 头是我挑的，撤，我先走。
0: 哎，不，大家等一等，等一等，吃完饭再走。
1: 哎，不吃了，
0: 不，总不能在路上饿着肚子。
2: 对呀。
0: 这样，文叔，你把给上山开荒同志们准备的干粮拿来，发给大家。
2: 好。
0: 大家待在路上吃，
1: 不吃了，
3: 真的不吃了，
4: 真的，不吃了，
5: 我们就先走了，
4: 就
2: 来，
0: 来，每人两个，每人两个，
1: 等我，
0: 拿着，拿着，
2: 拿着，
1: 不要了，
2: 吃吧，
5: 真的不吃，
6: 不用，
0: 哎呀，带上吧。

0: 邓政委，喝点水，休息会儿。啊，
1: 谢谢。同志们，休息一会儿。好，来，
2: 喝点水，
0: 来给你。
1: 好，谢谢啊。
0: 政委，照这么干下去，今天干不完呢。

0: 这样，让各单位平均分配，干部和官兵都一个样，谁先干完谁回去，干不完接着干。
1: 那不是单干了吗？哎，怎么是单干呢？你还记得，385旅包围，385旅打援，各干各的，谁出了事儿，完不成任务，他负责。
0: 对呀，你看，大家聚在一起分工不明确，难免就会有偷懒的，有认真的。
1: 对，
0: 这肯定进度上不去啊，责任不鲜明。 调动不了积极性，分开干，分包责任。同志们，干活了！好，好，好，接着干，接着干，接着干。哎呀，师长。
2: 你去在屋子里休息，我给你把饭盛了端过去。
3: 不用不用，我自己排队。
4: 师长，
2: 师长，您到前面去。
4: 不用不用不用，
2: 您到前面来。
3: 干什么干什么？
2: 师长，还吃不吃饭了吗？吃了饭还要工作呢吗？啊，排队吃饭。
5: 好，师长，走。
2: 您先回去排队啊。
5: 好好回去排队，排队。
2: 师长，您平时要多注意照顾自己的身体啊。您是一师之长，
5: 下一个，
2: 年纪又大，身上还有多处创伤。整天的为作战和工作。 日夜操劳，再加上营养不良，那对工作的损失那可就大了。我让食堂给你单做一份。
5: 刘师长，同志们都有这个心愿，为了革命利益和抗战计划，你得多吃点好的，补充点营养。市里这一大摊子事儿，可全都靠你呀。哎，我这个人哪有那么大的作用啊？这个时候以身作则，作用是最大的。哎，我这个人呢，提示的很，条件好了能过。
2: 条件差了呀，一样能过。哎，现在啊，能吃上菜馍馍，喝上蔬菜汤，满不错的嘛。哪能搞特殊化？
0: 哎，下一个。哎，拿好了。哎，
2: 师长，你先来。
5: 到你了。
2: 啊，来来来来来。
5: 哎呀，真是。
2: 哎呦。
6: 八路好，八路。
2: 邓政委啊，我们过去打游击战，今天要集中大兵团打歼灭战了，对不对？
0: 哎，不完全是。哦，这次修堤啊，我们又实行了一种新的方法，叫奖勤罚懒。
2: 奖勤罚懒，对。
0: 同志们，这次修堤，我们将采取一种新的办法，叫奖勤罚懒法。

0: 我们将按各个生产单位分配任务，谁要是按时完成，我们将奖励；谁要是不能按时完成，或者最后完成，我们将让他多干一块地，好不好？
1: 好。
0: 同时，我们将在各个生产单位中选出劳动模范、生产标兵，开会予以表彰，带大红花，好不好？
1: 好。
0: 走，
2: 走，
3: 走，
4: 走。
3: 马路好。
2: 哎，政委，看那边那座山上也是有很丰富的植被资源啊。
5: 经129师首长提议，太行党委建议鲁豫政府决定在青漳河南岸的半山腰上修一条渠，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党中央特意从延安派来了水利专家许万里同志，我们欢迎。
6: 这次修渠啊，边区政府采用了以工代赈的方法，对参加修渠的同志补钱补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啊，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呢、啊、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0: 蔡主任，哎，这不是您干的活儿，
1: 没事，您的手不方便，没事。
0: 来，哎，给我，
1: 没事儿。好，我是啊，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要不然咱们政治部的任务啥时候能完成啊？哎，这不，师部委保证任务按时完成，刘师长、邓政委全部上阵了，你看看他们干得多带劲儿啊！
0: 蔡主任，你就放心吧。
2: 咱们赶紧干吧！哎，哎，来，谭那边啊，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咱来喝点水。
1: 修正黄滩、
2: 啊，师长你先来。
1: 是180多亩，这旱地种谷子，
0: 嗯，
1: 河滩呀、啊、种蔬菜，改善部队的生活，减轻人民负担的任务啊，谢谢，一定能够完成。
0: 嗯，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
3: 嗯，
0: 今天的旱情已经露头了，农业上说，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啊，我们不能让群众误了农时啊。
2: 对春耕生产，我们主要是建立组织，现在种地没有收益，群众的热情也不高，无心再种，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些互助组，
0: 嗯，
2: 军民互助组，来帮助他们，鼓舞他们的士气。
0: 好，好办法。我看我们要拟定一个帮助群众春耕的通知发下去，
2: 嗯，
0: 各个旅团军分区都要组织助耕的机构，
2: 嗯，
0: 啊，每个连也要建一个助耕的小组，不荒一分地，要严禁在春耕期间啊借农具，强迫征地，好吧。
2: 嗯，还有啊，规定咱们的部队在助耕中不允许吃群众的饭食，不计报酬，要严守群众纪律。二，不要损坏农具和遗失农具。三，要推举助耕模范予以表彰。
0: 好，干活。
2: 好。
0: 哎呀，
1: 来，爷。

0: 来装满啊。
1: 好
0: 好，我来。来来来来来，好，走。
2: 春旺，春旺，
3: 哎，老爷，
2: 哎，来来来来来，
3: 有啥吩咐？
2: 你呀，赶上牲口，备上农具，去河滩给八路军种地，不要说是我派的。你就说牲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是借给八路军耕地的，你要亲自处理。
3: 好，
2: 还有，他们收工你就收工，他们收工具你就收工具，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快去。
3: 好嘞。
4: 女儿，来坐。
5: 怎么又吃这个呀？天天吃这个，怎么吃得下去呀？
2: 怎么了？怎么吃不下去呀？
5: 咽不下去。
2: 你不知这是灾荒年吗？现在八路军是边打仗边帮助老百姓耕田种地，他们士兵连这个都吃不上，你怎么就不能吃啊？快吃。
5: 嗯，快吃吧啊。
1: 老爷，老爷，外面有两个八路军来了，说是要见您。
2: 八路军？
1: 对。
2: 说什么事了吗？
1: 没说。
2: 快请快请。
1: 哎，
2: 你们先吃着。
5: 嗯。
6: 他还是很开明的。
2: 是啊。哎呦，二位长官来访，徐某迎接来迟，请见谅。见谅。
7: 好，不必客气啊。
2: 里边请。
6: 请
8: 请。
2: 啊，请到客厅吧。
7: 好
6: 好。
7: 哎呦，你们正在用餐呢。
2: 啊，我们正在用午餐。
7: 那我们饭后再来吧。
2: 要不然二位长官和我们一起用点便餐。
7: 好，不用了，我们回去吃。
6: 徐老先生，等你们吃完饭我们再来吧，不打扰了。打扰了啊。市长。
7: 哎，
6: 要不咱们就在徐老先生家里用吧，也看看平时在家徐老先生的伙食怎么样，这样更具有说服力嘛。
7: 啊，要得要得，徐老先生不介意吧？
2: 不介意不介意啊。啊，请吧。
6: 好，
2: 首长。
7: 好好好，
2: 来请。
6: 你好。
7: 你好。
2: 这就是我们的午饭，让你们见笑了。
7: 徐老先生啊，你们平时就吃这个？
2: 啊，灾荒年嘛。
7: 看来你们过得也不好啊。
5: 是啊，一点都不好。
2: 多嘴。
6: 徐老先生，我们对你的义举表示感谢。您看，灾荒年间您都在省医节食，想办法帮助我们抗日政府。我们今天来，一来是想向你表示感谢，二来是想向您征求政府实施减租减息的意见。
2: 哎呦，二位都是国之精英，见多识广，我一个山野村夫怎么敢在二位长官面前班门弄斧。不过我对贵党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与民同甘苦的行为十分佩服。国家危难之时，民不聊生，我们这些大户人家就该为政府排忧解难。我对政府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完全拥护，没有意见。
6: 好，徐先生，您是真正的开明之士，我们对您执行政府的法令，理解政府的政策表示感谢。同时呢，我们也真诚地欢迎您参加我们抗日政府，我们抗日政府需要您这样的仁人志士啊。
2: 过奖了，我干别的不行，只想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当一个教书匠。请二位长官见谅。
6: 好啊，先生愿意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那也是我们抗日政府求之不得的。
2: 为国家尽绵薄之力，我十分荣幸。
6: 嗯，
7: 好啊。

0: 好，影响你们吃饭了。看来当务之急啊，是要搞好生产，搞好了生产，就有饭吃，能吃得饱饭，还能吃得好饭呢。
1: 就是，还能吃上细粮呢。
2: 说得好。
0: 好，不打搅了，你们吃饭，我们走了。
2: 你们吃。
3: 好，
2: 告辞了。
3: 你们看看，这就是八路军，
2: 收成真好啊。
4: 是啊。
5: 邓政委，邓政委，
2: 张克维，
5: 邓政委好。你看蝗虫，
2: 在我们那儿叫蚂蚱，
5: 它学名叫蝗虫。基于交接地区报告，天空突然出现一大群蝗虫，它们遮天蔽日，从南到北的袭来，瞬时间把大片的庄稼都啃食干净了。
2: 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制止吗？
5: 这在美国可以靠药物来制止，在咱们中国只有靠人工来捕杀
2: 啊！
5: 如果不制止，很快就会蔓延的。
2: 走，咱们研究对策。
5: 好。

0: 邓政委，哎，你看，就是这个东西。嗯，同志们，这个在我们家乡被称为蚂蚱，是可以吃的。只要我们把它烤熟了，就可以吃。你们看，很好吃啊。
1: 既然蝗虫能吃，我们就不怕了。我们可以捕来烧着吃啊！
0: 对，我们大家都去捕蝗虫，灭蝗虫，把蝗虫烤了吃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住我们的劳动果实不被蝗虫吃掉。同志们，老乡们，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2: 对。
0: 明天我们就去灭蝗虫。现在大家烤蝗虫吃吧。
3: 好，
4: 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真是天灾人祸呀！是啊，师长，政委，边区政府杨主席来电说，从山东、济南运送过来的救灾物资，在过平汉路的时候，被日伪军抢劫，损失很大。
1: 什么东西？抢了多少？粮食100多担，棉花、布匹、5大车。
0: 粮食可是我们的命根子，要重点保护啊！李大同志，哎，严令各部队的军粮库要加强管理，防止被破坏、偷盗。看来啊，我们不但要指挥千军万马和日军作战，还要与日军展开一场粮食的争夺战，
2: 还要与自然灾害做斗争，与蝗虫做斗争。
3: 现在这个时候，是老百姓思想最脆弱的时候。我们八路军一方面要救灾，另一方面要鼓舞士气，要遏制谣言和迷信，以实际行动鼓励人民群众渡过难关。
0: 嗯，我们去计划计划。
2: 蝗虫虽多，但是没有我们人的力量大，办法多。我们便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每斤3分钱，当然，也可以用粮食兑换，怎么样？
4: 收购蝗虫干什么？灭东西有用吗？
2: 有用，可以让大家多灭蝗虫吗？您说这个办法能灭到蝗虫吗？哦，明白了。
4: 邓政委，您这个办法一定能够灭掉。
0: 大爷，您说能灭掉，那咱们就一定能够灭掉。
4: 乡亲们，回去告诉大家，
2: 灭蝗虫换钱换粮食。
0: 好，走，走，走，走。
2: 邓政委到3分区指导减租减息，做社会调查，然后在整个根据地逐步推开，就有说服力了。有的地方减租减息运动推不开，我就有了这种想法。
0: 嗯，
2: 像徐路谦这样深明大义、拥护抗日、拥护我们民主政策的人，是我们争取的对象。我们应当鼓励他，积极地执行我们的政策。这样做。

0: 有利于我们工作的开展。
1: 徐老先生这样的人，他不愿意当典型，是怕日后有麻烦。
0: 嗯，
1: 对这样的地主啊，我们只要他呀不当汉奸，
0: 嗯，
1: 不反动，就应当啊保护他的人权和地权。
0: 嗯，
1: 但减租减息啊是少不了的。
0: 对，听张克威说，这个徐先生啊愿意拿出更多的地给咱们生产部作为农业试验田，
1: 哦，
0: 种出来的粮食作为种子捐给边区政府。像他这样的义举，我们应当树为典型，让全根据地具有进步思想的地主都向他学习。
1: 我看还是不要张扬了，尊重徐老先生的意愿。
0: 嗯，那好，记得上次咱们去徐禄谦家，他说过他想做一名教书先生。
2: 首长好
0: 啊。
1: 好好好，
0: 我看啊这就很好，这样既能提高乡亲们的文化水平，同时呢又能把进步思想和作风在群众中传播开来。
1: 如果他愿意，那自然是好事。
0: 市长，减租减息的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区党委让组织部的廖金安负责这个村子里面的土改工作，我已经嘱咐他们要掌握政策，把握斗争方向。
1: 所有的工作队都得掌握一个原则，要重点打击那些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反动分子。
0: 嗯，
1: 要团结大多数，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坏人钻空子。
0: 嗯，
3: 各位今天光临寒舍，恐怕是有事商量吧。有话请直说吧。
4: 我们都是带着对徐先生的崇敬和威望而来的，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徐先生。
3: 请讲。
4: 目前共产党一再推行减租减息，这对我们这些有资产的家族极为不利啊。
5: 我看减租减息是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但是这种做法却让我们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6: 我们应该想个办法来阻止共产党的这些政策，我们大部分人被吸收到他们中任职，但我还是无法接受减租减息啊。
7: 嗯，是啊是
3: 啊。大家知道我没有参加过什么党，也不懂什么党派之争，我的答复可能会令在座的失望。至于说想不想在政府中任职，有道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各位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量体裁衣，谋划而动。
5: 共产党展开生产运动，开劳模英雄会，不开绅士会了。这样的话老百姓都有发言权了，我们又算什么的。哼，哎，我们今天就是要推举一个德高望重的代表去跟共产党交涉一下，大家说怎么样啊？
8: 哎，好啊好啊，我看也是。
9: 这个办法好，
10: 这个办法好。
9: 我觉得徐先生就比较适合嘛。
10: 嗯，对对，
11: 是
10: 合适
11: 合适。
3: 这就是大家
8: 是啊
10: 是
3: 今天光临寒舍的目的吧。啊，我可以明确的答复大家，共产党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我个人认为是正确的。在座的都是有地有产的大户人家，我知道你们可能担心一旦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你们的田可能少了，粮食也可能少了。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当前的时局是什么？是抗日。 共产党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就是想调动一切的积极因素，一切的人力物力，为这个大局服务的。你们只担心自己的粮少了，地少了，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一旦小鬼子打过来，你们的地还有吗？你们的粮还有吗？
4: 就算我白来一趟，说了算没说。好了，大家各随其便吧。
2: 告辞了，
11: 告辞了。
3: 徐某多有不公，慢走。各位慢走。
12: 正月里来，预备起。

0: 群。
1: 哎，徐小姐，你过来过来。哎呦，大家都在学唱歌，你为什么不学呢？
2: 你叫我干嘛？你教他们唱歌，为什么不教我？我有名有姓，你为什么叫我小姐呢？哈，
1: 好有个性的女孩啊，跟我当年一个样。过来过来。
2: 你们是八路军，我是被爹围在笼子里的鸟，你不叫我，我怎么出来呀？
1: 好好好，大家练一下，我跟这位徐小妹说说话。
3: 哎，主任，我们这手头上还有活呢。
1: 哦，你就是郭二嫂李才清吧？哎，我听他们说过，改日我到你们村上看你。你要是家里有事儿，你可以先走。
3: 别，我还得回去教他们唱歌呢，可我这都还没学会呢。
1: 好，郭二嫂，我们继续学唱歌。徐小妹，你也一起来学吧。
2: 嗯，没有乐器伴奏没意思。
1: 哦，那徐小妹，你有伴奏吗？
2: 那当然，
1: 拿出来看看。这是什么呀？
2: 口琴。
1: 啊啊，那你吹吹我听听。
2: 好。
1: 嗯，真好听。那我们一起学唱歌吧。
2: 好啊，
3: 来
1: 来。我们再来一遍，让徐璞玉伴奏好不好？
4: 好，
1: 正月，预备，起。

0: 杨主席啊，你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咱们共同解决。
1: 邓书记啊，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高水平高素质的干部。
0: 嗯，
1: 拿太行二中来说，就一直选不到一个合适的校长来，三年了，换了四任校长，不是不懂教学管理，就是只搞形式，不抓教学质量。照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培养出好学生来？
0: 杨主席啊，你是大知识分子，注重教育，我们边区政府就应该这样。
1: 嗯，
0: 应该使我们的各个部门不断地完善起来。我们不但要有政工干部，还要有各方面的专业干部。
1: 啊，邓书记，您考虑问题非常全面，这回您是说到点子上了。
0: 杨主席，我想给你推荐一个校长，你看合不合适啊？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6: 政委，您抽这个。
7: 把烟给我吧。
6: 啊。
7: Jim， 市长。
8: 好，这是我们129室生产的高级香烟啊。哎，哪儿来的？
6: 是管财政的干部给的。
8: 你看看。
6: 哼。
8: 这种香烟呢，我们靠它到敌占区去换食盐、药品、火柴，有时候啊还要靠他去换情报。这种烟连邓政委都不敢抽，你们倒敢，腐败！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9: 占领中国，夺取华北，若战即随，必先征太原。一个月内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
8: 我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我的部队今天必须过河，去近地前线抗日。
7: 我们有这里的人民，

0: 抗战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1: 看我们笑话是吧？我采访了每一位伤员，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回到部队。什么叫凝聚力？什么叫战斗力？我今天才明白。
2: 我们一二九师总共才9000多人，我们打仗靠什么？靠智慧，靠勇敢。
3: 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我们就是要强化交通，分割封锁，内外压迫，以周边严密包锁腹地，步步吸入的做法，让他们跑不掉。

0: 我们的敌人是想对我们实施囚笼政策。
1: 囚笼政策，
0: 他们以铁路为柱子，公路为链子，据点想一把把锁，把我抗日军民囚在笼子里。
2: 撕开笼子，把敌人的笼子彻底毁掉。咱们趁着夜色，把敌人的铁轨给卸了，他们的补给线就被咱们掐断了。
3: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4: 我们胜利了！
5: 胜利了！
6: 报告，三八六旅旅长，请您去旅部用餐。
7: 我就在部队用餐。
8: 顺便看一下战士们的伙食状况。战士们在打仗，在训练，吃这些东西受得了吗？你们旅部的伙食标准是多少？
9: 一天5分钱菜金。
8: 战士们呢？
10: 一角钱。每个干部省出5分钱给战士补充青菜。
8: 对不起，我又犯了官僚主义。
11: 你看，蝗虫需要药物才能治治，这些蝗虫过去都靠人工扑打，如果不治啊，很快就会蔓延。
0: 我们边去政府决定收购蝗虫，灭蝗虫，换钱换粮食。我们自己要搞好生产，还要帮助群众春耕啊！春种一粒种，秋收万担粮。我们八路军做事情，就是要以民众的利益为先；我们修渠，就是要与民同命，战胜天灾。
12: 我们国共。 联合抗日，而不是联合执政。我陆中林是国民省政府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原来八路军从日本鬼子和一切不法势力中夺取的政权，由八路军继续执政管理。怎么现在提出撤销呢？
13: 八路军用鲜血从小鬼子手里夺回的土地，岂能让他们随意占领？国民财抓壮丁，让济南的老百姓叫苦连天。他要是坐视不管。
0: 我就翻他的船！
14: 蒋委员长，明确指示，就是要夺回上党。从争夺上党开始，我们与国民党争夺地盘的戏，恐怕就要锣鼓开台了。
15: 右手打了上党战役，左手接着出击，双拳并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全面胜利。
16: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奇怪呀，是谁吃了豹子胆，这么轰轰烈烈的打平安县城？
1: 从图上友军防区的位置上看，只有李云龙部短时间可以耗极力量武装攻城。那也不对呀，福安、洛阳、水泉皆有战事。
2: 整个晋西北都乱成了一锅粥。就算李云龙哪吒闹海，他又从哪儿调集了这么多的风火轮？报，团座，
3: 快让给我方向！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支小部队以太原开来的日军交上了火，三营青石团部是否正眼一下？
1: 此为平安增兵，来敌火力如何？
4: 是一股轻装骑兵，但后面有大队的步兵，还携有重武器。三营说，对方并不连战，急于向南开进。
1: 意图很明显，平安城定是朝不保夕。让炮营、四营增援三营，一营给我抄后。记住，梯次配置分段阻击。 不管是谁在打平安，我358团一定帮帮场子。

0: 刚才有军的一个联络官骑马赶来，说晋绥军的321团也投入了战斗，他们也没有接到上峰的指令，一样打了个稀里糊涂。那个联络官说他们防区的左翼是中央军的217团，好像217团也跟鬼子接上火了。
1: 有点意思了，这仗打得越来越热闹。我想啊，总部现在可能也稀里糊涂，可我倒好像有点明白了，八成是李云龙这小子又他娘的惹事了，要不然鬼子干什么拼命向平安方向靠拢啊？
0: 团长，您认为是独立团那边有大动作，可那一带只有一个团的主力部队，兵力不多呀。
1: 谁知道这小子在干什么？闹不好啊，他还真在打县城。这小子，他这一打，把老子都给调动了，他比师长还牛。
2: 喂，我是指挥所。

0: 什么？你再说一遍。嗯，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报告。团长，应报告，从太岳方向开来大批鬼子，兵力大约有2000连队，还携带着重武器，应正在依托地形，借机抗击。
1: 过瘾呐！过瘾！这仗打的动静越来越大啊，连太原的小鬼子都出动了。 看来小鬼子这回是真急了眼了。要是这样，我就更不能让他过咱们防区了。传我命令，命令：一营、三营，团部骑兵连、特务连，各县大队、区小队民兵，给我全部投入战斗，依托有利地形展开全面阻击。
2: 是。
3: 局长，我看见什么地方了？这是张庄，站点上的鬼子差不多都出来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
4: 这倒是件好事，从人数上来看，基地连守军恐怕连个小弟都不到。你马上通知县大队，趁守军兵力空虚，走入基点，冀小弟负责在这偷偷敌人。快去！
2: 是。

0: 团长，前沿情况怎么样？敌人的攻势很猛，像发了疯一样，一口气对我前阵地发动了七八次集团冲锋，掩护冲锋的炮力也很猛，就是大口径的重炮。二营的伤亡很大，不过阵地还在我们手里。
1: 敌人这是拼命啊！
0: 这股敌人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一切代价要增援平安地区。
1: 咱们在前沿阵地应定恐怕不是办法，没有命令就投入到战斗。如果部队打光了，总部追查下来，我们可负担不起责任呐。嗯，
2: 是啊，得想个办法。如果我们现在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我们团可以确保无忧，也用不着承担什么责任。可李云龙那里的处境就危险了，敌人越疯狂。
1: 就越说明我们阻击的必要性。这个时候放敌人过去，那岂不是对独立团不负责吗？
3: 应该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阻敌增援，又能减少部队的伤亡。
1: 来，你看，我们团的防区纵深有30公里，其中有隘口、桥梁和十几个可以扼守公路的制高点。
3: 怎么办？
1: 第一。
3: 发动地方武装和民兵，沿公路线及公路两侧埋设地雷，密度要大，把咱们家底儿都拿出来，全用上。第二，派出小部队，占据公路沿线的隘口和制高点，节节抗击，迟缓敌人的进攻锋芒。
1: 第三，炸毁防区内所有桥梁。
3: 什么？你把桥全炸了？那我们还过不过呀？
1: 情况紧急，现在顾不上，炸了再说。第四。 命令前沿部队撤出阵地，让开路口，放敌人进来，采用麻雀斩，吸扰敌人。反正原则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你不要怕这些坛坛罐罐，打碎了咱们将来还可以再见嘛。
3: 团长，豁出去了，干！
4: 兄弟们，就算死也要投靠敌人，给谢大帝您的时间，给我杀了！

这是一场未载入史册的阻击战，它的规模很小，但同样悲壮。这支驱小队手执简陋原始的

0: 捕他呢。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看热闹。
1: 看热闹？咱们给他一梭子，不是更热闹？
0: 把保险都关了。
1: 屋里抽袋烟，保险关了。连长，鬼子又在守擂呢。
0: 扫吧，咱们今儿有的是功夫跟他们玩。哎，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啊！
2: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什么？你们也不清楚？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3: 能听见，你说。
2: 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3: 你说驻武安的日军
2: 别派了。
4: 这要不是这样，骑兵总旅要派出去没有？
5: 全派出去。
6: 马上报告，不管是抽俩的还是不行的，他们都开始三十多个空队员，现在还没一个回来呢。
4: 全乱套了，到处都在打仗，唯独我们总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真是见了鬼了。
7: 没办法，我们的电台只能联系到师旅一级，底下的部队根本没有电台。120师、129师、386旅都来电询问，他们都以为下面的战斗行动是我们总部越级指挥的。
8: 报告，有新情况。
9: 讲。
8: 我们的侦察员监听了敌人电台，发现敌人那边也乱了套。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刚才亲自和敌第一军司令官小总一男通了电话，他们说话的速度太快，咱们的侦察员日语是个二把刀，只能听个大概。他发现敌人多次提到一个地名，但他搞不懂这个地名代表什么，只好撤回来，找咱们的敌工部的翻译，日本翻译告诉他们这个地名是平安县。
4: 明白了，这个爆发点终于找到了，是平安县。所有的战斗都围着平安县打响的。这里究竟发生什么？王参谋，
8: 到，
4: 查一下我们哪支部队在平安县城一带活动。
10: 我刚查过了。
4: 总不会是李云龙这个愣种吧？
10: 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4: 我的天哪，果然是他。除了他，别人没这个胆子。这个混小子，他究竟在干什么啊？他干嘛？
10: 谁知道？他还真敢干，整个晋西北，整个山西都打成了一锅粥。可咱们到现在还闹不清他李云龙在干什么。
4: 所长参谋，
2: 哟，
4: 赶快给386旅发电。查一下李云龙部到底发生什么事。
2: 是。

0: 这会儿已经进入雷区了，小张，给我拉活。
1: 是丁团长的脑子好使，专炸敌人的工兵，干掉了敌人的工兵，鬼子就没法扫雷了，没法扫雷，他们的车就不能在公路上走。
2: 连长，这鬼子的工兵被咱炸得还剩一半，剩下的一半又开始扫雷了。现在是机会了，
0: 给我专打敌人的工兵，给我开火！
3: 旅长，总部来电。

0: 到底是总部机关的，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老总判断是平安县一带出了问题，而且马上想到是李龙的独立团在这儿搞什么大动作。看来老总的判断完全正确，肯定是李龙。
1: 现在怎么办？

0: 我知道怎么办。就算林龙把天给捅破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制止他。通知所有能联系上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就算要枪毙林龙，也得等打完了仗再说。
1: 是。旅长，枪毙李云龙你舍得吗？
2: 趁早毙了他。
0: 哼，也好给我省省心，有了他我得少活10年。

你们二营只要还有一个人，就给我钉在阵地上。我告诉你，丢了阵地，我枪。

0: 这位是晋绥军三五八团联络官王胜志。
1: 好，军来了，哈哈。
0: 欢迎欢迎，王连长官，找我什么事儿？
1: 王连长，跟锦雄啊，这批鬼子是完整的一个连队编制，需要重装武器。考虑到你们的阵地实力太少，我们楚团长建议你们撤出阵地，由三五八团阻击。
2: 对不起，多谢你们楚团长的好意。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表示感谢。
1: 可我接到的命令是守住此地八小时。 没我们团长的命令，就天塌下来，别的营长担顶住。
3: 兄弟，别硬扛了，就你们这点兵力，又没有重武器，跟鬼子一个连队干，这不是自己往火里送吗？
1: 这你就别操心了，就算是进了老虎嘴，老子也能背上他两个牙来。团员，给我松口。
4: 是，长官，请。

0: 哎，韩总，这些八路也够硬的，就这么支小部队，硬是挡住鬼子一个连队。
1: 他们阻击了多长时间了？
0: 7小时零10分钟。
1: 恐怕八路军要打光了，何苦这样？

0: 别过我，准备战斗！炮声一停，鬼子该上来了。
1: 连长，我们大家都打光了，我们可守不住阵地了。
0: 都打光了，守路队，守路队还有吗？
2: 没有了，一刻都没有了。六连只剩我们几个人了。
3: 对面阵地怎么样？县大队和区小队的同志们呢？
4: 都牺牲了，没有一个人彻底战斗。鬼子刚刚占领了对面的阵地。
0: 好样的！这些弟兄都是好样的！
5: 连长，连长，你快说，我们该怎么办啊？这还用问？给鬼子拼了！对了，连长，我们还有一箱炸药，
0: 快，快搬过来！
5: 你们往我这儿看看。
0: 鬼子没了，我可要挖火了！同志们，
5: 怕不怕？
0: 我不怕。
5: 找恶本了，您得再拉几个鬼子垫背。
3: 弟兄们，唱个歌吧。唱个啥歌呢？对，就唱咱八路军军歌。我来起个头。

李先生，你的部下有些耐不住寂寞，

0: 我知道此事有不止一个狙击手，他向我的头部瞄准，请你劝劝他们收起枪。如果我的脑袋被打穿，谁来保护你的女人呢？伊莎，
1: 把他的脑，你的脑一定救啊！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

0: 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私はあなたの女房の死ぬことはの都合だから私にあれだけの報酬をそれでさらに相談しれそくのこばもう私はもうあなたの女房の安全を報酬しないと天使でいる。
1: 李云龙先生，你不要如此无情，难道你希望自己的女人死吗？所以我建议我们双方停火15分钟再行商量，否则我不再保护你女人的安全。
2: 你少来这一套，你我都知道1分钟就能决定战斗的胜负，我李云龙不会拿自己士兵的生命去换自己的老婆。
3: 说得好，团长，我生擒一个换这么多生你们鬼子，值！团长，开炮！为独立团的战友报仇！为赵家一几百个乡亲报仇！李云龙，你开炮
2: 啊！开炮！
4: 别开炮，团长，别开炮，让我再兄弟们再冲一次吧！
3: 啊！
2: 团长，
5: 儿子。

0: 万歳！主席順位、ご支持です。
1: 好，好，团长，前阵地报告，敌人开始撤退，前沿请示是否反进？
2: 李云龙把活干完了，漂亮啊！老子这两天阻击没白打呀！你给我统计一下，这次阻击战的伤亡情况，还有消耗弹药的情况。老子要找李云龙给我报销，通知前沿部队给我全线反击。
3: 我正这琢磨着呢，你说事成之后，让李云龙这小子怎么谢我？
4: 那当然是让你请你喝酒啊！
3: 他们喝顿酒就把我打发了，你当我叫花子了？他门儿也没有啊！再给我想想，我跟他要点什么才够本啊？
4: 李团长的清单上应该这样写：九二式重机枪4挺 ，Y 八的轻机枪8挺，60迫击炮4门，弹药若干。
3: 这还差不多。哎，再来一本。等等我。

0: 团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团长，
1: 都安葬了。
0: 是的，保国日军的尸体

0: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是史无前例大仗啊！
1: 这是你的事。你听好了，独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只是有一条。 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2: 走。

0: 和尚，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
1: 团长，让俺陪着您吧。
0: 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下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 可是没法子，就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秀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 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了想的，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 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 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年没流眼泪了，哎，不习惯了。
1: 五尺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2: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阎锡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啊？
3: 说实话吗？
2: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3: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也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4: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2: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有一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4: 桀骜不驯，性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扇，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嗯。
3: 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斩获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2: 我看你们又在为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第三八六旅，并太岳军区。
5: 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讲吧。
2: 给我放下！
5: 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 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
6: 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5: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6: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关一身轻了。
5: 好，好，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崔师班长，
7: 有，
5: 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7: 是。
5: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旅部的崔师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我叫你无关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关一身轻，来，把这条大锅给他背上。
7: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蓄财了吗？
5: 看什么看啊？
6: 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啊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呢。
5: 呀，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6: 旅长啊，
5: 嗯，
6: 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
5: 呵，你这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
6: 哎呀，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5: 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0: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1: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吕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吕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吕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0: 完了
1: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0: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2: 哎，慢着！
3: 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0: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的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3: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0: 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3: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0: 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3: 哎，慢着，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0: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文茂上。
4: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四十一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四十一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呢？
5: 李武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圆，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仰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八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

0: 这是我们的理想。是啊，谭总，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哼，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1: 李洪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
2: 坦率地讲，贺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八路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我看他们呀，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
0: 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李洪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
2: 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358团任意挑选出2-3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 是否也能顶住吉野联队8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这，
0: 我倒没有想到。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
2: 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旅农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0: 谭总，你的意思是，
2: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 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啊！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 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洪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
0: 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将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你知道。
2: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我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1: 赵政委，你好些了吗？
2: 好些了。
1: 来，你该吃药了。
2: 麻烦你了，小郑啊。
1: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
3: 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2: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倒没感觉到啊。
3: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2: 小郑啊，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3: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2: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3: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啊，
2: 你也听说过他？
3: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2: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3: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2: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4: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儿？
5: 不知道。
4: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5: 不知道。
4: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6: 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4: 俺找独立团赵政委。
6: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4: 对对对，他在哪儿？
6: 在前边，一号病房就是。
4: 哦，谢谢啊。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
2: 好，团长呢？
4: 后面呢？
7: 老赵，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2: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3: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7: 哎，老赵啊，
8: 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2: 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
8: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3: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8: 好好，
3: 一会儿见。
2: 好，谢谢。
8: 团长到，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哎，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2: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
8: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和尚，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9: 是。
2: 老李，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8: 你肯定会。

0: 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
1: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听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了。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0: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儿。
1: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0: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1: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0: 老赵啊，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1: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0: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1: 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0: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儿还在。
1: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0: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1: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0: 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呀、啊。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1: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我们是朋友兄弟。
2: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满清西北闹个底朝天的人。你看，
0: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去，
3: 是。

0: 老李，秀琴安葬了吗？
1: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宫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阴影和炮影前出大孤阵，这就是把一颗钉子掀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2: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
1: 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染指他的地盘啊。
3: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邢志国求见。
1: 八路要干什么？
2: 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鹤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
4: 师长。
2: 副团长。邢副团长，找我有事。啊，
5: 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2: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5: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
2: 就是一点点军费。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
5: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镇的理由吧。
2: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
5: 楚团长，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
2: 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楚某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三五八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5: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6: 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老子接招就是了。
7: 你找谁？
8: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7: 你是谁？
8: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7: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6: 小兔崽子，还反了你了，敢和老子这么说话？
7: 你咋打人？
6: 打的就是你，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
9: 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7: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10: 哪儿不舒服？谁能闹事啊？
1: 是李团长啊。
6: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1: 这是国军的条令。
6: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1: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6: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

0: 楚云飞呢？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部对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1: 长官，你别请。
0: 长官，请。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楚云飞到哪儿去了？
2: 我们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
0: 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三五八团的伙食不错。 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1: 请长官稍等，我给楚团长打个电话。
0: 去吧，就说我李云龙想他了。

0: 团长，你可回来了。
1: 林龙，都说什么了？
0: 他一来这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而来的。
1: 哼，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呀、啊，就不是林龙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0: 团部会客室。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2: 进。
3: 云龙兄，云龙兄，让我想死！哎呀，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请坐。
4: 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
1: 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4: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
1: 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
4: 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1: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嘛？
4: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使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所以呀、啊，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
1: 啊。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了。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沽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
4: 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
1: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4: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1: 云龙兄，

0: 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358团下个命，撤出大公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1: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0: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1: 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0: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1: 那好，我告辞了。
0: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1: 岳飞兄，改日吧。改日我请你吃饭。
2: 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成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3: 让我给你拖车，少琢磨吧。老子在盯着我，没时间。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
2: 都别动，把车往地下。谁动谁动，快快快点，谁动打谁，快点。
4: 你过来，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5: 侯阿姨，我是晋绥军358团的。
4: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5: 侯阿姨认识我们团长？
4: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5: 弹药、粮食和被服。
4: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5: 郝阿姨，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楚团长交代啊。
6: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7: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还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8: 他说我什么？
7: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工夫找。他说，他说，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8: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7: 那我可说了。
8: 说，
7: 他说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8: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7: 去。哎，团长，有情况。
8: 走，看看去。你们是哪部分的？
5: 报告长官，我们晋绥军358团运输队的。
8: 哦，我是8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跟你们358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
9: 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5: 报告奎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院村的物资都被抢了。奎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8: 谁干的？
5: 黑人在谢宝先干的。
8: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5: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奎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就在前面。
8: 秦明玲，
7: 走，
8: 跟我追上去，接住这股土匪。
7: 是，
8: 上，
5: 李明玲，走，
8: 上，
5: 上，上，上，上，上，
7: 上，上，上，上，走，兄弟们跟着，
10: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后边有骑兵追来了。
0: 啊，大哥，可能是锦绥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11: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12: 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了。
11: 哎，好像不是锦绥军的人呢。
0: 哎，你看，
11: 这些骑兵都是穿着徽军装，好像是八路。
12: 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
11: 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
13: 弟兄们，好家伙，没我的命令，不许拆墙。

0: 敌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中梅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敌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石敬。孔团长，有事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村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进场准备。
0: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净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云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0: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1: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

0: 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2: 我是方球。
1: 我是程程。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2: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22号至2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张家口市调研。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1: 在阳原县，倪岳峰走进肉牛养殖基地，详细了解以基层党建带动产业振兴、促进群众增收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提升基层党组织领富带富能力，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倪岳峰深入到宣化区乡村，与基层党员干部交流，走访慰问困难党员。他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抓好各级干部培训，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防汛备汛等工作。要全面准确掌握生活困难党员情况，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倪岳峰到部分企业调研。他指出，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深化共享制造，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模式，做大做强县域经济。要用好京津支撑条件，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促进京津科技成果在河北孵化转化，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倪岳峰还来到新庙庄遗址群，查看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加强考古研究，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副省长金辉参加调研。
0: 6月22号至23号，

0: 省长王正浦在承德市调研。
1: 当前正值汛期，王正浦来到承德高新区滦河堤防承德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调运站金营矿业有限公司柳条沟尾矿库承德县高四台镇营房村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承德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抓实抓细防汛备汛举措，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要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预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提升应急通信能力，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预警叫应机制，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强化河道堤防安全管控，加密重点堤段巡查频次，及时清障除险，加固修缮，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防洪调度，保障河道行洪安全。要抓好尾矿库查险除险，聚焦排洪系统、节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置。在泰山石膏承德有限公司、承德离合肥业有限公司、承德热河克罗尼仪表有限公司，王正浦调研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依托资源禀赋，立足产业需求，精准开展招商引资，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多落地科技含量高、带动力强的优质项目，吸引关联产业和上下游企业集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日前，省统计局发布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今年以来，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高质量发展根基持续夯实。
1: 在邢台宁晋电线电缆产业集群，揽新高岛科技公司生产的高端精密导体是电线电缆产业链关键核心部件，受下游市场旺盛需求的拉动，目前订单已经排到四季度，智能拉丝生产线每天都在满负荷生产。
2: 我们公司今年的订单比往年同期增长了三成，生产负荷大幅提升，用力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以上。
1: 全力保障企业用能需求是我省稳生产强主体的关键举措之一。针对企业扩产办电、用电增容等高频需求，宁晋县供电部门全面启动一次都不跑服务模式，企业只要用手机在国网 APP 上提个申请，剩下的不用再操心。
3: 我们的后台系统在线并联审批，线上流转啊，工程云验收啊，整个过程呢，用户就不用再操心了。
2: 所有的行政单位也好，对吧？服务单位也好，它基本上都做了下层型的动作。什么叫下层？就是下到我们的企业，问我企业还要再来。
1: 今年以来，我省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保障有力，要素供给精准有效。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6.3%，中型企业增长5.9%，小型企业增长7.1%。装备制造业保持增长，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1%，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0.8%。其中，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三个行业拉动作用较大，共拉动全省装备制造业增速4.2%。
4: 从与国家平均水平比较来看，前五个月我省工业增加值是6.4%，比全国呢高出1%。这充分彰显了河北工业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良好态势。这背后啊，是省委省政府一系列政策举措在发挥作用。你比如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集群，还有共享制造、工业品直播等等，这些务实的举措正在落地见效，有效激活了产业动能。
1: 消费市场方面保持稳定增长，一至五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068.0亿元，同比增长6.3%。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通讯器材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1.5%和28.3%，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

0: 6.9%，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扩大。1至5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7%，工业投资增长7.9%。1元以上项目支撑有力，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部投资增长3.3%。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果明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7.6%。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同比增长2.2%。重点区域投资增长稳定，雄安新区完成投资增长10.9%。
1: 总的来讲呢，我们省投资潜力和空间呢依然巨大，比如新质生产力领域、城市的更新改造、民生补短板等方面都需要有效投资，所以我们省要更好地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优化投资布局，改善投资环境，充分调动民间的投资积极性，推动投资的健康发展。
2: 把车间变成直播间，以共享模式提质增效。当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跳出传统制造老路，依托工业品直播和共享制造新模式，助力产业集群迭代升级。2025年集群营收同比增长19%。
3: 其实大家看到的啊，现在都是我们的一些售后车床正在工作的画面啊。
4: 今天在张家口市一家工程装备企业的生产车间内，销售经理正在进行现场直播，沉浸式介绍钻机配件、岩土工程装备零部件等核心产品。
5: 今天上午是一个非卡档的专场，我们有很多观众进入我们这个直播间，并且获得了10多个有效客户的有效信息。后续的话呢，我们有专门的销售经理会接待他们。
4: 自2024年起，北方中兴集团就投身工业品直播，刚开始走了不少弯路。
5: 我们头几个月也尝试了按照快消品的方式去走这条路，但是尝试几个月的话，客流量也上不来，挂了小黄车了，其实也没有客户去这个小黄车去下单。
4: 面对困境，企业及时调整思路，针对岩土装备定制化、专业化这一产业属性，他们拍摄产品短视频，精准引流，把直播间搭进生产车间，增加粉丝信任度，和厂长、技术员联动解答粉丝疑问，同时打造实时报价、精准对接、专属售后的一站式服务。
6: 从原来的匆匆忙忙变成现在的从从容容，我们5月份的直播营业额首破100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9%，6月到现在为止也已经超了155万了。
4: 数字化直播拓宽了产销渠道，共享制造则实现了集群抱团发展。在宣化，包括北方中兴、河北宣工等龙头企业在内，有22家岩土工程装备企业开放共享生产设备、质量检测等优质资源。大家拧成一股绳，加工工位、精密设备、技术人才等都可以互通有无。
7: 他们把这个零部件加工制造设计这块做得已经很好了，我们就不需要重复去，就是再去重新搞一遍那个材料啊，什么那个热处理啊、机加工啊，我们就不用去搞这方面研究了。我们把我们主机研发好了，创业好了，我们就达到那个共赢了嘛。
4: 共享制造打通了岩土装备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壁垒，通过统一议价、集中采购，企业提升了产业链议价能力，实现抱团发展。
8: 我们的工人接触到了更多的产品的加工，提升了很多的这个加工工艺的水平。我们有富裕的能力，能够帮助到这个上下游产业的时候，其实我们本身合作更加紧密了，省掉了很多的麻烦，节约了一部分的精力和成本，我们是受益很大的。
4: 抓住工业品直播风口，以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提质增效，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产业能级不断跃升。2025年集群实现营业收入161.2亿元，同比增长19%。
2: 石家庄市坪山县北庄村位于革命老区，83年前“团结就是力量”在这里唱响，鼓舞了亿万人民。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看乡亲们唱响团结曲，走出振兴路。
9: 1943年6月， 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河北平山参加革命斗争。文艺工作者在北庄村创作了歌剧和同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
10: 团结就是力量，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就会让人感觉到热血沸腾，浑身都是劲儿。那现在我就来到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的诞生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北庄村，来看一看这片浸润着红色血液的土地在新的时代有哪些发展和变化。
9: 北庄村紧邻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和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时期，北庄村曾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等机关所在地，红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2022年1月，北庄村在充分挖掘本村红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建起了村史馆，还原了同名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当年在北庄村首演时的打鼓场。从此，《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名曲的诞生地就成为北庄村对外宣传的独特文化名片。如今，在这首歌的影响下，越来越多游客选择来北庄村看一看。高唱一曲《团结就是力量》，沉浸式感受当年团结一心、一起奋斗的力量。
7: 我们一路走来就是靠团结，靠团结力量。我们现在改革开放，包括我们现在进入新时代，我们能取得这种举世瞩目的这种成就，也是就靠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团结奋斗。
9: 北庄村对《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名曲的成功开发，也让大家对挖掘好本村红色文化资源更加有信心。返乡创业的大学生王亚梅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她牵头成立了电商基地，带着大娘们直播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新花样，老手艺配上国潮设计，深受欢迎。
11: 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北庄村的这个妇女们点灯熬夜给我们战士们做千层底布鞋的故事代代传承了下来。那现在在这个基础上，既保留了传统的这个技艺，这个技术，我们也在做一些创新。
9: 北庄村在红色旅游的引领下，形成了多业并举的发展格局。如今，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万多元，村集体收入超过100万。
12: 生保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游客就得愿意过来玩。村史馆、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十几个产业落地以后，一个是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第二个通过村企合作的形式，咱们壮大了村企经济，再把咱们的红色基因要传承下去，把咱们团结就是力量这种优良传统集体要发扬出去，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咱们觉得也特别自豪。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我省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拓展国际朋友圈。
4: 各展厅内，全球各行业龙头企业纷纷晒出自己的王牌供应链。在绿色农业链展区，君乐宝展出了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完整产业闭环。工作人员介绍，这种全程可控的模式由企业投入百亿级别资金打造，可以显著提升乳制品的安全性和品质。
14: 我们主要想展示全产业链，从奶牛育种、牧场、工厂、合作伙伴、研发、管理体系都达到了世界级标准，而且我们的工厂、牧场啊都是向消费者开放的，让消费者看到我们生产的过程。
4: 君乐宝计划于今明两年推动多款产品进入非洲市场。前来参观的肯尼亚工商会首席代表告诉记者，他们非常期待。
15: 肯尼亚每年进口大量婴儿奶粉，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其他公司进入之前要尽快行动。
4: 除了会场内的洽谈，本届链博会京津冀三地还首次联合主办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向海内外推介区域产业链。
16: 比如说像河北省的这个生物制药，包括传统医药，对东南亚的这些有高端医疗需求的这些群体，我们给他去推进这些产品。比如说马来西亚、泰国，包括印尼2.8亿人口在内的这些大市场，我们协助这些河北的高新技术的生物药企业落地。
17: 天津他们有一个超市供应商的联盟，他们有几百家超市，我们河北的产品想通过他们的平台卖出去。
18: 感觉能达成效果吗？
17: 绝对的，绝对的。
4: 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河北共有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
2: 今天，河北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顺利结束。本次考试为期3天，相关部门通力协作，保障有力，实现平安中考。
0: 今天下午5:30，随着最后一门科目8年级生物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河北省2026年中考合比落卷，顺利收官。
19: 考试发挥比较正常，复习的知识也很充分了。19年来，然后努力也没有白费，希望成绩出来也，能考上理想的高中。
20: 正常发挥吧，就让他对得起他9年的一个努力就行了。
0: 考试期间，全省所有考点严格执行2道人工安检和1道智能安检门安检程序，实行考场、视频、流动监考3重监考，严防手机、智能眼镜等高科技作弊。教育部门在考试各环节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考试全程规范有序，试卷试题安全，考风考纪良好，服务保障到位。公安、工信等部门协同开展2026中考护航行动，实现了平安中考目标。
21: 暑假马上就到了，也提醒孩子们一定要注意好人身的安全。咱们孩子们呢，也可以利用暑假的时间为高中生活做准备和铺垫。比如说，我们可以提前预习高中的部分的知识。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一个平安充实的暑假。
2: 6月21号上午，莱莱高速莱源方向，一名驾驶员行车途中突发疾病，高速交警迅速响应，紧急施救，为抢救生命赢得宝贵时间。
4: 报警人是一名女驾驶员，在莱莱高速莱源方向突发心脏不适。接警后，高速交警四支队莱源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响应机制，指令就近执勤警力火速赶往现场，并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联动医疗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22: 您是心脏病吗？
23: 对。
22: 要送上急救吗？吃过吗？
23: 对对，赶紧给我吃快了。
4: 交警抵达现场后发现，女驾驶员面色惨白，呼吸急促，和当事人沟通后确定是心脏病急性发作，并且没有携带急救药品。交警立即从随车应急急救包中取出速效救心丸，帮助当事人舌下含服，并拿来雨伞为他遮挡烈日，防止因高温加剧病情。
22: 别着急了啊，别着急，没事啊，没事了，吃药就没事了啊。
4: 很快，120急救车辆抵达现场。为确保万无一失，交警全程护送救护车前往医院，为抢救生命争取。
24: 能落地的爱心榨油房项目，让曾经闲置的老校舍变身为自动化榨油车间。浓郁的花生油、核桃油香味飘满乡村。
25: 以前没有这个加工厂吧，我这
1: 我们那个核桃都得拉到外边，油饼给人家还得掏加工费。现在咱们村弄了这个吧，加工费省1000块钱吧。
24: 小产业释放大效能。据统计，爱心榨油房项目预计每年将为村里带来32.4万元收入，带动1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3: 以前呢，就在家里照顾孩子，收拾家庭，

0: 现在呢有这个加工厂，我们呢也可以不用出门就可以在这打工，一个月能挣3000块钱，工作也挺满意的。
1: 增收以后有一部分60%嘛补贴到这个聪明食堂，更好的为老人和孩子们服务。剩下这个40%我们会用到环境整治啊，这个村里边一些基础建设上面，将来会对我们村有一个很大的改善吧。
2: 据了解，海明驿站是以中国好人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员工邢海明的名字命名。他从业36年来，扎根太行深山区，坚守基层一线，工作之余主动为群众义务跑腿，累计行程35万公里，先后骑坏2辆摩托车，用坏16个背篓，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背篓电工。海明驿站彰显的正是他的奉献精神。自2025年12月以来，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联合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先后在石家庄市设立7个海明驿站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未来，石家庄将进一步深化一站一项目精准帮扶模式，将海明驿站打造成服务基层群众、传承奉献精神、展现社会温度的重要平台和展示窗口。
3: 说起庞贝，大家熟知这是一座被火山封存的古罗马遗址，而在国家自然博物馆，一座2.98亿年前的植物庞贝城全新亮相，整片远古森林被火山灰瞬间定格，枝叶纹路、生长姿态完整留存，让观众沉浸式打卡二叠纪远古秘境。
4: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就是瓢叶类的化石，最令人称奇的吧，它具有蕨类的繁殖方式，同时呢还具有这个裸子植物的木材解剖特征。那这样一个神奇的跨界，就让那个科研人员把它可以很确定的锁定到前裸子植物，解决了困扰了学界200多年的这个瓢叶类它的分类的这样的一个谜题。
5: 距今2.98亿年前，内蒙古乌海地区突发剧烈火山喷发，海量细密火山灰急速沉降，没有给森林任何枯萎倒伏的时间，整片郁郁葱葱的二叠纪森林被原绿色王国的时光之门。
6: 没想到火山喷发之后还能有这么完整的植物能够被保存下来，被大家学习，是挺神奇的一件事情。
5: 依托光影布景，展览还原了远古火山喷发、森林封存场景，74件套珍稀化石集中展出，不少化石保留完整枝干、叶片、孢子果实，甚至能看清叶脉肌理、树皮纹路，还原远古森林高低错落、草木共生的原生态样貌。
4: 植物庞贝城的研究结果直接导致了大概9种植物的重建，这个呢也在世界上也是那个前列的。正是由于这些重要的科研成果和新发现，这个植物庞贝城呢，在2024年9月，在韩国釜山的世界地质大会上，成功的入选了第二批世界自然遗产地。
5: 本次展览为公益展，将持续到8月23号。
3: 下面来看简讯。
7: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6月25至26号，我省将在11个社区市同步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现场邀请100余所全国重点高校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面对面咨询服务，帮助考生掌握各高校招生政策、办学特色、专业设置及升学就业信息，指导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考生可凭本人准考证入场。据了解，本次咨询会是全省统一组织的公益性活动，不与任何机构或个人合作，不收取考生、家长和高校任何费用。
3: 日前，石家庄大剧院2026年暑期演出季正式启幕，演出季将持续至8月，计划推出《东方红》《梦回红楼梦》《猫神在故宫》等25台、35场精品演出，汇聚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中央歌剧院等多方优质文艺资源，涵盖儿童剧、音乐会、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
8: 这就是易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去山野林间感受大自然的灵动之美。

晚上好。高空冷涡东移南压，急流多层切变线叠加充沛能量水汽，雷雨强对流天气再次影响我省。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持续的时间不长，但破坏力和突发性都非常强，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短历时强降水还可能增加次生灾害的风险，特别是山区要做好山洪以及地势灾害的防范工作。明天夜间到25号，秦皇岛、沧州、衡水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近期雨多，出门时别忘了随身带把伞。那此后一段时间呢，热是常态，其中26、27号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及以上，要注意防暑。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阴转中雨，23到32度。张家口多云，12到29度。承德阴转雷阵雨，16到27度。秦皇岛雷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唐山雷阵雨，19到27度。廊坊雷阵雨，20到29度。保定阴转雷阵雨，21到31度。沧州阴转中雨，22到32度。衡水阴，23到33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2到32度。邯郸阴，21到33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1到30度。定州阴转中雨，22到31度。新集阴转雷阵雨，23到34度。黄花岗阴转中雨，21到30度。石家庄阴转中雨，23到32度。西藏阿里阴转小雨，3到13度。新疆巴州库尔勒晴，18到33度。感谢关注天气。

公元前113年，当中山王刘胜再次登到灵山之上，他也许已经隐约意识到，这将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望向自己精心打造的奢华陵寝。此时刘胜已年过五旬，日渐蹒跚的步伐和逐渐衰老的身体时刻在提醒他，死亡或将不期而至。但刘胜的眼中似乎并没有太多恐惧。视死如是生，视亡如是存，汉代人恪守的信念反令他们增添了面对死亡的勇气。刘胜命人在山中修筑了宫殿样式的崖墓，平生珍藏之物都将成为他前往另一个世界的陪伴。刘胜未能如偿所愿获得永生，但他建造的古墓却让2000年后的人们得以窥见那个遥远时代人们对于生死的追问与思考。

0: 从事测绘地理信息领域十几年以来，满城汉墓项目是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
1: 这叫灵山，灵山。
2: 你总是能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自己的祖先做过什么事儿。

0: 满城汉墓本誉为天下第一崖墓，自被发现的那天起，就成为汉文化研究学者和历史爱好者的宝藏打卡地。2023年，一场科技化的三维扫描勘探正在进行。
1: 当时扫的时候，你一定要把
0: 测绘高级工程师冯世超从业十几年，
1: 从屏幕上
0: 这一次来到满城汉墓，他目标明确，用专业的勘测设备对满城汉墓进行扫描，通过三维数字化为学者和游客提供满城汉墓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 满城汉墓被称为天下第一崖墓，之前国内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于崖墓开展的探测的研究相对较少。对，
0: 然而宏大的目标却也伴随着巨大的困难。冯世超团队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他藏于深山的特殊环境。史书中没有记载刘晟的出生年月和日期，最早的记录就是公元前154年，他受封中山王，据推测约为13、14岁。离开长安，未央宫里父亲汉景帝的教诲或许早就左耳进右耳出了，但诸侯王非命不得擅离封地这句话一定让他心有戚戚。他知道从此再回长安的日子非常悠闲，甚至死后他也没有权利侍奉在父亲母亲身边。

0: 从到达封地之时起，他的陵墓也需要他自己在封地内去选择。很难想象，年少的刘胜选择身后归处，居然是以山为陵的横穴式崖墓。从空中看，灵山主峰东坡，刘胜和妻子窦婉两座墓葬南北并列，相距仅120米，两座墓用一道墓墙相隔，相互支撑。生前为夫妇，死后相依偎。人间的婚姻关系在对永生的想象中得以延续。靖王墓全长51.7米，分为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6个部分，墓室繁多，内部环境复杂。不难看出，在位的40年里，刘胜对于自己陵墓的风格构造以及墓室的布局摆设，显然进行了精心设计和仔细雕琢。经过多次讨论，冯世超团队决定利用非接触的方式快捷获取墓室模型。在设计好扫描点位后，靖王墓初步的3维图像逐渐显现出来。然而，要想准确复原墓葬的最初形态，构筑更为严谨的墓室模型，仅凭猜测并不可靠，他们还需要专家的助力。
1: 这就灵山，灵山它是筑基朝东，进入这个挖在这个地方，
2: 从这儿发现一个洞，
1: 挖在打了坑道，打到这个顶上。
0: 1968年夏天，某工程兵部队在灵山施工时，无意中打开了尘封千年的古墓。周恩来总理得知后极其重视，亲自批示，并委托郭沫若组织中国科学院考古工作者迅速开启发掘工作。那年的卢兆殷41岁。
1: 这个就能够，
0: 2023年，时隔55年，已年届96岁的卢兆殷老先生走进河北博物院大汉绝唱展厅，1605件套展览文物仿佛具有穿越的力量，让他瞬间回到发掘满城汉墓的那些日子。
1: 汉墓不是叫做14-9空吗？大的墓啊，基本上都被盗。满天大墓啊，那是它隐蔽的非常好。山洞里头，开头我们以为洞完墓西边的那个石头不好挖，结果我们看没有，它是有意识的挖在中石的南边，因为两墓是合葬，就是并穴合葬，它尽量的搞给一号墓靠近，表明说呢它是夫妇关系。
2: 你好，请进
0: 。借着卢老来到石家庄的机会，冯世超迫切希望得到专家的点拨，却没想到卢老又摆出了新的难题。那个河
3: 北酒，对，这是有一个这个咱们评论图，我就简单就跟您介绍一下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吧。这个我们是用的这个最新的这个3维激光扫描技术。
1: 满天崖墓原来刚埋进去的情况不可能现在重现，因为那房子都塌下了，2000多年那个木结构的房子都塌了，这个后面堆得很高啊，这个都是分两遍的，不是结案牌，你没有回原啊，现在很难。我们满天崖墓啊有一个简单的这个透视图，前堂的后面是后室，有一个汉白石的石门啊隔开了，后室是墓主人的

0: 寝池，所以叫做前堂后寝。贵族出去的时候，都是坐车马车的，所以这个车马房是放在这个整个墓葬的前面，放在它的南边，为了出行的方便。它还得有仓库，储藏这个吃的东西。
1: 墓葬的结构隐约投射出墓主人生前的场景。车马房、宴会厅、寝室乃至洗漱房，在卢老的讲解之下，汉代诸侯王生动的日常生活呼之欲出。但历经千年，文物多半移位，为了复原汉墓修建时的样子，冯世超将目光投向展柜中的文物，试图从中找到更多细节，进一步走进刘晟的世界。偌大的展厅里，金缕玉衣闪烁着幽幽的光芒。玉衣按人体结构比例制作，由各种形状的玉片组成，玉片四角有孔，用金丝加以编缀，手套和鞋都有开缝，穿在身上后再合拢连缀到一起。这是中国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的金缕玉衣。这两套玉衣堪称奢华版情侣装，想必千年前打造它的工匠深信，这将是玉衣主人实现永生的重要道具，才将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如此精美。玉，汉代人心中的白月光，对往生的执念激发了古人的想象，他们注意金线将玉串起，如此制成的丝服将保护墓主人免受邪灵侵扰，从而达到尸身不朽。也许2000年前的很多个夜晚，刘晟也曾想象自己死后身着玉衣升仙神游的奇幻画面，手拿号角的方向师为他引路，经历各种灵兽前往昆仑仙山，并在那里得到永生之方。这是2000多年前，不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布衣，都要面对的生死执念。但既然无法逃脱，那就庄重地对待生命。于是，先民在仪式上、在态度上、在形象上，创造出各种趋吉避凶、祈福安康、颂赞丰收的精神诉求。距离满城汉墓千里之外的贵州，道真哥老族苗族自治县里，直至今天仍然流传着一支方向式驱邪的舞蹈。傩戏因为古老而显得神秘，佩戴面具的山王被认为是通往仙界的守护神。根据古书记载，山王头戴五彩面具，身披铠甲战袍，手拿开山乐斧，号角声中披荆斩棘，脚踏四方，这与汉画砖中手拿号角的方向式形象不谋而合。作为非遗传承人，年逾70的杨朝忠对承自于祖祖辈辈的傩戏有着一种特殊的热爱。只是他或许也没有想到，傩戏的文化精神在于幻化出各种神灵，希望通过祈福来摆脱大自然的神秘力量控制，继而实现生死的通达。
0: 三王是祈福的神，因为三王他来的时候，他有几个方式。

来，我们在清洁这里乡分局发出，就是我把这个通知跟他提起了，我们谈的文书哈，他这个整个这个呢，这个人机部都由他来指，他来全权指挥、全权安排。这个国，它是属于一种名号的好国，就像我们现在的电话一样。

从商代始，人们戴着木刻的面具，在固定节日举行仪式，驱逐瘟疫，祈福吉祥。汉代时傩戏尤为盛行，傩戏也多了汉傩的称谓。历史记载，汉朝宫廷中的傩戏非常隆重，仪式繁杂。我们不禁猜想，在刘胜进入满城汉墓之时，是否也经历过这样隆重的仪式？

0: 在刘胜眼中，也许这华医乐府的方向是可以指引他去往心心念念的永生之境。对于永生的追求，似乎是人类历史上的永恒主题。在地球的另一端，与刘胜几乎同时期的埃及法老将尸身制作成木乃伊，希望以这种方式获得生命的延续。但相比于古埃及后期富商也可制作的木乃伊，汉代的御医显然更为尊贵。他们不仅被贴上了皇室御用的标签，甚至在使用上也有着严格的等级差异。
1: 华佐来的，你看这边有点是，
2: 对，贴着他那个上衣的边儿，您看见没有？
3: 可以
2: 过
3: 个边
2: 儿
3: 是吧？
2: 对对。
0: 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一场名为“永生之境”的展览正在布置。这场与河北博物院联合举办的汉代王室文物展中，一件鎏金铜缕御衣备受瞩目。
2: 在西汉时期呢，御衣的使用的等级要求不是很严格。可以使用金缕作为它编缀玉片的材质，尤其是刘姓诸王。东汉时期呢，对御衣使用的等级要求就比较严格。咱们这次展出的刘焉的御衣是鎏金铜缕御衣，因为刘焉他是汉光武帝刘秀和皇后郭圣通最宠爱的小儿子，死后的丧葬规格也比较高。
0: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建立了东汉王朝。作为刘秀的第十子，刘焉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可即便如此，刘焉御衣也仅仅使用了鎏金工艺与玉石片的组合，而这也是严苛制度之下最大程度的偏爱。东汉时期，皇家对御衣的使用制定了等级分明的规则。金缕御衣为皇帝专用丧服，诸侯王使用银缕御衣，列侯以及诸侯王家族成员使用铜缕御衣。生活在东汉的刘焉，比刘胜生活的西汉晚了200年左右。两件御衣除了规格上的不同，制作工艺也是千差万别。刘胜的金缕御衣通长188厘米，使用2498块玉片和1.1千克的金丝制作而成，级别与皇帝无异。在刚刚经历了七王之乱的西汉王朝，如此贵重的金缕御衣，令人不禁猜测，汉武帝赐给刘胜的这件御衣，不仅是对这位兄长一生安分守己的特殊嘉奖，也许还饱含着一丝帝王家族难得的真情。对于兄长离世的哀悼

对于永生不朽的祝福。圣为人乐酒，号内游子之属120余人，史书上的寥寥几笔却透露了十分重要的信息。刘胜贪酒好色，子孙众多，是个生娃狂人。时间来到东汉末年，当刘备在历史的舞台上正式登场时，中山靖王之后成为他引以为傲的标签。《三国志》如此描述道：先主姓刘，会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大约600年后的唐朝，诗豪刘禹锡在《子刘子自传》中自陈身世，提到自己是西汉景帝贾夫人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旧时王谢堂前宴，非入寻常百姓家。在目前可查的史书中，刘胜与王后窦婉曾生子刘贞。刘备和刘禹锡是否与窦婉有着血脉关联，我们无从得知，也没有更多确切史料能够证实他们的亲缘关系。即便如此，千年以来，刘氏后人从未放弃对中山血脉传承的追寻。

0: 好吧，你就干了吧。嗯，妈。加那一就我加不多。
1: 刘尔富，
2: 祠堂里面有。
1: 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他所在的家族是当地刘姓大族。族谱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的刘禹锡。刘尔富的家族刚刚举办过一场隆重的修谱仪式，今天他带着妻子专程回乡，确切地说是一次寻根之旅。
3: 我们曾三刘氏呢，是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后裔，法墓于河北曾山，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定县。唐朝末年的时候呢，刘禹锡呢与河北定县呢又迁居到了彭城，也就是衢州。为了躲避战乱的时候，迁到了江南，所以我们这个曾山刘氏就这样来的。
0: 之前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是跟美国的一些就是说朋友和同事聊天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说到这个事情。听到我们在这个一个村庄姓刘的在这个地方已经居住了1000多年，他们就觉得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你总是能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自己的祖先做过什么事儿，所以我们也有一种就是隐隐的一种归属感吧。
1: 公元前113年，刘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刘晟去世后，藩国血脉与皇室逐渐疏远。到公元前54年，刘晟的第五代孙中山怀王刘休去世，死而无后，中山封国废除。从封藩到国除，西汉中山整整度过了100个年头。我们无法简单地苛责刘晟耽于酒色浪费生命，也许这是他在王权斗争中得以善终的无奈选择，但我们也实在无法对他的放浪形骸投以赞许。班固曾评价汉景帝的几个儿子，鲁公王刘虞好修建宫室楼台，江都王刘飞轻浮傲慢，赵王刘彭祖阴险狡诈，中山王刘晟好色好乐，长沙王刘发寂寞无才，广川王刘越无声无息，胶东王刘季隐晦于暗，长山王刘顺骄傲自大。其中班固对河间王刘德的评价最高，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卓尔不群。刘德的封国与刘晟相去不远，也在现在的河北境内。刘德同样远离政治漩涡，却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对文化古籍的收集与整理当中，毛诗、左传等经典得以流传后世，都是他的功绩。我们无法决定出身，但可以选择怎样活着。
4: 用一个玉来制作而成的，
5: 死这件事情其实看得挺重要的，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古代人的寿命没那么长，所以他们把更多的想法寄托在了后世。
6: 古人可能相信他死后他可以把自己的财富带到他想要的世界。我个人的话，我是希望说通过我现在的努力，然后我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生活，这样
7: 就活在当下。
6: 对，活在当下。
1: 此岸与彼岸，告别与重生，终究无解的追问未曾消解今人灼热的目光。卢兆英不厌其烦地为人们讲解着那些文物背后的故事。
8: 如果大家有兴趣，我还可以带大家去看。
1: 冯世超团队也终于完成了靖王墓的3维模型构建，试图通过历史的镜像再现出大汉真实的面孔。一眼千年， 历史的烟云不曾遮蔽文明的希光，一件件保存至今的器物，一位位上下求索的来者，共同描摹出一个时代的蓬勃与充裕，脉动与生息。归西未央，那是汉朝那些对于生命的永恒思考与探索，早已深藏于华夏民族的呼吸之间，代代相承，生生不息。
2: 觉得这种永生之境啊，它既是在地下空间，它也是古人的精神灵魂的一种心灵之境。
4: 左传说过，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也是我理解的一种精神上的永生。
7: 就个体来说，生和死非常渺小的，但是正是因为每一个虫子都在努力地做自己的事情，整个文明才会被叫做生。

0: 我们想再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跟我们谈谈。有什么可谈的？
1: 我知道谭世远和我哥哥在跟李建直树走私军需品，我也知道掌控这批货物的人不是你。我们是想劝你。
2: 不要在这个时候成为谭世远的挡箭牌。直说吧，你们要什么？
3: 我的通行证。这两样东西，我如果给你们，我就没有任何翻身的资本了。
0: 可问题是，就算你不给，现在你也没有任何翻身的资格。

0: 既然你们只想要通行证跟货单，杀了我就行。
1: 我们想跟你合作，换句话说，我们是在帮你。
0: 帮我？
2: 如果消息没有错的话，你应该是被探视员停职了。你不帮我们合作的话会很危险。以我对探视员的了解，停职只是幌子。你如果现在下车的话，会有两种可能性。一，他把走私这条线彻头彻尾地推到你身上，你替他掉脑袋。二，你还没有到家，就有可能因为某个事故死在街上。
1: 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性，你什么都不做，但是我们仍然有无数的方法可以揭露你们的罪行。不仅你和探视员会受到制裁，往后的日子里，你会被每一个国人唾弃，永远会被骂是日本人的汉奸走狗。

0: 你们想怎么合作？交出通行证和货单，把你知道的真相都说出来。同时，针对陈浩的凶案通缉，正式是捏造的，取消通缉。
1: 我能得到什么？
0: 活着的机会。

0: 我有个条件，我必须离开上海，脱离谭石远的势力范围。
1: 我可以让你去南京，在南京的警察系统里接受调查。

0: 一人一证，确保安全。
1: 我等你们消息。

0: 怎么就行？
1: 李健先生，出港通行证已经拿下来了，新荣湾号明天就可以出发。
0: 不要再有任何的差错。

0: 还有什么事？
1: 谭副局长，三阳水产发生枪战，冯广元被杀，华珍被人带走了。
0: 对方是谁？
1: 好像是复兴社的。
0: 看样子是华家派出的势力在处理他们的家事，我们派人静观其变就好，什么都不用管。新荣王号附近闹事的都抓起来了吗？
1: 有人把组织闹事的人全都圈在中间保护起来了。谭副局长，我们现在怎么办？如果要抓人，肯定会导致流血冲突。
0: 不抓还围起来看戏吗？如果新荣王号没能顺利离港，我们都得完蛋。
1: 是。

这时候跟你见面，是因为有重要消息要跟你传达。组织得知，法租界的安琪啤酒公司一直有复兴式特务活动，现在正是阻止新荣丸后离岗的关键。

0: 这是关键时刻，你要确保我们的行动不要被他们干扰。这件事我有所察觉，魏代勤盯上我之后，我就悄悄调查了安琪啤酒公司的背景，发现他们调查似乎只为绕画展开，且行事风格与以往的复兴社并不相同。之后，我用工董局的名义调取过他们的房租信息。 查到承租人的身份确实与画家有关，这说明这家公司很有可能是画家自己人在调查画真在上海的行踪。然后我发现画梁果然就在上海，便直接联系了他。
1: 华先生是吗？您电话。
2: 喂，
1: 画梁先生，你在法租界开的啤酒公司。
2: 你弟弟应该不知道吧？从他的反应来看，我应该猜对了。一旦伪装被撕破，安琪啤酒公司离解散就不远了。到了。

0: 你的共产党朋友还真是神通广大呀！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不过也好，现在收手，我也不用再跟那个魏代勤玩过家家了。对了，这是我送你的那块表吧？我记得这是你考上电雷学校的时候，我送给你的礼物。 应该是你的第一块手表。冯广云跟我说，你为了给陈浩买药，把它当给了药铺的老板。以后没钱找我要，不要随便把我送给你的东西给人。金琴，你们应该打过几次交道了。
1: 华先生，魏代晴被淞沪警备司令部开除之后，针对您的调查其实一直没有终止。华秘书安排他进特务处，一方面是为了控制他的行动，另一方面也是利用他的行动，消灭您身边的共产党，销毁一切不利于您的证据。魏代晴，您可以当他是一条狗，但华秘书做这一切。 是为了保护您，
2: 季太太，在你那儿。
0: 我以为你现在最关心的是这张货物单呢。
2: 叫他们把人放了。

现在几点了？妈妈一直等着你回家呢。跟我回南京。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问你话呢，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就是公司的股东之一，我来干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不能不干，这是我的职责。 躲在背后的那帮王八蛋，你需要知道他们是谁吗？你把这些事情搞清楚了又能怎么样？你阻止得了吗？连高高在上的委员长也不行。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你想改变这个世界，可是这个世界需要你来改变吗？ 需要吗？他也容不得你来改变。

0: 共产党。
1: 什么共产党？公司解散了。
0: 解散了？静琴呢？你把静琴叫来，我当面问他。
1: 秦老板昨天已经走了。
0: 已经走了。兄弟，你打个电话问于先生，你问问于先生知不知道这件事。
1: 于先生？哪个于先生？
0: 我们的老板，大智若愚的愚。
1: 我不清楚啊。
0: 你层级不高，你层级不高。
1: 对了，魏先生，那个你的车钥匙需要先还给我。
0: 层级不高。
1: 魏先生，
0: 不高。于先生可能不知道这事。于先生不知道这事，你别办了，别办了。
2: 快点，快点，快点！
0: 别办了，别办了，你别办了，
2: 快办，快办！
0: 我求求你了，不要再办了。
2: 你谁呀你？
0: 你是谁？我没见过你啊。
2: 我是房东，怎么了？
0: 房东？
2: 对呀，金老板说了，有用的东西他全搬走了，这剩下的东西就让我来处理。
0: 大哥，那金老板有没有跟你说？这房子他租多久？
2: 本月租的，这个月还差几天，突然让我来收房。
0: 没道理呀、啊，这没道理呀、啊，大哥。
2: 哎呀，你神经病吧你！笑死了，走，快搬。
0: 我不是小赤佬，我国民政府复兴社特务处处长魏代勤。不经我的允许，你们谁也别想动我的东西。哎呦，
2: 快给他给放了！
3: 干嘛？
0: 没有道理啊！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再有任何差池，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联系同志来转移你。程浩，你现在最新的任务就是你一定要活着。

我已经很晚上好上好，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0: 我出去一趟。
1: 哎，你去哪儿？等等，你去干什么？不行啊，
0: 爸，他们需要我。
1: 不行，
0: 他们需要我。
1: 你等等。

0: 车是昨天修的，修复了枪痕，换了两边轮胎，别的就没啥了。
1: 我现在看这个他妈没有用，我要知道他们开车去哪儿了。
0: 这我哪知道啊，这
1: 车往哪个方向走你总知道吧。
2: 我只知道大概的方向。
1: 好，那我们他妈的就按照车辙的轨迹一条路一条路的找，走。

0: 陈浩的，现在你再没有什么可狡辩的了吧？陈浩在哪儿？还有闲心关心你的共产党同党？
1: 过分，你陈浩在哪儿？
0: 承认了吧？上次在盛恩书店，夹壁里藏着的就是他吧？你可没有他那样的好运气了。这一次。 没有共产党同党或者狗屁工农局的石小姐来救你了。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输吗？
1: 我输。
0: 是，我以前是输。我为什么输？是因为党国里到处都充满着你们这种不用任何努力就可以轻易得到一切的人。
1: 今天不会了，我的华尔公司，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如果不是因为你姓华，你经得起我魏代勤的调查，你也配？
0: 别再把我跟华家扯在一起。
1: 这就对了。现在这个情况，就算是你父兄加在一块儿，也救不了你。谁输谁赢？
2: 已经不是你们华家所能决定的了。王雪每天下午一定盯板印刷，所以我们必须更早的拿到证据，把它送回来。即便我今天死在这里，你也赢不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拼命。
1: 你也不知道什么是信仰与理想，你只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虚荣，为了所谓的名利不择手段的往上爬，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不需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是我知道，我现在最想要的就是证明你是共产党，我要向所有人证明，我。
2: 从一开始就是对的。你向谁证明？向安琪啤酒公司背后的复兴社证明吗？你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被复兴社看上了吧？别傻了，那不过是华良为了找我所设的一场圈套罢了。
1: 从头到尾，你不过是一枚棋子。

队长，你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千万不能睡着。队长，你说过的，我们要一起胜利会师。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

0: 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羊人的梨，只有选择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

0: 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10: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
3: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3: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1: 团长，团长，你快看，是日本人的飞机场。你干什么的？
12: 我是给黄金修机场偷着跑出来的。
11: 修机场？根据这位老乡给我们讲的情况，机场内只有100多日军，有战斗力的呢也只有60-70人，而大部分都在阳明铺，那里是日军的大本营。所以啊，我们要想拿下阳明铺，炸掉日军的飞机，只能在晚上行动，并且必须阻断敌人向机场的增援。听清楚了吗？
13: 你们谁炸飞机？
11: 我们。
13: 怎么了老乡？您不要炸，炸楼上。
11: 楼上？飞机还有2层楼啊？
13: 那个开飞机的不都坐在楼上吗？
11: 大家都别笑，老乡说的对，那叫驾驶舱，啊？
13: 不不不不，我们都叫楼上。
11: 好好好好，楼上楼上楼上。下面由我来下达夜袭阳明铺机场的战斗任务，由三营担任夜袭敌机场、炸毁飞机的任务。你们根据老乡指示的路线秘密前行，靠近机场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声响，不能有任何火光。
14: 请团长放心，三营全体指战员保证完成任务。
11: 同志们，我和刘师长分手的时候，他语重心长的嘱咐，他说咱们129师抗日的第一仗就全靠你们团了。同志们，有信心将敌人的24架飞机都给他端了吗？
15: 有。

0: 喂，师部。
1: 喂，我是陈希莲，
0: 请讲。
2: 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1: 请转告刘师长和师部。
3: 陈希莲，重复一遍。
2: 师长，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3: 炸得好啊，炸得好，
1: 首战告捷。
2: 但是也有个不幸的消息。
3: 讲。
2: 赵崇德营长
1: 牺牲了。
3: 还有多少同志？
2: 上方30多人，但敌人的24架飞机都让我们给炸了。
3: 陈希莲，你们打了个大胜仗，

0: 我干得好，不要难过。战友们的血不会白流，他们以自己的牺牲，为幺二九师赢得了对日军作战的首战胜利。
1: 这次伏击战，由谁来担当前敌指挥呢？
2: 副师长徐向前。
1: 你们部署的伏击计划，到现在。 已经4个多小时了，敌人为什么还不出现呢？是不是走漏了什么风声啊？万一那样的话，被敌人包围，那我们可就吃大亏了。不会的，请朱将军耐心等待。
3: 李参谋处长。
1: 敌人已经出现了，我们赶快去向刘师长报告。哎，这等了半天，鬼子也没动静。是啊，怎么还不来啊？朱总司令，这日军也不听游击战的调动吧？哼，守株待兔的游戏也能称之为游击战？让我们观战，观什么战？哪有战可观？
3: 我真不明白，还让我们在这傻等什么呢？刘师长，敌人的车队已经向这里驶来了，大约还有5公里。好啊，
0: 沉着应战，不必报告，大胆指挥。是。
4: 副师长，敌人离得很近了，我和周参谋长去前线指挥，你在这坐镇，行吗？
5: 打上电话，跟我走。
6: 跟上。

0: 旅长，徐副市长来了。
1: 啊，副市长，
2: 陈刚啊，全歼敌人之后，迅速搬运战利品，搬不走的全部烧掉，要迅速撤出战斗。
0: 是，我知道了，这就安排。周其汉，按副市长的命令，迅速向部队传达。
3: 是。

0: 刘将军，祝贺您非常感谢啊！刘将军，祝贺你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您让我们亲眼目睹了游击战的魅力，更让我们一饱眼福。看来，日本鬼子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在游击战面前，只能挨打而束手无策。
1: 各位将军。 我们这次东路军会议就算是结束了。你们看的这个伏击战，只是游击战的一部分。刘伯承将军还总结了黄蜂战、麻雀战等等。

0: 兵法上说这战法那战法，哎，依我看呢，只要打得赢，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我这六个丫头啊，没一个是省心的。
3: 大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个飞了，又来一个。
4: 张建国，
5: 何佳丽，
6: 建国哥。
7: 张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8: 挺好。
7: 我发誓。
8: 挺好。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2: 你看三姐会化妆，
9: 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2: 三姐是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10: 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
8: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
11: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9: 何家花，你是头驴啊！
2: 我这花画这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你开了花的。
9: 人龙没有苦恋，你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11: 不行，你就是傻。
9: 我咋说了？
2: 好了。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人文荟萃，光彩熠熠，文化至善至美，砥身力行，

0: 筑梦，为家。德厚流光，薪火相传，为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我这六个丫头啊，没一个是省心的。
2: 大姐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一个飞了，
1: 顺风，
2: 又来一个。
3: 张建国，
1: 何嘉丽，
4: 建国哥，
5: 阿文，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6: 挺好，
5: 我发誓。
6: 停，老天爷都已经睡着了，你发誓他也听不见。
1: 你看三姐会化妆，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三姐是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
5: 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
6: 谁说一定要嫁出去了？
7: 我就跟鸡过一辈子。
1: 何家花，你是头驴啊！
8: 我这花画跟一时半会儿也开不了，你们呀去操心那开了花的。
1: 这龙颜苦恋，你让我自己做主行不行啊？我又不傻。
7: 不行，你就是傻。
1: 不想说了，不许，不许月亮。
0: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22号，财政部发布今年1至5月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0万亿元。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4.4%，增幅比1至4月提高0.5个百分点。
2: 这次的财政收入的数据改善呢，是中央到地方、财政到经济一个全方位、全面的一个改善，这还是非常可喜的。财政收支的紧平衡的状态得到了非常大的缓解，税收收入的增速它要超过一般公预算的增速，也就是税占比在提高。这其实体现了一个是财政收入质量在改善，另外呢，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潜质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和提升。
1: 从主体税种来看，一至五月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4个月提高。
2: 增值税它和国民经济啊、工业生产以及服务消费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呢，这是

0: 我们税收收入中的主体税种，也反映呢我们经济的这个压舱石在不断的改善。
1: 一至五月，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0.4%。

0: 462亿元，增长4.3%，支持了外贸出口增长。
1: 在全国财政运行情况中，除了收入还有支出。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已经超过11万亿元，继续保持增长。
0: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877亿元，同比增长0.8%。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增长都超过6%，受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影响，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1.3%。
2: 今年以来，我们国家的财政支出呢，更加加强了对于投资于人的投资力度，像住房以及我们这种育儿补贴，较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在财政支出的主要类型当中，它的增速是居前的，支出的精准性、有效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财政运行的总体的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272.9亿元人民币，五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高技术产业外资大幅提升，数千家外资企业加码布局中国，我国引资规模持续领跑发展中国家。
3: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297家，同比增长5.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869.7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2341.5亿元人民币，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39.8%，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商务部介绍，当前我国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到2025年底，外资企业数量达到53.3万家，存量外资规模已接近4万亿美元。今年一至五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2020年以来，外资企业每年贡献的税收收入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约占全国税收的1/7。最近五年，外资企业年均吸收就业人数超过3000万人。
4: 目前，中国的吸引外资的规模依然保持了在发展中国家的首位，而且我们始终是全球主要的跨境投资的目的地。下一步呢，我们将按照15规划的部署，将重点推动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
1: 22号，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继续保持高位。
5: 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超3.67万亿元。其中，公路里程首次突破550万公里，特别是快速交通网建设取得新进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这些重点城市之间的出行都实现了2小时通达。2025年，我国农村公路里程达471.12万公里，增加6.75万公里。
6: 八纵八横高铁主骨架进一步完善，高铁营业里程首次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网络覆盖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里程近20万公里，达到了19.94万公里。
5: 2025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668.57亿人次，增长3.5%，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其中，每天有约1000万人次乘坐高铁出行，超1.6亿人次通过公路出行，超200万人次通过民航出行，出行更加方便快捷的同时，货物运输更加畅通高效。2025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587亿吨，比上年增长3.2%，平均每天运输货物超1.6亿吨，完成快递业务量超1989亿件，比上年增长13.6%，平均每天揽收快递约5.5亿件。
6: 人员和货物的高效流动，有效畅通了国民经济循环，为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发挥了重要的先导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2025年中国

0: 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全景式呈现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2: 据了解，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为57.5%，同比增长18%；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42.5%。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提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
3: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1: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2: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
3: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1: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0: 在2025年登记注册的药物临床试验中，有将近60%是新药临床试验，也体现了我国新药研发热度持续攀升。在新药临床试验当中，其中的一类创新药，也就是全球范围内均未上市的药品，占比超过70%。
3: 2025年，我国登记注册临床试验5215项，新药2997项，占比近60%，同比增加18%。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72.4%，同比增长4.1%。一类创新药临床试验以抗肿瘤药物占比较高，占总体的37.5%。
4: 2025年，北京协和医院开展药物临床试验273项，覆盖疾病127种，其中创新药物210项，创新药占比76.9%。
2: 记者采访了解到，2025年我国新药临床试验中，一期临床试验占比近40%。
5: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那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0到1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1: 在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期临床实验占比最大，达39%。其中一类创新药的临床试验占比达到了42.7%，可以看出我国医药研发产业的创新动能强劲。
0: 日前，记者从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获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经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40款移动应用存在1项或者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
6: 这40款移动应用存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主要包括豆瓣酱版本2.9.7小米应用商店处理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未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未取得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富真书法版本4.4.3华为应用市场，人教点读版本5.3.605华为应用市场，图图课堂

0: 版本 5.91.42， 华为应用市场等25款移动应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爱家教版本 4.2.8， OPPO 软件商店不厌书法版本 109.1， 应用宝等三款移动应用未完整准确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或告知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范围与实际收集使用情况不一致。中公教育版本 7.20.30， 华为应用市场格林课堂版本 5.2.1， 小米应用商店等五款移动应用在申请打开可收集个人信息的权限或申请收集用户等个人敏感信息时未同步告知用户其目的。智学网版本 1.8.2578 华为应用市场，易教网家教版本 1.99 华为应用市场，魔方学院版本 2.2.29， OPPO 软件商店等15款移动应用未建立公布个人信息安全投诉举报渠道等。据记者了解，上期通报的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发现的41款违法违规移动应用，经复测仍有8款存在问题，相关移动应用分发平台已予以下架。
1: 再来关注2026高招，考生即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阶段，各省份都有哪些志愿填报批次，分为哪几个填报阶段，一起来梳理。
2: 全国各地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六月下旬至七月初和七月底至八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大体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普通批等批次。一些省份还单独设置了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批次。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
3: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2: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六月底至七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七月底至八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1: 2026年，全国仅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高考，其余29个省份已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
2: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4: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2: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

0: 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1: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设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0: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2: 志愿填报该从何入手？如何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记者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0: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只盯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
1: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校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0: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
3: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我这个分数不报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我不想上，或者说这个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要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率就进去了。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0: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国际方面，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22号宣布将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职务，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直到新党首选出。
2: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当地时间的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直至新的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胜利，仅仅过去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的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政治惯例呢，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前，斯塔默将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将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迎来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英国近年来面临的许多挑战，比如经济低迷、生活成本高企、医疗等公共服务急需改善等等问题，斯塔默的辞职再次表明英国政坛正在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对于英国来说，如何走出频繁更替领导人的循环，恢复政策连续性和社会信心，是摆在下一任首相面前最艰难的挑战。
1: 在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职后，新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参选工党党首。多家英国媒体认为，伯纳姆是工党党首及首相继任的最热门人选。
3: 伯纳姆当天在英国议会正式宣誓就任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完成重返下议院的最后程序。他于上周，也就是19号，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在伯纳姆宣布将参选之后，曾有意参与首相职位角逐的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宣布支持伯纳姆，并表示不会与其竞争工党党首职位。舆论认为，斯特里廷的支持将有助于增强伯纳姆的竞争优势。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任市长期间，推动大曼彻斯特经济快速发展，获得当地民众广泛支持。如果伯纳姆顺利接任，将是英国近10年内第7位首相。分析人士认为，英国首相走马灯式轮换，表面是因为脱欧纷争、党派博弈、政坛丑闻和政策失败，根本原因则是历届政府始终未能有效解决英国长期积累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当地民众表示，英国急需一位敢于直面并解决问题的领导人。
4: There's always a risk with instability. We've had many changes of prime ministers in recent years, which is very unusual for the UK.And there are so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is country at the moment. We really need stability and someone who's going to get on and meet thos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head on, and then maybe we can put the past behind.
1: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2号报道，欧洲航天局卫星数据显示，21号下午，约441艘大型邮轮规格的船舶聚集在阿曼苏哈尔港和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附近海域，等待伊朗和美国谈判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开放。这一数字明显高于正常。

0: 水平，但较五天前减少42艘。伊朗和美国此前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一些航运企业一度趁局势缓和恢复通航，但在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后，伊朗再次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22号上午，共4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单日最多。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武林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1: 你有胸口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6月22号至2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张家口市调研，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1: 在阳原县，倪岳峰走进肉牛基地，详细了解以基层党建带动产业振兴、促进群众增收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提升基层党组织领赋带赋能力，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倪岳峰深入到宣化区乡村，与基层党员干部交流，走访慰问困难党员。他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抓好各级干部培训，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防汛备汛等工作。要全面准确掌握生活困难党员情况，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倪岳峰到部分企业调研。他指出，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深化共享制造，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模式，做大做强县域经济，要用好京津之

0: 升条件，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促进京津科技成果在河北孵化转化，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倪岳峰还来到新庙庄遗址群查看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加强考古研究，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副省长金辉参加调研。
1: 6月22号至23号，省长王正普在承德市调研。
0: 当前正值汛期，王正普来到承德高新区滦河堤防承德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调运站、金营矿业有限公司柳条沟尾矿库、承德县高四台镇营房村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承德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抓实抓细防汛备汛举措，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要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预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提升应急通信能力，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预警叫应机制，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强化河道堤防安全管控，加密重点堤段巡查频次，及时清障除险，加固修缮，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防洪调度，保障河道行洪安全。要抓好尾矿库查险除险，聚焦排洪系统、截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置。在泰山石膏承德有限公司、承德离合肥业有限公司、承德热河克罗尼仪表有限公司，王正普调研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依托资源禀赋，立足产业需求，精准开展招商引资，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多落地科技含量高、带动力强的优质项目，吸引关联产业和上下游企业集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日前，省统计局发布1至5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今年以来，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高质量发展根基持续夯实。
0: 在邢台宁晋电线电缆产业集群，揽新高岛科技公司生产的高端精密导体是电线电缆产业链关键核心部件，受下游市场旺盛需求的拉动，目前订单已经排到4季度，智能拉丝生产线每天都在满负荷生产。
2: 我们公司今年的订单比往年同期增长了3成，生产负荷大幅提升，用力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以上。
0: 全力保障企业用能需求是我省稳生产强主体的关键举措之一。针对企业扩产办电、用电增容等高频需求，宁晋县供电部门全面启动一次都不跑服务模式，企业只要用手机在国网 APP 上提个申请，剩下的不用再操心。
3: 我们的后台系统在线并联审批，线上流转啊，工程云验收啊，整个过程呢，用户就不用再操心了。
2: 所有的行政单位也好，对吧？服务单位也好，它基本上都做了下层型的动作。什么叫下层？就是下到我们的企业，为我们企业排忧解难。
0: 今年以来，我省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保障有力，要素供给精准有效。1至5月，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6.3%，中型企业增长5.9%，小型企业增长7.1%。装备制造业保持增长，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1%，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0.8%。其中，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三个行业拉动作用较大，共拉动全省装备制造业增速4.2%。
4: 从与国家平均水平比较来看，前五个月我省工业增加值是6.4%，比全国呢高出1%。 这充分彰显了河北工业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良好态势。这背后啊，是省委省政府一系列政策举措在发挥作用。你比如说，持续优化营商环

0: 环境，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集群，还有共享制造、工业品直播等等，这些务实的举措正在落地见效，有效激活了产业动能。
1: 消费市场方面保持稳定增长，一至五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068.0亿元，同比增长6.3%。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通讯器材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1.5%和28.3%，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6.9%。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扩大。一至五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7%，工业投资增长7.9%。亿元以上项目支撑有力，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部投资增长3.3%。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果明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7.6%。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同比增长2.2%。重点区域投资增长稳定，雄安新区完成投资增长10.9%。
2: 总的来讲呢，我们省投资潜力和空间呢依然巨大。比如新质生产力领域、城市的更新改造、民生补短板等方面都需要有效投资，所以我们省要更好地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优化投资布局，改善投资环境，充分调动民间的投资积极性，推动投资的健康发展。
3: 把车间变成直播间，以共享模式提质增效。张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跳出传统制造老路，依托工业品直播和共享制造新模式，助力产业集群迭代升级。2025年集群营收同比增长19%。
4: 其实大家看到的啊，现在都是我们的一些售后车床正在工作的画面啊。
5: 在张家口市一家工程装备企业的生产车间内，销售经理正在进行现场直播，沉浸式介绍钻机配件、岩土工程装备零部件等核心产品。
6: 今天上午是一个非咖啡的专场，我们有很多观众进入我们这个直播间，并且获得了10多个有效客户的有效信息。后续的话呢，我们有专门的销售经理会接待他们。
5: 自2024年起，北方中兴集团就投身工业品直播，刚开始走了不少弯路。
6: 我们头几个月也尝试了按照快消品的方式去走这条路，但是尝试几个月的话，客流量也上不来，挂了小黄车了，其实也没有客户去这个小黄车去下单。
5: 面对困境，企业及时调整思路，针对岩土装备定制化、专业化这一产业属性，他们拍摄产品短视频，精准引流，把直播间搭进生产车间，增加粉丝信任度，和厂长、技术员联动解答粉丝疑问。同时打造实时报价、精准对接、专属售后的一站式服务，
7: 从原来的匆匆忙忙变成现在的从从容容。我们五月份的直播营业额首破100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9%，六月到现在为止也已经超了155万了。
5: 数字化直播拓宽了产销渠道，共享制造则实现了集群抱团发展。在宣化，包括北方中兴、河北宣工等龙头企业在内，有22家岩土工程装备企业开放共享生产设备、质量检测等优质资源。大家拧成一股绳，加工工位、精密设备、技术人才等都可以互通有无。
8: 他们把这个零部件加工制造设计这块做得已经很好了，我们就不需要重复去，就是再去重新搞一遍那个材料啊，什么那个热处理啊、机加工啊，我们就不用去搞这方面研究了。我们把我们主机研发好了，创业好了，我们就达到那个共赢了嘛。
5: 共享制造打通了岩土装备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壁垒，通过统一议价、集中采购，企业提升了产业链议价能力，实现抱团发展。
9: 我们的工人接触到了更多的产品的加工，提升了很多的这个加工工艺的水平。我们有富裕的能力，能够帮助到这个上下游产业的时候，其实我们本身合作更加紧密了，省掉了很多的麻烦，节约了一部分的精力和成本，我们是受益很大的。
5: 抓住工业品直播风口，以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提质增效，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产业能级不断跃升。2025年集群实现营业收入161.2亿元，同比增长19%。

0: 石家庄市平山县北庄村位于革命老区，83年前“团结就是力量”在这里唱响，鼓舞了亿万人民。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看乡亲们唱响“团结曲”，走出振兴路。
1: 团结就是力量。
2: 1943年6月。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河北平山参加革命斗争，文艺工作者在北庄村创作了歌剧和同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
3: 团结就是力量，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就会让人感觉到热血沸腾，浑身都是劲儿。那现在我就来到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的诞生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北庄村，来看一看这片浸润着红色血液的土地在新的时代有哪些发展和变化。
2: 北庄村紧邻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和西柏坡纪念馆。西柏坡时期，北庄村曾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等机关所在地，红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2022年1月，北庄村在充分挖掘本村红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建起了村史馆，还原了同名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当年在北庄村首演时的打鼓场。从此，《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名曲的诞生地就成为北庄村对外宣传的独特文化名片。如今，在这首歌的影响下，越来越多游客选择来北庄村看一看。高唱一曲《团结就是力量》，沉浸式感受当年团结一心、一起奋斗的力量。
4: 我们一路走来就是靠团结，靠团结力量。我们现在改革开放，把我们现在进入新时代，我们能取得这种举世瞩目的这种成就，也是就靠我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团结奋斗。
2: 北庄村对《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名曲的成功开发，也让大家对挖掘好本村红色文化资源更加有信心。返乡创业的大学生王亚梅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她牵头成立了电商基地，带着大娘们直播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新花样，老手艺配上国潮设计，深受欢迎。
5: 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北庄村的这个妇女们点灯熬夜给我们战士们做千层底布鞋的故事代代传承了下来。那现在在这个基础上，既保留了传统的这个技艺这个技术，我们也在做一些创新。
2: 北庄村在红色旅游的引领下，形成了多业并举的发展格局。如今，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万多元，村集体收入超过100万。
6: 深挖红色资源，讲红色故事，游客觉得愿意过来玩。村史馆、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十几个产业落地以后，一个是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第二个通过村企合作的形式，咱们壮大了村企经济，再把咱们的红色基因要传承下去，把咱们团结就是力量这种优良传统集体要发扬出去，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咱们觉得也特别自豪。
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我省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拓展国际朋友圈。
9: 各展厅内，全球各行业龙头企业纷纷晒出自己的王牌供应链。在绿色农业链展区，君乐宝展出了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完整产业闭环。工作人员介绍，这种全程可控的模式由企业投入百亿级别资金打造，可以显著提升乳制品的安全性和品质。
10: 我们主要想展示全产业链，从奶牛育种、牧场、工厂、

0: 合作伙伴、研发、管理体系都达到了世界级标准，而且我们的工厂、牧场啊，都是向消费者开放的，让消费者看到我们生产的过程。
1: 君乐宝计划于今明两年推动多款产品进入非洲市场。前来参观的肯尼亚工商会首席代表告诉记者，他们非常期待。
2: 肯尼亚每年进口大量婴儿奶粉，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其他公司进入之前要尽快行动。
1: 除了会场内的洽谈，本届链博会京津冀三地还首次联合主办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向海内外推介区域产业链。
3: 比如说像河北省的这个生物制药，包括传统医药，对东南亚的这些有高端医疗需求的这些群体，我们给他去推进这些产品。比如说马来西亚、泰国，包括印尼2.8亿人口在内的这些大市场，我们协助这些河北的高新技术的生物医药企业落地。
4: 天津他们有一个超市供应商的联盟，他们有几百家超市，我们河北的产品想通过他们的平台卖出去。
5: 感觉能达成效果吗？
4: 绝对的，绝对的。
1: 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河北共有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
6: 昨天，河北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顺利结束。本次考试为期3天，相关部门通力协作，保障有力，实现平安中考。
7: 下午5:30，随着最后一门科目8年级生物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河北省2026年中考合比落卷，顺利收官。
8: 考试发挥比较正常，复习的知识也很充分了。19年来，然后努力也没有白费，希望成绩出来也能考上理想的高中。
9: 正常发挥吧，就让他对得起他9年的一个努力就行了。
7: 考试期间，全省所有考点严格执行2道人工安检和1道智能安检门安检程序，实行考场、视频、流动监考3重监考，严防手机、智能眼镜等高科技作弊。教育部门在考试各环节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考试全程规范有序，试卷试题安全，考风考纪良好，服务保障到位。公安、工信等部门协同开展2026中考护航行动，实现了平安中考目标。
10: 暑假马上就到了，也提醒孩子们一定要注意好人身的安全。咱们孩子们呢，也可以利用暑假的时间为高中生活做准备和铺垫。比如说，我们可以提前预习高中的部分的知识。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一个平安充实的暑假。
6: 6月21号上午，莱莱高速涞源方向，一名驾驶员行车途中突发疾病，高速交警迅速响应紧急施救，为抢救生命赢得宝贵时间。
1: 报警人是一名女驾驶员，在莱莱高速涞源方向突发心脏不适。接警后，高速交警四支队涞源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响应机制，指令就近执勤警力火速赶往现场，并同步拨打120急救电话，联动医疗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11: 你是有心脏病吗？
12: 对。
11: 这心脏急救吗？吃过吗？
12: 对，你们赶紧给我吃过来了。
1: 交警抵达现场后发现，女驾驶员面色惨白，呼吸急促，和当事人沟通后确定是心脏病急性发作，并且没有携带急救药品。交警立即从随车应急急救包中取出速效救心丸，帮助当事人舌下含服，并拿来雨伞为他遮挡烈日，防止因高温加剧病情。
11: 别着急了啊，别着急，没事啊，没事了，吃药就没事了啊。
1: 很快，120急救车辆抵达现场，为确保万无一失，交警全程护送救护车前往医院，为抢救生命争取时间。到达医院后，患者被顺利送入急诊室接受进一步专业救治。据了解，目前患者已康复出院。
6: 乡村振兴贵在长效赋能，重在自我造血。石家庄创新乡村振兴帮扶路径，打造海明驿站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13: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在平山县塔崖村，依托海明驿站赋能落地的爱心榨油房项目，让曾经闲置的老校舍变身为自动化榨油车间。浓郁的花生油、核桃油香味飘满乡村。
14: 以前没有这个加工厂吧，我这

0: 我们那个核桃都得拉到外边，油饼给人家还得掏加工费。现在咱们村弄了这个吧，加工费省1000块钱吧。
1: 小产业释放大效能。据统计，爱心榨油房项目预计每年将为村里带来32.4万元收入，带动1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2: 以前呢，就在家里照顾孩子，收拾家庭。现在呢，有这个加工厂，我们呢也可以不用出门，就可以在这打工，一个月能挣3000块钱，工作也挺满意的。
3: 增收以后有一部分60%嘛，补贴到这个聪明食堂，更好的为老人和孩子们服务。剩下这个40%，我们会用到环境整治啊，这个村里边一些基础建设上面，将来会对我们村里有一个很大的改善吧。
1: 据了解，海明驿站是以中国好人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员工邢海明的名字命名。他从业36年来，扎根太行深山区，坚守基层一线，工作之余主动为群众义务跑腿，累计行程35万公里，先后骑坏2辆摩托车，用坏16个背篓，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背篓电工。海明驿站彰显的正是他的奉献精神。自2025年12月以来，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市文民办联合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先后在石家庄市设立7个海明驿站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未来，石家庄将进一步深化一站一项目精准帮扶模式，将海明驿站打造成服务基层群众、传承奉献精神、展现社会温度的重要平台和展示窗口。
4: 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00+先进典型名单近日发布，河北省9个志愿服务典型上榜，涵盖遵化市零工市场就业志愿服务队队长王莹运等2名最美志愿者，中国雄安集团城市发展公司成光志愿服务队等2个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河北省妇联爱心敲门、情暖万家、文明实践、巾帼志愿阳光行动等3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河北雄安新区荣东片区、定安社区等2个最美志愿服务村社区。省教育考试院消息，6月25至26号，我省将在11个社区市同步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现场邀请100余所全国重点高校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面对面咨询服务，帮助考生掌握各高校招生政策、办学特色、专业设置及升学就业信息，指导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考生可凭本人准考证入场。据了解，本次咨询会是全省统一组织的公益性活动，不与任何机构或个人合作，不收取考生、家长和高校任何费用。
5: 说起庞贝，大家熟知，这是一座被火山封存的古罗马遗址。而在国家自然博物馆，一座2.98亿年前的植物庞贝城全新亮相，整片远古森林被火山灰瞬间定格，枝叶纹路、生长姿态完整留存，让观众沉浸式打卡二叠纪远古秘境。
6: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就是瓢叶类的化石，最令人称奇的吧，它具有蕨类的繁殖方式，同时呢还具有这个裸子植物的木材解剖特征。那这样一个神奇的跨界，就让那个科研人员把它可以很确定的锁定到前裸子植物，解决了困扰了学界200多年的这个瓢叶类它的分类的这样的一个谜题。
7: 距今2.98亿年前，内蒙古乌海地区突发剧烈火山喷发，海量细密火山灰急速沉降，没有给森林任何枯萎倒伏的时间，整片郁郁葱葱的二叠纪森林被原地掩埋，原位封存。和意大利庞贝古城同理，这片森林完整保留原生群落样貌，因此被学界命名为植物庞贝城。它为研究陆地植被演化、实现古植物整体重建提供了珍稀而可靠的密钥，打开了一扇通往二叠纪绿色王国的时光之门。
8: 没想到火山喷发之后还能有这么完整的植物能够被保存下来，被大家学习， 是挺神奇的一件事情。
7: 依托光影布景，展览还原了远古火山喷发、森林封存场景，74件套珍稀化石集中展出，不少化石保留完整枝干、叶片、孢子果实，甚至能看清叶脉肌理、树皮纹路，还原远古森林高低错落、草木共生的原生态样貌。
6: 植物庞贝城的研究结果直接导致了大概9种植物的重建，这个呢也在世界上也是那个

0: 前列的。正是由于这些重要的科研成果和新发现，这个植物庞贝城呢，在2024年9月在韩国釜山的世界地质大会上，成功的入选了第二批世界自然遗产地。
1: 本次展览为公益展，将持续到8月23号。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去山野林间，感受大自然的灵动之美。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